0: 梦想大舞台主持人左右哥，这里是冰的世界，这里是雪的海洋，这里是现场所有朋友追求快乐的秀场。
1: 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前后，
0: 大姐你别瞎跳，天水了雪。
2: 江可东，人称左右哥，是哈尔滨最热情的城市代言人之一。
1: 如果你感觉欢乐，能不能送给自己一点呐喊声？
2: 也是中国冬季里最炙手可热的网红之一。
3: 之前我的账号呢是200个粉丝，现在呢到68万，很多人叫我网红，说一个人带火一座城。
0: 行了，晚上再见，兄弟们。
3: 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大家被人看到之后啊，这里边还有个这样的人。所以说我应该算是蹭到了这个城市的流量。
4: 左右哥
0: ，Hello， 现在大家收看的是《打工人的一天》。
2: 每当夜幕降临，占地相当于140个足球场大小的冰雪大世界，便化身为如梦如幻的童话王国。
5: 有请现场左右哥观察。
0: 我又上台了。
2: 作为这里的金牌主持人，左右哥每天的任务就是将5万多名游客的热情一次又一次的点燃。
0: 大喊声！
3: 冬天为什么要蹦迪？这是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太阳一落山，你跳完之后一身汗，小凉风一吹，喜洋洋。
2: 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中国点燃了冰雪热潮。酒店爆满，景区一票难求，大街小巷挤满了游客。一时间，去尔滨感受冰雪快乐，成为最热门的社交话题。
3: 什么是火？首先，你之前一定会没有热度。
2: 哈尔滨曾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钢铁轰鸣，机器不息。
3: 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发展工业，一抬眼就是很多的大烟都冒着大白烟。
2: 即便在严冬，高耸的烟囱依旧喷吐着热气，工业的热焰驱散着寒冷。
3: 而且上世纪30年代，它和上海齐名，无论是国际地位还是经济地位。
6: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东北陷入产业转型的困境，沉重的工业身躯变得步履蹒跚。
3: 所以说，这片土地做什么东西，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哈尔滨是一个急需被人看到的地方。
2: 20多年来，振兴东北一直都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版图上，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地区似乎始终难以追上南方温暖地区的步伐。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或许从未想过振兴的关键就藏在曾经被视为最大发展障碍的冰雪之中。
3: 哈尔滨一火，我们东三省的所有城市都跟着高兴，因为我们都不被看见。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来展现哈尔滨这座城市必须的，这是冰雪的世界，它是没有一寸钢筋和一克水泥的，完完全全纯人工打造，主打一个冲个没有底线。现在每一天的接待量都是往年春节的接待量，
7: 我可以自大的说，它甚至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冰雪标志。
3: 2012年

0: 当时呢，我们连司机带演员加上我一共八个人来到了景区，就真的是小氛围，就是跟大家蹦蹦跳跳啊，然后吐吐就结束了。很难，现在都快40人了。我们一直跟着哈尔滨一起在成长，大家都说哈尔滨是出道即巅峰，是吧？那接下来怎么办？那就跨越巅峰呗。
1: 视频是不是看够了？来来现场 ，Let's party！
0: 我就是这冰天雪地当中的一片雪花，恰巧我落在了聚光灯下。我只要能来，而且这个舞台需要我，观众需要我，那我就一直把它做下去。
2: 13年来，左右哥这片雪花每年都准时出现在哈尔滨的风雪里。从艺术、体育到工业，冰雪带来的机遇远超人们的想象。
3: 哎，你抓紧再来一顿冰吧，不够用了，快点快点。来，想拍照的朋友在左侧排好队啊！
4: 这么大个钻戒呀、
3: 啊！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5: 排好队。
2: 这位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摆摊的冰雕师，艺名月八先生，18岁开始学习冰雕技艺，至今已有16年。他曾是冰雪大世界的主力雕刻师。2年前的一次意外受伤，差点让他告别冰雕。
6: 当时是扭了。
7: 2米多的跳台为大家表演。
6: 扭就是陈旧性损伤嘛，就是我们从架子上老往下跳。我也胖，200斤体重，咣咣往下跳，哗跳下来，当时觉得啥事没有。后来肿的是膝盖比大腿都粗，到医院了，大夫一手片子，这半月板碎了，要手术要干嘛？我说别手术了，手术今年冬天报废了。我这个就坚持坚持吧。哎，
3: 小时候我也这么玩，那时候能来玩一天，很开心的。
2: 虽然无法再创作大型冰雕作品，但月八先生依然每天走上街头，向人们展示冰雕的魅力。
8: 你说俩挺像的，你身高都几了？你看那
9: 有多大？这么多人了，半天没抬头。
6: 大家都说冰雪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但是咱们回想起来，它一年有一半在冬季里，它是苦寒之地，太冷了，-20-30度出不去屋啊。可能在没驯服之前，这是一种灾难。
2: 半个多世纪前，哈尔滨的冰还只是松花江风冻的冰面，或是老百姓家门口照明用的穷棒子灯，没有人想过有朝一日它能成为一种谋生的技艺。
6: 我有一次来咱哈尔滨吗？
10: 我是好美
11: 本地的，但是离开本地50年了啊。这是冰雕，那是我们叫冰灯。
6: 对，冰灯，仔细看这折射面，它里边会有7彩的光，
11: 很美。
6: 其实冰雕它美就美在它是瞬时艺术，比如说左上角的这只小鸟，你看到它的翅膀已经逐渐的模糊了，当冰雕师放下手中的工具以后，太阳和风依旧在塑造它，一直到它春归化水。这个作品就是人做一半，天做一半。你说我这种小的作品真正能带动多大的经济效益吗？也不能。游客会因为这几个小冰雕来哈尔滨？不现实。其实哈尔滨的爆火，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春风。这场春风吹来之后，我感觉各行各业都会破冰溶解。

0: 哈尔滨大家都在掏家底儿。我们想借着这次冰雪的热潮，能让哈尔滨展现在更多的人的面前，让更多的人发现东北其实一步一步在变好。
1: 人们对冰雪运动日益高涨的热情，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而那些曾苦于缺乏关注和资源的冰球手，也开始看到冰场上的希望之光。
2: 马上往回发力，不要调整。
1: 作为一名前冰球运动员，退役后的杜冰洋选择回到冰上，
0: 给他挤住他没有传球能力的时候讲一
3: OK。 我现在是负责运营场馆，因为今年头一年。
4: 冰球文化对东北来讲就是一个标签，骨子里就是有这些东西。
0: 兄弟，
4: 很多孩子私下跟上冰的眼神都是两种眼神。冰球的变化是特别多的，怎么过人，怎么传球，怎么射门，不到一秒钟我要做出判断，还有就是身体对抗。东北的孩子身上有血性，
3: 谁都不想因为自己去输球，
4: 他们敢去想去拼去创。
3: 哈尔滨是中国冰球的发源地，
4: 家长就认为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滑冰。
2: 我不希望输，能听明白吗？
5: 能。
3: 好多孩子三岁多就开始学，这是我姑娘的队，汪汪队。
5: 因为我们全输够。
3: 这闪电队当时是全国前六。
6: 我来给他来。
3: 够不够家人吃饭啊？其实他们家长的初衷都是强身健体，但现在不都希望说拿一个好成绩？有没有信心咱们冲击奖牌？小声说。
4: 我一直认为我姑娘是技术流，然后后期打球就是打身体，因为北京的这孩子技术好，打不过你，然后我用身体撞你。
3: 你怎么往人身上了？能行吗？
4: 你像东北来讲，就是现在的冰球怎么说就有点没落了。现在兴趣来讲最好的就是北京上海。
0: 快点加速，
4: 这个经济基础还是差一些。
7: 抢啊，
8: 追呀，球球干啥呢？
0: 走来走旁边。
1: 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在全国像这样的冰球场已经有近2000座，北京、上海，甚至南方城市的青训和竞技水平也后来居上。巨大的热情让冰球重镇哈尔滨重新看到冰球再次崛起的希望。
3: 冰球现在最缺的是这种商业俱乐部的模式，我边打球边上学。只有这个东西成熟以后，更多的家长才能选择往这个方向发展。家长要看到上升通道。你像就是我们俱乐部这些家长，有好多也都是想双向选择。
1: 杜冰洋尝试组织商业比赛，让哈尔滨的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与高水平队伍切磋。
3: 哎，我跟你说，22的学员可多呢，马上就攒上队了。哈尔滨没有联赛支撑，很多孩子训练就是截止到初中就结束了。这闪电队就是我从4-5岁带到现在的，从小跟我在一起的。
0: 你把拉锁拉上点，都感冒了。
4: 他们上初中以后吧，我一直每个礼拜天留一场冰给他。哎呀，我不太得劲儿了。It's all in our hands, this life of time.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只得挣了多钱。Let's give unto us all. 没办法，没有退路，因为根儿扎到这儿。哈尔滨培养了我。总而言之吧，就是想为哈尔滨做这些事儿。我就是想说，培养一批孩子，然后我随便北京。就干一下，真不服。

0: 哈尔滨只是众多在这场冰雪热潮中受益的城市之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距离哈尔滨3小时车程的吉林市，同样是开展冬季运动的绝佳之地。除了旅游业和体育，这里的人们还在其他领域寻找机会。汾雪是吉林省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全省拥有68家滑雪场，是无数滑雪爱好者向往的圣地。
1: 他们都干啥去呀？
2: 滑雪去了吗？
1: 滑雪为啥还能穿这样？

0: 他们就喜欢自己发挥，不按照你的思路。
1: 通过一段段国风滑雪视频，丁宁和他的滑雪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30万粉丝，这也给他带来了新商机，为游客提供滑雪教学和装备租赁服务。
0: 现在更多是孩子体验滑雪。
2: 哇，真棒，自己滑了。哎，
1: 雪场年均百万人次的客流量，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0: 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 一个血系啊，他们都是10万以上。
2: 他们的生意正是中国冰雪热浪的一个缩影。
3: 这雪真漂亮啊！
2: 然而，他们脚下的滑雪板几乎没有一块产自东北本地。为此，距离松花湖雪场几十公里外的吉林化纤集团正在进行一场开拓性的探索。
4: 碳纤维的话，同样拉伸强度下，它的质量是钢铁的四分之一，可以替代很多不同领域的现有的材料。
2: 这样的碳纤维，吉林化纤集团一年可以生产16万吨。陆阳在这里工作了20余年，2022年，他接到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制造出碳纤维雪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雪板市场主要由国外品牌主导。更严峻的是，
5: 在北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雪板生产厂。
6: 这很有意思，你看北方有雪，但是却不生产雪板，南方没有雪，却都是雪板生产厂。
2: 研发取得了进展后，雪板制造的难题必须尽快破解。陆阳一路南下，在河南巩义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合作伙伴。
7: 我们在建新的厂房
4: 啊，那你上我们那边建去呗。那边有政策跟着。你们现在有多少套模具？
8: 1200。
4: 碳纤维那个布啊，粘合的话会有困难不？没有，采取各种方式，就是应用这个材料去尝试。
2: 当东北的碳纤维原材料遇上中原的制造工艺，一块市场上显见的滑雪板诞生了。
5: 前还没有厂家尝试过用碳纤维去做这个滑雪板的表层，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跟他们在摸索着。
4: 生产雪板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生机，一个机会。一些新产品，它可能都是在不经意之间你得到的。
2: 中国制造的能力和效率在冰雪产业初露锋芒，很快，第一批碳纤维雪板成型，被送往游客最密集的北大湖雪场接受测试。
4: 我看看它那个灯，我们打开。哎，对，你等会儿上雪给我们试试。
0: 这么快啊？
9: 还得洗板呢，太刺激了。
4: 你还得把这灯帮我打开，这个灯。先说这个啥样？
0: 这板子太贼了，太滑了，你就一踩的时候唰。
9: 初学者有点驾驭不了啊。
4: 行，明白明白。
2: 产品投放后的反馈不算乐观。
4: 你用什么材质，实际上他们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得去靠他自己上学以后的感受，然后去判断对他来说这块板子好还是不好。
2: 陆阳并不气馁，他决定亲自上场。
10: 哈哈，如果重心超出了你的这个前刃，那就可能就摔跤了。
11: 明白了，
10: 看看这个板子的形变怎么样。
12: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尝试着使用这个产品，然后能得到一个就切身的体会吧，这个很重要。以后
4: 这就是我战斗的场所。
2: 黑色的碳纤维踏上了白雪茫茫的新征程。
5: 碳纤维这个产品，从材料角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下游有的时候，它应用的这个材料其实已经相对固定了。你想要让下游的企业让它去做开发，就是有可能它都活不到这个产品能够研发成功那一天。所以说，我们尝试着换场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引领。
2: 这家老牌国企有着更广阔也更长远的考量。
4: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们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吧，哎，承担起我们国企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手里就是有牌，看怎么打。
2: 东北这片曾被严寒与困境笼罩的土地，如今已将冰雪化作

永续发展的力量。一场绿色变革，答案从不止于一种颜色。中国人在绝境和桎梏中重新出发，重建了与这片土地的关系，用智慧和坚韧铸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奇迹。

0: 呦，
1: 好好
0: ，OK， 哎呦。OK，
1: 来准备走，
2: 哈哈哈哈，二弟干得漂亮啊，
0: 加什么台词啊，一点呀，哈哈哈，没那个气势了，让你俩充电，哈哈哈，再来一个，哈哈
3: 哈哈，悟空你在哪儿，快来救为师，
1: 你俩叫你俩能救师傅吗？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睛，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1: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1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0: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2: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0: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3: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0: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4: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0: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5: 可以说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0: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6: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0: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公元1024年，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然而这一开创性的发明并未在当时的世界激起回响。从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王国打造出第一枚金属钱币开始，西方国家金属制币的传统始终未曾改变。这些地区货币形态的变革历程是另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故事开始的地方是17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正经历一段被称为货币短缺的时期。
1: 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货币就是硬币，货币的形式只有金币和银币，没有纸币。由于金银天然的高价值，那时候的人们常会从银币上偷取银料，比如他们会在不影响流通的情况下从银币边缘剪下少量的银据为己有，结果就导致流通中的银币数量严重不足。而且人们对市面上的银币也不再信任，因为大家都不确定这枚硬币里真的含有足够的银吗？17世纪中期的英国货币体系因此陷入了困境。
0: 货币短缺严重制约了商业发展，急需找到解决方案。历史的转机出现在一个古老行业，金匠。这些自中世纪起就遍布欧洲，以打造金银器物为生的匠人们，竟意外成了破解困局的关键。

0: 伦敦伦巴第街，这条通向金融城的小巷，曾是当年金匠铺的聚集地。店铺门口的标牌上挂着蝗虫、蝉，或是拉着提琴的猫，这是金匠们属于自己的独特标志。
1: 17世纪时，有钱人为了财产安全，会将自己的钱存在金匠那里，因为每个金匠的店铺里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金库，所以有办法妥善保管这些钱币。人们把钱存进店里之后，金匠会给他们开具一张收据，就是一张写着今收到某人十枚金币的纸条，然后把这张纸条交给存币人。随着存钱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后来发现，如果用这些收据或凭证去购买东西，也同样畅通无阻。金匠们也发觉，他们的收据正在像货币一样流通。于是他们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发放贷款，贷款形式不必是金币或银币，只需要一纸收据就完全行得通。
0: 在这种借贷过程中，金匠们悄然变身为银行家，而发放贷款的收据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纸币。这不仅缓解了金银硬币短缺的困境，也让贸易的齿轮转动得更加轻快便捷。
1: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金匠们发放的贷款越来越多，收据上累积的货币金额已经超过了他们金库中实际存放的货币数量。正如当时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在17世纪的英国，国王就是最大的债务人。1672年，英国国王突然对外宣告，我将不再履行偿还义务，所有的债务全部作废。于是，一场我们如今称之为金融危机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人们陷入恐慌，所有人都跑到金匠那里要求取回自己的钱。当然，金匠们根本拿不出钱，因为这套体系本来就不是这样运作的。
0: 这场危机暴露了金融借贷体系的致命弱点——王权。如果国王拥有神授的权力，他就能以王权之名大肆举债，又能随心所欲地撕毁契约，宣告债务失效。那么这个体系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唯一的解决方案便是革命。1688年，来自荷兰的威廉和玛丽登上英国王位，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随着权力法案的颁布，王权部分让渡于议会，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制衡体系得以建立。正是这一制度性保障，为英格兰银行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这就是英格兰银行著名的铁金库，当年第一批出资者的金币和银币就存放在这个金库里。如今的英格兰银行早已成为国家机构，但在最初诞生时，它却是一家私人银行。当年从王室夫妇到平民商贾，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寄存他们的金银钱币，进而成为银行的股东。
2: 在英格兰银行的首批股东名册里，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是出资最多的两位，其后排列着当时英国几乎所有具备资本实力的群体，包括继承遗产的寡妇、世袭爵位的贵族、从事贸易的商人和实业家。这份名单生动展现了当时英国富裕阶层的构成。
0: 人们存入英格兰银行的货币被贷给了急需战争资金的君主，但这一次议会通过国家的税收来确保君主能够偿还债务。作为回报，

王授予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这些纸币的价值由金库中存放的金银钱币提供担保。这既继承了金匠票据体系的

0: 衣上仍然印着凭票即付持票人5英镑的字样。
1: 当货币体系与君主和议会绑定在一起时，公众的信任也随之不断提升，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得以广泛流通。这是欧洲范围内首次大规模的纸币实践，比法国早了近一个世纪。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凡尔赛宫，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权力中心。在这里，纸币的命运与债务的阴影正悄然交织。
2: 1789年，法国的债务约为40亿里弗尔，相当于当时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
3: 这个数字非常可怕，要知道法国当时的国家规模还不到现在的1/10。
2: 这些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呢？主要是战争。
3: 我们法国人过去总是不停地和英国人打仗，而且经常战败。后来，我们还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支持美国人摆脱英国的统治。这是一次英勇的努力，也是一场光荣的胜利，但我们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反而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
1: 在当时的法国，神职人员和贵族阶层大多免于缴税，国家面临入不敷出的境地。国王召开3级会议，试图找到脱困的出路。
3: 于是在1789年5月5日，国王召开了3级会议，随后财政大臣内克尔发表了演讲。会议的目的是争取国民同意增加税收，以承担巨额债务的压力。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奥坦教区的年轻主教塔列朗，以他特有的精明和政治嗅觉提出了大胆的建议。我们何不从教会身上去想办法呢？
2: 当时教会拥有的不动产价值约为20亿里弗尔，因此应当将这些不动产转让给国家的债权人，以偿还国家债务。
1: 随后网球厅宣誓事件爆发，教会与贵族的千年特权在革命的浪潮中轰然崩塌，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而塔列朗那个石破天惊的提议也最终化为现实。
3: 于是教会的财产被收归国有，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一方面有需要偿还债务的债权人，另一方面有收回的土地，但债权人可能并不想要土地。你不能简单地告诉债权人这是一座农场，用来抵消你的债务，对方肯定会说我不想要农场。所以你要给债权人的是一种以土地为抵押的票据，就像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凭借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的黄金，而这种票据则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的土地。
1: 于是纸券应运而生，它是以国有化的教会地产为价值担保发行的纸币。最初发行的纸券上印有国王的肖像，因为当时法国仍是君主制国家。这种纸券的面额很大，一张200里弗尔的纸券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人半年的工资。这种票据还允许背书转让，当持有人将纸券转给他人时，新持有者的姓名与签名便会留在纸券背面。
3: 发行纸券的最初计划是，我们没收了价值20亿里弗尔的国有财产，计划发行20亿里弗尔的纸券，仅此而已。 一旦纸券在完成债务的流通使命。

0: 后就会被郑重销毁，然后职权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整件事情也就此结束。
1: 但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期，法国陷入了与整个欧洲的战争，军队规模突破50万人，军费开支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从此，纸券不再是清偿债务的工具，而变成了战争的融资机器。为满足巨额的资金需求，法国被迫疯狂加印纸币，全国的工程师被紧急动员。这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压力，甚至意外推动了印刷技术的飞跃发展。纸币上路易十六的肖像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革命者的标志性服饰弗里吉亚帽。为了战争的胜利，罗马神话中战神朱庇特的图徽雄鹰也被作为力量的象征印在新发行的纸币上。一系列紧急法令如雪片般颁布，核心指令只有一个，加速印钞。因为无论是军需物资还是前线士兵的军饷，都要依靠这些纸币来支付。如今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档案都被封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库房中。
2: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2年9月28日，国民公会颁布政令，现决定印制20亿里弗尔纸券，具体面额及发行量如下：40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5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25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3亿里弗尔；1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纸券的面额从1000里弗尔逐步下调至500里弗尔、50里弗尔、5里弗尔，最终在1792年底、1793年初出现了面额极小的纸券。自此，纸券真正成为了日常流通货币，而不再仅仅是用于购买国有财产的专用票据。
1: 当纸券变身为货币，也就成为革命的经济命脉。反对势力因此发动了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他们秘密印制了数万张伪钞，企图用信任的崩塌来扼杀新生的共和国。为守护这条经济命脉，工程师们紧急研发了一系列防伪技术。
2: 这台机器是一台压印机，它的用途是在已印刷完成的纸券上压制印章。压制之后的纸币上会留下凸起的图案，从而可以与伪造的纸券形成明显的区别。这台设备堪称非凡，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凝聚了技术人员、机械师、造纸工匠、议员以及雕刻师的全部努力。这些人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每天为数万张纸券压印防伪印章的目标。
1: 在这场货币保卫战中，纸张也成为另一道防线。人们将湿润的纸张在刻有图案的格栅上压出透明的纹路，形成难以仿制的水印。与此同时，每一张纸币都被印上独一无二的编号，这样既方便统计发行数量，又能成为识别伪币的标记。这些诞生于200多年前的防伪技术，在今天的纸币中依然发挥着功效。
2: 当时人们决定打造一个铁柜，这个铁柜有多种用途。一方面用于存放制造纸券所需的全部工具，其中包括用于制作压印模具的冲头和

0: 不同面额的纸券所用的压印模板。另一方面则用于存放已制作完成等待送往国库的纸券。这个铁柜必须用三把钥匙共同开启，而这三把钥匙分别由国民工会主席、国民工会秘书以及档案馆馆长保管。这三个人必须各自转动一把钥匙，同时打开三个锁孔，才能打开这个铁柜，取出其中即将用于支付的纸券或防伪工具。这所有的设置都是为了防范纸券的伪造。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
5: 被比我强。
6: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嗨，哇，
9: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1792年，在重重防伪技术的加持下，法国发行了30亿里弗尔的纸券。仅仅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就暴增至60亿里弗尔。此时，纸券发行的总面额已远超教会财产的总价值。失去价值锚定的纸券，发行量也沦为单纯的数字游戏。贬值已成定局，信任濒临崩溃。若不力挽狂澜，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将坠入深渊。
1: 为了阻止并遏制纸券贬值与通货膨胀，当时的政府建立了一套极具权威性且极为严苛的统治体系，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恐怖统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被统称为最高限价法令的规定，旨在禁止物价与工资上涨，强制要求使用纸券支付，甚至禁止使用硬币支付。
0: 于是，维护货币信用的努力与恐怖统治及其害人的标志断头台紧紧绑定在一起。这种依靠国家机器强行推动货币运转的方式

0: 被后世称为强制流通。
1: 以往货币的信用源于承诺，比如承诺用黄金兑换纸币，或承诺用土地财产兑换纸币。但如今货币的信用却源于威胁，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使用这种货币，就会被砍头。
0: 这场以断头台为标志的恐怖统治也终于断头台。1794年7月，始作俑者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持续不到一年的强制流通政策就此落幕。
1: 罗伯斯庇尔一倒台，纸券便立即开始大幅贬值。
0: 据史料推算，一张1790年发行的1000里弗尔纸券，仅仅4年之后，其价值就缩水至3里弗尔。纸券曾经作为革命的燃料，帮助新生的共和国度过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但短短5年之后却轰然崩溃。它所缺失的正是货币存在的核心要素——信任。一个世纪后，一场新的货币实验却在相似的境遇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现在让我们重返凡尔赛宫的静听。1919年夏，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落笔成文，一场新的货币风暴也已在纸背酝酿。
2: 协约国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罪魁祸首是奥匈帝国和德国，需要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赔偿金。在德国人原本的预期中，这笔战争赔款金额约为300亿金马克。但最终在凡尔赛会议上确定的赔款金额几乎是这一预期的10倍，这对德国的财政和经济而言是一项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
0: 在凡尔赛条约的重压之下，德国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自救之路，主动摧毁本国货币的价值。政府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印钞，让德国马克迅速沦为废纸，以此来应付天价的赔偿金。
3: 如果以贬值的德国马克支付赔偿金，法国和比利时肯定不能接受，因为用这些钱几乎什么也买不到。那么协约国该如何对抗德国这种货币策略呢？答案是直接前往德国，夺取有实际价值的物资煤炭。于是鲁尔区就这样被占领了。
1: 鲁尔工业区无疑是德国的核心引擎。德国人迅速做出回应，一场全民大罢工就此爆发。
3: 既然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想通过掠夺德国的工业产品来获得赔款，那德国就干脆停止工业生产。但为了不让德国民众挨饿，政府必须继续向他们发放资金，而这些资金不再来自生产活动创造的经济收入，而是来自德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印钞机。
0: 面对生产的瘫痪与民生的困顿，德国政府将印钞视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唯一手段。一时间，纸币如雪片一般涌入市场，
2: 物价开始暴涨，一周之内价格就翻了1倍，人们疯狂抢购商品，物资供应陷入短缺。
3: 商品的价格每小时都在变化，商店不得不用粉笔在小黑板上随时改写价格。
2: 工人们领到工资后，会立刻冲向最近的市场，把钱换成实物商品，因为货币的面额已经完全不可信了。
0: 1923年的德国上演了人类货币史上的荒诞一幕。仅仅1年之间，纸币面额就从最初的数10万马克一路

0: 升到百万马克，再到十亿马克。印刷机昼夜轰鸣，却追不上物价飞驰的速度。
1: 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为了提高印钞速度，人们甚至只在纸币的一面印刷图案，另一面则留白。再到后来，货币的价值甚至比不上印刷所用的纸张成本。
2: 最终，当这些纸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贬低到一文不值时，曾经神圣的货币被打回原形，人们开始用手中成捆的纸币做各种事情，比如他们会把纸币背面当作便签使用，或者给孩子当作堆积木的玩具，还有人用它们来引火取暖，甚至被作为装修材料当作壁纸贴满整个墙面。
3: 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没有人愿意接受法定货币作为报酬。农民卖牲畜时不愿收马克，而是要求用美元、黄金、白银或者其他外国货币支付。在某个贬值的临界点，农民们甚至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饥荒在失去补给的城市中蔓延，人口的平均寿命大幅下降。一些地区和行业开始自己发行本地流通的支付凭证，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每个人都在擅自行使货币发行权。
4: 货币是一种社会整合工具，它能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只要使用同一种货币，人们就能接入同一个经济共同体之中，从而被紧密地编织起来。如果货币无法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职业、不同活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那么一切都会崩溃，甚至社会的政治认同也会逐渐瓦解。
3: 对普通德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充满恐慌的时期。每天早上，人们都要先了解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一种被称为数字狂热症的心理疾病开始出现，因为面对动辄十亿、百亿的货币单位，人们完全不知所措。
0: 1918年时，一美元仅兑换4.2马克，五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4200亿马克。这样的局面已经无法持续，德国必须按下重启键，创造一种新货币。
4: 在当时的观念中，理想情况下，要创造一种稳定且能赢得信任的货币，就必须将其与黄金或白银挂钩。但德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和白银，所以只能另辟蹊径，他们必须创造一种不基于黄金或白银储备的货币。要想取得民众的信任，他们只能以全国所有不动产为基础发行货币。
3: 1923年11月，德国推出了新货币地租马克。这种货币本质上是以德国全境的所有资产为抵押的抵押货币，但这种抵押无法实际兑现，你不能拿着1000地租马克去要求兑换一块土地或一家工厂的部分所有权。它的流通完全依赖于人们的信任。

0: 从本质上讲，它与之前的纸券类似，但与纸券不同的是，它成功了，因为德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地主马克，否则整个国家都会分崩离析。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帅来也。冰，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哇，鳕鱼，
10: 是深海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为避免经济全面崩溃，1923年底，德国在发行的新货币中直接抹掉了12个零。神奇的是，德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迅速恢复到了1918年的水平。恶性通货膨胀也应声而至。这场近乎魔法的货币重置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相。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所有人都认同并遵守时，货币才能正常运转。这一共识如今已成为全球所有货币设计的基本原则，而美元正是其中最早的践行者之一。如今全球流通的美元总额约在20到30万亿，其中仅约2万多亿以现金形式存在。这些货币的背后已完全脱离金银储备的实物支撑。然而翻开历史就会发现，美元的价值也曾与贵金属紧密绑定。1776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设计并签名的第一张美元纸币诞生。从发行的第一天起，这个新生国家的货币制度便遵循着金银本位的古典教条。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美元也曾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流通于世。

0: 如果翻开美国的货币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的30至50年代。这段特殊时期被称为美国的自由银行时代。大致来说，在那个时代，任何人只要愿意遵守几条简单的规则，就可以开设银行并印制自己的货币。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任何人都拥有印钞自由。那是正值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人们蜂拥前往西部边疆建立城镇，但交通地理的隔绝使官方货币无法普及。然而，人们需要货币，便捷可靠的本地交易媒介，无论在生活还是生意中都不可或缺。而这种自由银行制度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也为这个不断开疆拓土的国家提供了强大助力。
1: 当时，美国有数百乃至数千家彼此独立的银行，每家银行都发行自己的纸币。理论上，每位银行家都必须能够用黄金或白银兑付自己发行的纸币。
0: 但有时候，这些银行并不按照规则行事。
1: 因此，这些小型银行时常引发恐慌和挤兑，因为人们会突然发觉，银行已经无法用真金白银兑付其发行的纸币，于是纷纷涌向银行柜台提现，银行随之倒闭、破产、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银行成立，填补空缺。
0: 一家银行往往只在某个小镇设有一间营业网点，却会印制专属的一美元、两美元、五美元纸币，而纸币上的图案完全由他们自行决定。在一个以捕鲸为业的小镇，当地银行会以鲸鱼作为纸币上的图案，而另一个农业小镇的纸币上则会印上奶牛，甚至许多银行行长会把自己的肖像印在纸币上。为什么不呢？我的银行我做主。
1: 当时有专门的机构会每年出版美国纸币年鉴，因为纸币样式过于庞杂，甚至有些银行已经破产，但发行的纸币仍在流通，普通人根本难以辨别。
2: 这些出版物堪称假币鉴别指南，它会指导公众通过纸币颜色、印刷质量或纸张纹理来检验钞票是否可靠。书中详细列举了当时流通的各种纸币样式，并标注每家发行银行行长的姓名，甚至还会复刻银行行长的签名，以便人们直接与手中纸币上的签名进行笔迹比对，辨别真伪。
0: 在我们今天看来，一个国家竟然流通着数千种不同的货币，这简直荒谬至极，无法想象，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转。可他做到了。
2: 将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血液就是由遍布各地的私人银行所发行的各式纸币共同构成的。这种多元分散的货币格局，直到南北战争爆发才被打破。战后，美国开始推动货币统一，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并规定了两者之间固定的兑换比例。具体来说，就是大约20美元可兑换31克黄金。至19世纪末，以黄金为锚的金本位货币体系已从一项金融制度演变为美国经济实力与国家信用的核心象征，更被广泛认为是西方现代文明与金融秩序的基石。而国力蒸蒸日上的美国也成为金本位体系的领军人和杰出表率。
1: 黄金是天然的稀缺资源，因为它无法人工合成，而且黄金的开采成本极高。

0: 与铁、铝等金属不同，黄金在地壳中的含量少之又少。这就意味着，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以现有黄金储备为基础，那么货币总量就不可能大幅增加。也就是说，要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黄金储备。
1: 金本位制为美元铸就了刚性的纪律，它禁止美联储随意增发货币。也正是这种对货币总量的严格约束，才捍卫了美元的购买力。当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的巨浪袭来时，美国的货币机器仍在按照这套铁律运转。
2: 当时美国仍处于金本位制之下，美联储负责印制纸币，人们可以将这些纸币交给美联储兑换固定数量的黄金。那时的纸币本质上仍然是兑换黄金的凭证。当时股市已出现泡沫，股价一路飙升。1929年10月，泡沫破裂，爆发了大崩盘。关于大萧条，我高中时学到的一种说法是，股市先出现泡沫，泡沫破裂后，大萧条就来了。但实际上，大萧条并非股市崩盘直接导致的。真正的根源是金本位制，是当时的货币运行方式导致的后果。如今在我们这个后金本位时代，如果出现物价下跌、经济萎缩、民众失业的情况，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普遍的做法是，美联储会立即增加货币供应量。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创办企业，在需要时获得贷款，还能保住工作。这就是如今应对此类情况的做法。但金本位制却不允许这种操作，因为黄金的储备量限制了货币的发行量，而且当时美联储还担心黄金储备耗尽，所以他们不仅什么都没做，甚至还做出了相反的举动。
1: 面对危机，美联储非但没有印制激活经济所需的货币，反而提高贷款利率，收缩信贷。这一逆向操作无疑使本已失血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75万家农场破产并被废弃，250万农民沦为流动劳工。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有1300万美国人失业。正是在经历了3年系统性崩溃之后，被金本位铁律禁锢的货币体系终于迎来了改变。
2: 1932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总统。当时经济状况仍然十分糟糕，失业率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产出也大幅下滑。一种颠覆以往认知的观点开始浮现，危机的根源或许就在于被奉为圭臬的金本位制。在此之前的大约100年里，20美元一直能兑换1盎司黄金，而罗斯福决定改变这一惯例，打破这种固定兑换关系。当罗斯福把这个决定告知经济顾问时，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其中一位顾问甚至大呼，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而罗斯福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美元纸币，问道，它为什么有价值？因为我相信它有价值。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黄金，而是信任，一种共同的信任。

0: 这是1933年发行的动画宣传片《信任》。罗斯福相信，只要有共同的信任，就可以根据需要印制足量的货币，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1: 此外，他还颁布禁令，禁止民众持有黄金。
2: 无论你口袋里有金币，还是床垫下藏有金条，都要被没收。人们必须把所有黄金上交给政府，而政府会用纸币作为交换。
0: 从民间收缴的黄金被集中储存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一座巨大金库中。在鼎盛时期，这座金库的黄金储量曾超过20,000吨，而民间使用黄金则被严格限制。
3: 从那时起，美元不能再兑换黄金，你不能像从前那样拿着100美元纸币去银行换取大约5盎司黄金了。
0: 不过，在1934年时，黄金并未完全失去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仍然以黄金为基准，但货币走向虚拟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到了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捆绑关系终于被彻底打破，货币发行从此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不再受任何贵金属数量的物理限制。
1: 货币的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为什么美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欧元。为什么欧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日元。为什么日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人民币。为什么人民币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美元。就是这样，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参照的体系。
0: 在过去25年里，流通中的美元总量增长了5倍，这是近代货币史上前所未有的增幅。然而与之相伴的是货币贬值的加剧。25年前，1美元的购买力几乎相当于今天的2美元。如今，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再也不会像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那样陷入货币供应不足的困境。但新的危机也随之浮现，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易催生资产泡沫。最近的一次全球经济泡沫发生在2008年，泡沫破裂后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人们至今仍未完全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几千年来，人类的货币从沉甸甸的金属，到轻飘飘的纸张，再到今天发展出的无形的数字虚拟币，货币的形态不断演变，但内核却始终是那个人类最根本的叩问。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价值，又该如何构建信任？货币的故事仍在继续，因为我们当下的每一次选择都将书写货币的未来。

0: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生存及猎杀，猛禽，天空锻造的终极猎手，大自然赋予他们无与伦比的杀戮天赋，犀利的双眼，敏锐的听觉，发达的嗅觉，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空中死神，是生存法则冷酷而具象的体现。在这片空中霸主的领域，速度与力量的终极猎杀艺术得以完美展现。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三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统御者，几乎每种霸主在猎杀中都有自己的绝技。北方的苍穹之上，金雕锐利的目光早已锁定地面移动的猎物，它调整姿态开始俯冲。这场猎杀将完美展现顶级掠食者如何将非凡势力转化为捕猎优势。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在它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有着令人称奇的绝技，它的俯冲速度超过每小时240公里，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

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所向披靡。然而，在生存的竞技场上，视觉并非唯一的猎杀利器。寂静的北方针叶林里，潜伏着一位以声波为刃的隐形猎手。他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乌林鸮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它行踪隐秘，但对猎物的动向明察秋毫。秘密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屋里枭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音。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却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凭借超凡的听觉，乌林枭得以安然越冬。当北方的猎手以听觉刺破雪幕锁定猎物时，非洲密林的空中霸主正施展他的猎杀好戏。

它隐藏在非洲密林中，神秘而强大。它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攻击。

与顶级猎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一展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它们还会捕

或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这只羚羊重约30公斤，是非洲鹳鹩体重的6倍多。

它的利爪强劲有力，能轻松捏碎猎物的骨头。对非洲鹳鹩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有时，猎杀并不局限于蛮力，聪明的掠食者更懂得巧

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骇鸟。红腿叫鹤是骇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

博弈的结局并不能轻易判断，稍有失误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红腿叫喝，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喝用脚踩到蛇，又用喙衔起甩飞，但蛇并未放弃，它的反击也是致命的。红腿叫喝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龙腿叫鹤的攻击方式很特别，也很有效。雏鸟终于可以饱餐一顿。

向严冬封锁北方的猎场。即便是最强大的猎杀者，也不得不卷

入同类竞争。每一具冻僵的猎物尸体旁，都可能爆发一场关乎生死的争夺。气温骤降至-50摄氏度，食物的匮乏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强敌环伺，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他们必须大打出手。

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对手接踵而至。年轻的金雕眼睁睁看着成年金雕霸占猎物，他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自然竞争中，适者生存的法则永恒不变。为了生存，杀与被杀的自然循环轮番上演。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但在鄂地国家公园，筑巢是第一要面对的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鸮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他抢占了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他们的粪便对雪小鸮来说用处很大。雪小鸮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鸮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0: 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潇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潇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显著，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但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潇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和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生存下来的雏鸟们将成为未来的空中霸主，继续他们的猎杀传奇。每一次精准的俯冲，每一次致命的锁定，每一次力量的爆发，都是对猎杀法则的精密践行。猛禽，他们是食物链顶端的统御者，也是维系生态平衡的关键。这些空中霸主们以锋利的爪牙和无畏的意志，书写着苍穹之下最原始也最壮美的生命篇章。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学小鸮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存与死亡的博弈永不停息。捕食者潜伏，伺机而动，生死较量随时上演。这片土地既是生命的乐园，也是残酷的战场。在这里，每个生命都必须直面自然法则的考验，展现出无尽的勇气与智慧。每个生命都在为生存竭力而战，而这场战斗从未停歇。

每年六月到十月，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都热闹非凡。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会从周边及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涌入，来到这里寻找水源和食物。但在这之前，他们必须完成一项艰巨的挑战——渡河。马拉河，这条蜿蜒流淌的河流，既是生命之源，也是死亡的陷阱。成千上万只动物奔腾向前，河里潜伏的危险猎手早已饥肠辘辘。这些巨型尼罗鳄体长可超过5.5米，它们是马拉河的主宰。一年一度的机会，他们绝不会错过。河岸上，狮子、花豹和猎狗也准备迎接这场盛宴。角马和斑马纷纷抵达了岸边，他们似乎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于是耐心等待。寻找最佳渡河时机，

终于，领头的角马率先入河。其他动物紧随其后。

才有生存的希望。但这里险象环生，斑马妈妈也深知这一点。他们试探了几次，终于鼓起勇气。这对站立困难的斑马幼崽来说，挑战巨大。一条尼罗鳄突然挡住去路，然而它奇迹般地通过了。另一边的角马和斑马就没这么幸运了，好几条尼罗鳄围住了一匹斑马，试图淹死它。

数千只角马和斑马刚刚渡过了河。尼罗厄只需要耐心等待，总能有所收获。

体重能超过一吨，拥有强壮有力的下颌。他们会合作将猎物撕成小块，再慢慢享用。通常斑马和角马会一起渡河，这让尼罗鳄很难施展捕猎技巧。

然而，一只角马还是被尼罗厄咬住了，无法脱身。斑马和角马群从尼罗厄头顶踩过，即便如此，尼罗厄也不愿松口。这只角马已精疲力尽，难以挣脱。经过的同伴是他最后的希望。终于，在同伴的踩踏下，尼罗厄被迫松了口。角马死里逃生。

在河对岸，一只怀孕的母狮潜伏已久，它在悄悄靠近几只刚刚过了河的斑马，距离不到15米了，已经进入最佳进攻范围。但母狮再三犹豫，最终放弃了捕猎的念头，也许是怕斑马的蹄子踢伤它和腹中宝宝。母狮不愿冒险，或许它今天并不很饿。花豹是马拉河边最高效的猎手之一，混乱的渡河场面也给花豹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些角马刚刚抵达岸边，却又惊慌四散。原来一只花豹抓住了一只角马，花豹力大威猛，几秒就能击倒重约100公斤的动物。它把猎物脱离了岸边，消失在了丛林深处。这就是马

在马拉国家公园，一个充满生机与危险的地方。在这里，每一天都是对生命的考验，每一次迁徙都是一场生死的旅程。夜幕低垂，猎杀的序章悄然奏响。此刻，草原上的主角是狮子，震颤大地的吼声，在食草动物的心中敲响了恐慌的节拍。狮群在夜色中悄然出动了，公狮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在领地巡逻。一些母狮作为捕猎的主力准备行动，另一些则留下照看幼崽。狮子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眼下有了黑夜的掩护，它们有机会获得比白天更多的猎物。忽然，母狮发现了一只瞪羚，它立马发起进攻。差之毫厘，母狮失手了。瞪羚再次出现，母狮决定彻底征服它。然而，它又一次失败了。捕猎并非易事，这一次母狮盯上了一只大家伙，重量超过250公斤的角马。角马体魄强壮，是狮子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母狮奋力一跃，试图扳倒这个庞然大物，但角马在生死关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挣扎着又站了起来。角马不想坐以待毙，他用强健的蹄子拼命地踩踏母狮，但母狮并未退缩，紧紧咬住角马的脖子。大约20秒后，角马就会因缺氧而陷入昏迷，进而死亡。这一招是狮子在长期实践中磨练出的致命技巧。在这里，生存是唯一的主题，没有永远的主角，只有不断上演的生死博弈。即便强大如狮子，也有着令人意外的宿敌和挑战。几公里外是猎狗的地盘，成年猎狗会将幼崽藏匿于洞穴之中，尽力确保它们的安全。幼崽们仅在特定时段才会出现在洞外进行短暂的活动。与狮子类似，猎狗也是群居动物，在它们的社会结构中，通常有一只经验丰富且体型较大的雌性猎狗担任首领。这些外形独特的动物展现出了高度的社会性。夜幕降临，猎狗也开始活跃起来，它们的行动不仅限于捕猎，有时还会公然抢夺其他动物的猎物。凭借群体的力量，它们往往能获得意外惊喜。一群母狮刚捕获猎物，就被50只猎狗发现了。他们的嚎叫声给母狮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此时，公狮并不在附近，母狮孤立无援，猎狗逐渐占据上风。最终，母狮不战而退。尽管这一幕令人惊讶，由于公狮的缺席，猎狗的抢夺往往容易得逞。无奈之下，母狮只能转而猎捕其他动物，

0: 即将成功捕获时，猎狗再次围拢过来抢夺，迫使母狮放弃即将到手的猎物。整个夜晚，这种反复的争夺不断上演。虽然猎狗依靠群体力量经常能够得手，但是一旦遇到更强大的对手，他们就没有胜算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九块九，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随着阳光洒向大地，马赛马拉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一切重归平静，食草动物们活跃起来。河马陆续返回马拉河，尼罗鳄则爬上河岸晒着太阳。狮子是少数群居的猫科动物，它们的群体结构稳定而紧密。白天，狮群通常聚在一起休息，彼此相处融洽。狮群分工明确，公狮负责守护领地，母狮则主要负责捕猎和养育后代。

水塘边，一具河马的尸体吸引了众多食腐动物。猎狗和秃鹫，它们都是草原清道夫。猎狗凭借强大的免疫系统，能够安全地进食腐肉，而不易感染疾病。不远处，一只母狮正在悄悄行动。正值午后，阳光比较强烈，此时母狮捕猎成功的概率很小，但它仍决心一试。

凭借起出色的狩猎技巧和耐心，母狮成功猎杀了一只油猪幼崽。然而猎狗们很快察觉到这一新鲜猎物，他们果断抛弃了河马尸体，成群结队地赶来。焦灼之时，公狮及时赶到，成功赶走了猎狗。通常情况下，猎狗不敢轻易招惹威武的公狮。母狮需要将猎物让给公狮先行享用。

在这片充满竞争的草原上，生存的挑战无处不在。就在狮群与猎狗争夺猎物时，另一场生存考验正在悄然上演。猎豹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最快时速可达120公里，堪称物种进化的杰作。然而，它们在耐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这只猎豹已经2天没有进食，它现在饥肠辘辘，猎物就在不远处，

猎豹只需3秒就能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但冲刺消耗极大，因此它需要判断好时机，

尽管速度惊人，但猎豹并不具备强大的格斗能力。猎豹必须快速进食，并时刻注意周边的环境。若狮子

和花豹出现在附近，会毫不留情地夺走它的猎物。如果猎豹毫无防备，甚至会有性命之忧。猎豹成功捕获了一只瞪羚，但他的担忧很快成真了。一只母狮正在靠近，猎豹立刻察觉到危险，悄然撤退。他明白自己很难独占猎物，只能选择避让。还没吃饱的猎豹只能继续捕猎，这是草原生态中弱肉强食法则的生动体现。在时光的长河中，风雨雷电无数次洗礼了这片草原。在这里，食物链环环相扣，生存与猎杀紧密相连。大自然赋予了每种动物独特的生存技能，也设下了相应的限制。没有一种生物能够永远占据主导，它们都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动态平衡，让这片草原始终生机勃勃。

0: 拭泪，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从北极的冰封水域到南极的湛蓝海洋，海洋生物们演绎着一场场生存与智慧的传

奇。蔚蓝世界里，食物链定位了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他们或者苦苦寻觅食物，或者时刻警惕追击。即便是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单靠一己之力捕猎也并非易事，但他们凭借卓越的智慧与紧密协作高效捕猎，在广袤海洋中生生不息。这里是巴塔哥尼亚东部的瓦尔德斯半岛，海滩上生活着3000多只南海狮，附近有不少天然潮池，可以供南海狮幼崽练习游泳，是理想的育儿所。此刻他们还能在此无忧无虑地玩耍，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虎鲸，海洋中的顶级猎食者。很快，机敏聪慧的虎鲸就发现南海狮幼崽的庇护所并非无懈可击。找到突破点后，他们开始谋划捕猎行动。然而，虎鲸的体型太过庞大，无法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捕猎。为此，聪明的他们选择在满潮的时候展开行动。此时的海浪不太大，潮水刚好容纳他们的身躯，

这三头虎鲸离开了鲸群，向海滩游去。两头成年虎鲸负责捕猎，稍小的一头则在一旁观摩。虎鲸通过声纳系统完成回声定位，寻找潜在的猎物。近旁有一只成年南海狮，可是它动作敏捷，不易捕获。虎鲸缓缓移动到深水区，但仍离海滩不远，它们可能是希望南海狮放松警惕。很快，机会出现了。南海狮幼崽回到海浪中玩耍，虎鲸在潮水的掩护下从水深处冲上沙滩捕捉猎物。

这一次战绩亮眼，他们平时的捕猎成功率只有20%左右。这一次的成功得益于冲滩捕猎，这是一种既危险又困难的捕猎技能，也是近些年来瓦尔德斯半岛海域虎鲸进化出的捕猎手段。成年虎鲸不仅要在捕猎时承担更大的风险，还会教育后代敢于冒险，并将这种独特的捕猎策略代代相传。

这头虎丁幼崽似乎搁浅了，若时间过长，它会在自身体重的重压下窒息而亡。然而诱导它陷入绝境的正是它的妈妈。此刻幼崽正在练习出

有时几头成年虎鲸会和幼崽们并排着一起冲上沙滩，这是为了让虎鲸幼崽体验到沙粒和海浪是什么感觉。

尔德斯半岛的近岸海域，生活着四个虎鲸家族。然而，掌握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为数很少。雌性虎鲸首领在组织幼崽们进行第一次冲滩训练时，就会决定谁将来可以成为冲滩猎手。如果一头幼崽惊慌失措，身体无法承受冲滩磨练，它就只能放弃训练，不再做尝试。被选中的幼崽将通过3到5年的刻苦训练，掌握这门特殊技能。有时，他们在训练中甚至会采用道具，

京首领利用一团被冲到岸边的海藻充当南海狮幼崽，让虎鲸学徒逐渐学习适应海浪的节奏。虎鲸学徒需要感受海浪的力量，靠海浪推动自己靠近目标，再跟随海水后退，选择合适的时机咬住目标，然后利用下一波海浪转身返回到

当虎鲸学徒有了足够的自信，就会找机会尝试捕捉真正的南海狮幼崽。结果并不理想，他还需要多加练习。除了冲滩，控制猎物技能也需要学习。

一头虎鲸抓到一只南海狮，幼崽。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猎杀。

精们把猎物当玩具一样互相传递。所有虎鲸幼崽都要熟悉捕捉南海狮的感觉。如果南海狮幼崽想逃走，成年虎鲸就会拦住它，把它送回训练场。

有些猎物纯粹是为了用来训练年轻一代虎鲸。南海狮幼崽不断被捕捉和放开，成为课堂的教具。成年虎鲸还会把猎物放在后辈面前，让他们通过回声定位确定猎物位置。

这场猫鼠游戏持续了20多分钟，南海市幼崽已经筋疲力尽。令人意外的是，虎鲸家族把它放走了。惊魂未定的南海市幼崽慌忙上岸，死里逃生。

轻一代的虎鲸将成为不可小觑的冲滩猎手，续写他们独特的家族传奇。不断变化的环境给猎手们提出了新的难题。除了虎鲸，另一种海洋巨兽也在变化的环境中发明出一种新的捕猎方式。在阿拉斯加湾的查塔姆海峡，每年夏季，一场震撼人心的海洋盛宴如期上演。3000多头大赤鲸如约而至，它们体长可超15米，体重可达40吨。这片海域，磷虾在夏季大量聚集。作为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吸引着大群飞鱼来此觅食。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赤鲸，则将这里当作他们的捕食天堂。从夏季到秋季的4个多月里，尽情捕食磷虾和小型鱼类。每头大赤鲸每天需摄入超过1吨的食物。通常，它们更倾向于独自行动。但在查塔姆海峡，部分大赤鲸却发展出了独特的群体捕猎策略。

当一头大赤鲸想要召唤同伴时，它会用独特的叫声和夸张的动作传递信息。组建的小群体可协同作战数小时甚至数天。在这片海域，他们创造了几种十分独特的捕猎策略，其中最令人着迷的就是气泡网策略。飞鱼通常在水下45到60米深处活动，大赤鲸在水下实施这一策略时能屏息20到30分钟。它们会潜至飞鱼群下方更深的海域。一头大赤鲸开始绕圈游动，从呼吸孔吐出螺旋状气泡柱。吐气泡声结束后，一阵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响起。随后是短暂的寂静，接着是低沉的叫声，循环往复。每一种叫声都承载着特定的含义，他们通过叫声组织同伴驱赶猎物至海面。捕食过程中，声音成为他们沟通的桥梁。大赤鲸群体分工明确，一头负责制造气泡网，另1到2头负责驱赶飞鱼并发出攻击号令，其他同伴从下方驱赶飞鱼，使其沿着气泡柱形成的通道向海面游动，最终将飞鱼逼至水面，开启一场盛宴。更令人称奇的是，每完成3次捕猎，群体成员会在第4次捕猎时调换角色，以确保每头大赤鲸都能在捕猎过程中得到充分锻炼。这种合作捕猎行为在大赤鲸种群中极为罕见，彰显着海洋生物在生存挑战面前的智慧与力量。

但是在一个地方，虎鲸与大赤鲸相遇了，两种巨兽的挑战与合作更令人赞叹。每年秋天，挪威北部的谢尔沃鱼都会出现鱼群大规模聚集的海洋盛况。上百亿条飞鱼来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海岸，

他们遇到了强大的虎鲸。虎鲸通常会捕食海豹和海豚，但眼下他们也不想错过这样的飞鱼盛宴。顶级猎手相遇了，他们会竞争还是合作？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简单。眼前的飞鱼群规模庞大，绵延200多公里，宽将近10公里。飞鱼群最下层深入水下90多米。对虎鲸和大赤鲸而言，捕食20-30厘米长的飞鱼并不容易。策略是成功的关键。虎鲸最出名的就是旋转木马捕食法，15到20头虎鲸会潜入海中，将一部分飞鱼赶到海面。这些飞鱼就会本能地聚在一起，它们在努力摆脱围攻自己的虎鲸族群。这时，海面往往会涌出大量气泡，仿佛深海中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海怪。这就是飞鱼在迅速涌向海面时释放的大量气泡。海面下，高智商的虎鲸族群正在密切配合，他们会围住飞鱼群，亮出白色的肚皮吓唬对方。飞鱼本能地会逃到深海去摆脱危急状况，但是在那里专门由虎鲸负责拦路。虎鲸体型太大，转身不灵活，很难在飞鱼群快速旋转时锁定单个目标，所以他们需要实施下一步策略。虎鲸冲入飞鱼群，用尾巴扫打鱼群，

每次扫打都会有50到100条飞鱼丧命或被击晕，无助地随水流四处漂浮。这时虎鲸就会去一条条地吃掉战利品。每头虎鲸每天要吃掉大约200条飞鱼，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捕猎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激烈的战场附近，大赤鲸正在徘徊。大赤鲸通常会连同海水一起把飞鱼吞进嘴里，但如果大赤鲸距离虎鲸实施旋转木马捕食的水域太近，虎鲸就会佯装咬大赤鲸的尾巴，大赤鲸立刻会明白这里不欢迎自己。

然而，旋转木马捕食策略只有在开阔的海域才能实施。倘若遇到峡湾，两种顶级猎手就会改变角色，设计出惊人的近岸捕猎策略。在这处近岸的峡湾中，有很多飞鱼，远处有几头大赤鲸，近处有几头虎鲸，他们在利用陆地和潜水区域一起把飞鱼逼近海湾。首先，大赤鲸会聚在一起，用庞大的身躯把飞鱼群逼向海岸。飞鱼群就像是沿海岸扩散

大团墨汁。当大赤鲸大口吞噬飞鱼时，附近的虎鲸按兵不动。令人称奇的是，大赤鲸吃饱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原地阻拦飞鱼群。这时轮到虎鲸进食了，他们调整了捕鱼策略，不需要像在开阔海域那样潜入飞鱼群下方，而是在飞鱼群中横冲直撞。两种海洋巨兽选择放弃竞争，展开合作。

0: 当远古潮汐叩开生命之门，浩瀚无垠的海洋便成为造物主最深邃的摇篮。在这片液态的疆域里，每一滴海水都孕育着进化的密码，每道浪花都翻涌着生存的哲思。从震撼人心的海洋巨兽到微不可见的浮游生物，所有生灵都在盐度与深度的双重考验中谱写着永不止息的进化篇章。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3: 美好时光海苔，
14: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在南美洲的广袤丛林中，凯门鳄作为凶猛的捕食者，凭借锋利的牙齿和惊人的咬合力称霸一方。然而这片神秘土地上还存在着一位更为隐秘且强大的猎手，他就是美

洲豹。尽管美洲豹在食物链顶端享有丛林之王的美誉，但它的生存之路却布满荆棘与挑战。一只美洲豹在茂密的丛林中悄然穿行，它从容沉稳，一举一动几乎难以被察觉。它的目标猎物同样实力强大，容不得掉以轻心。一条凯门鳄懒洋洋地待在河岸上晒太阳，丝毫没有察觉到美洲豹的窥视。倘若美洲豹暴露了行踪，它就有可能要面对凯门鳄的尖牙利齿，承受足以碎骨的咬合力。

美洲豹一无所获。他越来越饿了，他注意到了河面上的动静。这条凯门鳄已经死了好几天，可能是被洪水冲来的。凯门鳄的尸体对美洲豹很有吸引力，可是水流湍急，只有黑头美洲鹫能从容进食。这份猎物不值得雄性美洲豹冒险，他计划前往水流平缓的浅滩，那里有他的老对手。凯门鳄作为爬行动物，必须通过吸收阳光的热量才能保持最佳的生理机能。凯门鳄张开大嘴，使富含血管的舌头暴露在外，从而调节体温。它们还会微微仰头，确保阳光的热量集中到重要的器官大脑上。雄性美洲豹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慌不忙，悄无声息。他反复估量与猎物之间的距离，他不仅要接近猎物，还必须抢在凯门鳄转身发动攻击之前一招制敌。凯门鳄没有转身攻击，而是选择了逃跑。雄性美洲豹得到了机会，浮出水面时，他已经紧紧地咬住了凯门鳄的颌部。可这场搏斗还没有结束，巨大的凯门鳄拼命挣扎，一旦雄性美洲豹松口，就将直面对方的攻击。他们之中只有一位能够活着上岸。很多猫科动物直接扑咬猎物的喉咙，而这只雄性美洲豹没有这么做，它在用有力的下颌咬穿猎物的头颅。一旦凯门鳄的大脑和脊柱受到重创，它就会失去意识，从而溺水而亡。经过激烈的搏斗，雄性美洲豹精疲力尽，它必须把战利品拖到岸边，以防猎物沉入水下。它将猎物拖入茂密的树丛中，安心享用美餐。

美洲豹是南美洲区域内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即便如此，在复杂的环境中，美洲豹的捕猎成功率并不高，一旦失手就要重新寻找猎物。 动物的一举一动都会吸引美洲豹的注意，它需要物色下一个捕猎目标。美洲豹喜欢独来独往，四处游荡。这只雄性美洲豹的领地位于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中央，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湿地。这片湿地的面积约有2500万公顷， 分布着大量河流、湖泊、沼泽和丛林，也为美洲豹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来源。小到鱼类，大到南美泽陆，美洲豹来者不拒。为了找到下一顿美餐，美洲豹继续搜寻着。 大部分时间会沿着河岸行走，那里地势平坦，附近茂盛的植被也可以提供理想的掩护。在它经过时，附近的动物们都战战兢兢。

美洲豹嗅到了一股特别的气味。西湍在外形和习性上都和猪很相似，它们通常群居生活。美洲豹嗅到的气味来自西湍喜爱的一处泥潭，

和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美洲豹修长的爪子可以伸缩，从而避免磨损。它的脚掌带有肉垫，走起路来悄无声息。集团丝毫没有察觉到美洲豹的存在。美洲豹的四肢较为短粗，有利于在丛林中攀爬树木，而这也意味着它不擅长奔跑，它必须足够靠近猎物才能发动突袭。西川没有发现逐渐靠近的美洲豹，可猴子们注意到了。美洲豹的计划泡汤了。美洲豹听到灌木丛中传来动静，它一边悄悄靠近，一边利用敏锐的嗅觉探寻着。一只雌性美洲豹出现在眼前，它就在河的对岸。

雄性美洲豹可以轻松游到对岸，可这么做并不明智。这只雌性美洲豹带着一只幼崽，只有在有机会交配时，雄性美洲豹才会主动邂逅雌性。这只雌性美洲豹还要照顾幼崽很长时间，因此雄性美洲豹选择保持距离。美洲豹的生活中有三件大事：进食、睡觉以及繁衍。只能先打个盹儿了。但即便睡着，美洲豹也要在高高的河岸上，这里成为了美洲豹绝佳的瞭望点。它可以静静地趴着，等待感兴趣的目标出现。南美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出现了。尽管周围枝繁叶茂，这只庞然大物依然能轻松穿越。虽然低地莫的体重比美洲豹重，但美洲豹对他们而言仍是极大的威胁。低地莫误打误撞地走到河边，反而距离美洲豹更近了。美洲豹思考着应该如何行动，低地莫十分警惕，它靠近时必须小心翼翼。美洲豹擅长游泳，而低地莫也毫不逊色。这一次，低地莫侥幸脱险，尽管没能留住猎物，但是美洲豹却在林间空地里意外遇见另一道熟悉的花纹。有一天，这只雄性美洲豹听到了雌性美洲豹发情的叫声，

0: 这是一只正值壮年的雌性美洲豹。喜欢独居的美洲豹一反常态，雌性美洲豹的发情期会持续大约2周，雄性美洲豹需要抓住机会让雌性怀孕。连续几天，雄性美洲豹寸步不离地跟随着雌性。雌性美洲豹最终动心了。为了确保雌性美洲豹怀的是自己的后代，雄性美洲豹这段时间里会形影不离地陪伴雌性，不给其他雄性可乘之机。这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恋情，雌性美洲豹的发情期结束后，双方便会分道扬镳。雄性美洲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一切顺利，雌性美洲豹将在大约100天后产下幼崽。这只雄性美洲豹依旧独来独往，继续巡视自己的领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夜山热浪滚滚，
1: 俺老孙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3: 他肚子饿了，开始在林间前行。这一次他盯上了一只水豚。水豚的体型健硕，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水豚只能通过游泳和潜水抵御天敌的袭击，因此它们常在河岸附近活动。美洲豹要足够靠近水豚，切断对方的逃生路线，才有可能成功。水豚很警觉，它们还有一种可以预警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它们身边的鸟类。笨重的水豚四处走动时，会惊动草丛里的昆虫，待在水豚身边的鸟类可以趁机饱餐一顿。作为回报，鸟类会为水豚清除寄生虫，帮助它们保持健康。更关键的是，鸟类的视力敏锐，反应迅速，可以给水豚示警。水豚逃走了，机会错失了。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这次突袭让他离水豚更近了。雄性美洲豹会躲在暗处耐心等待，水豚很容易忘记它的存在。水豚有时会潜水啃食水生植物，有时也会上岸觅食，还会经常聚集在河滩上晒太阳。悠闲放松的水豚们并没有注意到一位不速之客的靠近。

水豚可以在水下藏身五分钟之久，而这一次雄性美洲豹没有留给他机会。

眼下，潘塔纳尔湿地的水位很低，鱼群集中到了为数不多的水塘中。密密麻麻的鱼饵成为众多鸟类的目标。

海门鳄也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爬行动物的大脑容量较小，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思维简单，可这些海门鳄却是狡猾的猎手。海门鳄的行动也许不够灵活，但它们会共同合作，压缩鱼群的活动空间，甚至把鱼驱赶到同伴的嘴里。海门鳄还会跃出水面，用身体重重砸向惊慌失措的鱼群，把它们击晕。海门鳄尽情享用着这场难得的盛宴。再过不久，湿地的水位会逐渐回升，鱼儿就有广阔的藏身之处了。

草地很快被水淹没。水位上升，使一些动物无家可归，生命岌岌可危。许多动物前往地势更高的地方避难，导致美洲豹的领地内猎物锐减，它不得不冒险前往被洪水淹没的水域边缘捕猎。如果没有足够广阔的领地及所需的猎物，美洲豹几乎无法在野外生存。现在这只雄性美洲豹生活的潘塔纳尔湿地，也是美洲豹仅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然而，因为家园长期被雨水淹没，必须时刻守卫领地，还要经常对付强大的对手，因此，这里的美洲豹数量也在急剧下降。尽管如此，凭借卓越的捕猎技巧与坚韧的生存智慧，美洲豹依然延续着顶级捕食者的传奇。作为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美洲豹不仅维系着生态平衡，更赋予这片土地无尽的魅力与生机。我们期待它们能在这片祖辈栖息的家园中继续繁衍生息，让丛林之王的传说永不落幕。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

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非洲草原的无垠天地间，生命的故事悄然铺展。非洲狮作为荣耀之王，承载着千万年的繁衍使命，亲历着生存的壮阔传奇。炽烈的大地之上，他们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生命的守护者。每一个黎明与黄昏，都铺陈出一段波澜壮阔的生命史诗。他们用勇气、智慧和坚韧，在自然的舞台上演绎着关于生存、爱与传承的永恒主题。非洲草原的白天，风清日暖，食草动物得以悠闲觅食。日落之后，是捕食者的时间。自然界的生存大戏就要连番上演了。这是两只狮子幼崽，他们的母亲正在远处抓紧捕猎。今天是满月，猎物更容易发现母狮。运气不错，他抓住了一只瞪羚。他要尽快把猎物带给孩子们。母狮要拖着猎物跋涉2公里，这很消耗体力。他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很快他又上路了。不远处一只雌性猎狗紧跟着母狮，养育幼崽的母狮很容易成为目标。一番努力后，母狮终于回到了幼崽们的藏身处。一家三口开始争分夺秒的进食。猎狗们很快就包围了他们。母狮试图驱赶

口，但并未成功。狮子一家被迫逃离。幸运的是，母狮保住了一块肉，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显然不够，明日还要再战。好在眼下捕猎并不困难，食物虽不稀缺，但有些幼崽却面临另一种威胁。今晚母狮要外出捕猎，这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几次尝试后，母狮捕获了一只幼猪。猎狗们闻声赶来前，母狮们争分夺秒地进食。没过几分钟，它们就被猎狗包围了。母狮们决心和猎狗较量一番，但突然间，猎狗全部散开了。母狮们有些不安，似乎有事情发生。由四只公狮结成的流浪狮群闯入了这片领地，他们驱逐了守护这里的最后一只公狮后，准备征服母狮。可母狮们不愿轻易屈服，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这些流浪公狮意在杀死现有的幼崽，所以母狮们拼尽全力自卫。一只母狮与一只公狮对峙，另一只公狮向它发起猛烈攻击。母狮设法逃脱，但几只公狮又追了上去。母狮们还在努力，幼崽们已经逃走了。这四只流浪公狮即将开始新的统治，等这些公狮占领整片领地后，会对现有的幼崽痛下杀手。作为妈妈，母狮们的处境异常艰难。母狮试图再次阻止公狮们的行动，她独自这么做是想为其他母狮和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公狮们毫不留情，手段更加残暴。面对强大的公狮，他很快体力不支，

母狮在对抗中被咬伤了。脖子和腿上的伤口很可能危及生命。就在这时，一只母狮从黑暗里现身，前来救援。受伤的母狮努力起身，

狮群的另一只母狮采取了果断行动。他带着所有幼崽及时逃跑了。今晚他们将进入树林里避难。母狮和幼崽们暂时安全了，但他们的前途依然难料。这片草原的新王将花费数天甚至数周时间加强对

新领地的巡视。他们重新标记领地，强行霸占猎物。这支公狮只用了三天时间，便确立了自己在新狮群中的主导地位。公狮还会控制母狮们的活动范围，不让它们有机会照料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原来狮群里的幼崽们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脱离狮群的幼崽毫无防御能力，也无法自己获得食物，撑不过几天。这只出逃的母狮一直在寻找孩子，然而毫无结果。夜晚，母狮发出绝望的吼叫，这是失去骨肉的哀嚎。母狮知道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孩子了。养育一只草原之王绝非易事，尤其对于独自带娃的母狮来说，既要外出捕猎，又要防止幼崽被其他动物伤害。有时得失只在运气。

在被占领大约十天后，藏族的牧师开始发情。这时，他会主动靠近公石，

100多天后，母狮产下了幼崽。母狮为孩子们选择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这里十分隐蔽，又靠近水源，它外出捕猎时可以把幼崽藏在这里。幼崽刚出生时，母狮必须小心谨慎。对母狮来说，照顾幼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围可能潜伏着蟒蛇、猎狗、花豹，甚至猛雕，它们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母狮离开时，往往是幼崽们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的两周里，母狮会把孩子留在这里。之后会不断更换地方，以免留下气味。

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猎狗是狮子的宿敌，他们会捕杀狮子幼崽。狮子幼崽的处境十分危险，

大约500米以外，母狮靠近了一群斑马。狮子一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它正在步步紧逼，仔细物色进攻的目标。同时，一只猎狗也靠近了两只狮子幼崽的所在之处。此时，母狮还在专心捕猎。现在，母狮距离猎物只有几米远，它还想再前进一些。斑马们依旧毫无觉察。另一边，猎狗最终发现了幼崽。如果母狮不能及时返回，幼崽们则凶多吉少。

母狮距离斑马越来越近，但似乎惊动了他们。于是母狮立即返回寻找幼崽，他一抬头就发现了猎狗。母狮飞奔过去，猎狗被吓跑了，母狮开始拼命地寻找幼崽。他不停地呼唤着幼崽，焦急地搜寻灌木丛里的藏身处。母狮此时惴惴不安，终于母狮发现了两只小家伙，好在有惊无险。母狮虽然没有捕到猎物，但这就是狮子的生活。现在幼崽可以充分享受妈妈的陪伴，在母狮的细心呵护下，小狮子茁壮成长。但成为王者也就意味着要和母亲告别了。很快，狮子幼崽们学会了分辨周围的动物，但他们并不清楚与这些邻居的相处之道。这些天，狮子幼崽们都跟着妈妈学习本领，登高、捕猎都是他们的课程。前方有两只尾羚，这或许是尝试捕猎的好机会。一只狮子幼崽兴奋地冲了上去，显然小家伙还缺乏经验。对母狮来说，独自养育幼崽非常困难，很快他就会把孩子们带回狮群。

面对想分一杯羹的新成员，一只母狮充满敌意。还好妈妈提供了保护，并鼓励他们坚持尝试。最终狮群接受了他们。大家可以共享食物了。

0: 在草原上，狮子不像花豹或猎豹那样只身应对生存压力，狮子们过着群居生活，它们能依靠狮群获得食物和保护，狮群成员之间相互帮衬，建立家庭纽带，繁衍生息。公狮有时也会照顾幼崽，甚至夺走母狮的食物，让幼崽们获得进食机会。长大的母狮会一直生活在狮群中，而公狮到两三岁时就要离开狮群。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自己离开，走向独立。年轻公狮将在广袤的草原上游荡，有时也会与兄弟组成流浪狮群，他们会反复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直到有一天决一胜负，成为新的狮群首领。在非洲草原的残酷生存法则下，狮子的传奇故事不断上演，从幼崽的无助到母狮的全力庇护，从流浪公狮的入侵到幼崽的被迫逃亡，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战。捕猎的艰辛、领地的争夺、同类的威胁，交织成这片土地上强者为王的生存画卷。狮子们在这场自然的试炼中或胜出或陨落，但他们的挣扎与成长正是自然界弱肉强食法则的生动体现，也是生命力量的永恒赞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海洋，这片占据地球71%的蔚蓝疆域，既是生命跃动的摇篮，也是永恒进化的决斗场。栖居其间的生灵，随着环境变化，演化出不同的生存策略。这种变化调整，不是被动妥协，而是主动重构生命的可能性。

每年繁殖季，非洲南部的博德岛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尖鸟。成鸟体型较大，翼展将近2米。每天，它们要寻找大量食物，尽力满足雏鸟的胃口。为此，它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它们的主要目标是正在向此靠近的数十亿条沙丁鱼。这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尖鸟知道，它们该出发了。到达指定海域之后，它们并未开始捕猎行动。突然，一群真海豚出现了。陆续聚集的已近1000只，20公里长的队伍非常壮观。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借助回声定位搜寻水下目标。南非尖鸟仍旧静观其变。行进中的沙丁鱼群感知到了真海豚回声定位的声波震动，意识到危险临近，

鱼群开始逐渐聚拢。发现沙丁鱼群之后，真海豚改变了游动模式，开始在海面上绕圈并潜入水下，使猎物陷入恐慌。鱼群聚拢得更加紧密了。随后，真海豚将沙丁鱼群朝海面驱赶，但沙丁鱼群聚成球体并不好攻破，每条沙丁鱼都在快速游动，轮流出现在球体的最外层。真海豚无法锁定单个目标，这时盘桓已久的南非金鸟出手了。它们俯冲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它们冲进沙丁鱼群的中心，将整个球体打散。一旦脱离群体，沙丁鱼就失去了保护。真海豚抓住时机，迅速出击。与此同时，南非尖鸟也一次次俯冲入水捕食猎物。南非尖鸟双眼间距很近，便于形成三维视觉，能够迅速适应水下环境。它们可以屏息数十秒，用翅膀划水快速追逐猎物，这让它们在水下捕猎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南非尖鸟也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俯冲策略。 V 字形俯冲时，它们会直插入水，然后快速折返浮上水面。这种俯冲模式是为了冲破沙丁鱼群形成的球体，协助真海豚进行捕猎。而 U 字形俯冲时，它们会直接潜入水下更深的地方追击猎物。猛烈的联合进攻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沙丁鱼群被捕食殆尽。过去两个月里，南非尖鸟父母为3万多只雏鸟捕捉了丰富的沙丁鱼，雏鸟们得以逐渐长大，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与南非尖鸟合作捕猎的策略不同，近海环境中的捕食者不得不调整生存策略，以获取更多生的希望。在纳米比亚西部，有一段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每年11月起，原本寂静的海岸岛屿便会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在这里花费数月时间养育后代，待幼崽长大再一同返回大海。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棕鬣狗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当地的黑背虎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捕食蜥蜴、昆虫和鸬鹚。两种动物各自遵循着固有的生存法则。大约50年前，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海狗为了更好地养育后代，穿过海峡来到大陆，在这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沙滩原有的平衡。棕鬣狗和黑背虎狼从未见过主动上岸的湖海狗，海狗也从未在陆地上遭遇过这两种捕食者。新的食物链急需建立，一场关于生存与霸权的竞赛

就此悄然启幕。大约100米外的岩石中间，一只年轻的棕鬣狗，它没有四处游荡寻找腐肉，而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海滩，仔细观察着海狗群的动向。不远处，几只黑背虎狼也在围着海狗群打转。很快，一只黑背虎狼猛地冲向海狗群，试图寻找可乘之机。

白狗幼崽体型较小，似乎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面对攻击，成年海狗竟没有反击。即便如此，两只黑背虎狼一起围猎，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成功。这一切都被年轻的棕猎狗尽收眼底。此刻，取代黑背虎狼，成为沙滩顶级捕食者的野心，也许已在他心中悄然萌生。成年棕猎狗从不会带幼崽来沙滩传授捕猎技巧，这些年轻猎狗都是凭借自身本能摸索，而黑背虎狼的现场演示恰好让他们更快找到了突破口。人们总以为棕猎狗是纯粹的食腐动物，但只要有条件，其实它们更偏爱新鲜的猎物。棕猎狗本身就具备捕猎本能，过去只是缺乏实践机会，捕猎技术并不熟练。但现在新食物链的秘密慢慢在他们之间传开。一只成年棕猎狗朝几只海狗缓缓靠近，它的动作略显笨拙，显然捕猎技巧还不够娴熟，它只能慢慢寻找目标。突然，一群海狗察觉到危险，转身逃跑，这激发了棕猎狗的捕猎本能，它立刻加快速度追上去，尝试杀死猎物。最终，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息宣告了结果。这片沙滩的顶级捕食者地位，从此有了新的归属。

本能被唤醒后，棕猎狗的生存智慧进一步升级。少数几只甚至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它们会趴在海滩上，要么假装睡觉，要么真的小憩片刻，用装死的伪装方式降低海狗的戒心。直到它们彻底放松警惕，棕猎狗便会突然跳起来，快速冲向海狗幼崽。幼崽体型小，反抗能力弱，棕猎狗便于下手。

0: 在不断的捕食中，棕鬣狗们几乎都针对海狗幼崽。这只八岁的雌性棕鬣狗已是经验丰富的猎手，它先是在海狗群附近徘徊，细心观察每一只海狗的状态，最终锁定一只体型最小的幼崽。确定目标后，它没有直接正面进攻，而是从海狗群的后方悄悄靠近，试图将其他海狗赶走。果然，在拥挤的海狗群中，幼崽逐渐落了队。他一口咬住幼崽的头部，干脆利落，尽显顶级猎手的风范。看到棕鬣狗屡屡得手，黑背狐狼也不甘示弱，不断寻找海狗幼崽下手，就能达到7公斤，甚至超过了一些黑背狐狼的体重。传统的窒息捕猎法就有些失灵了，因为海狗幼崽不仅皮实，作为海洋食肉动物，它们还能长时间屏住呼吸，根本不怕窒息。为了应对这一变化，黑背狐狼学会了抱团取暖。到了4、5月，它们3只一起结伴行动，针对海狗生理特点，它们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策略。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这层脂肪虽然能帮它们抵御海水的寒冷，却也让它们难以散热。体温上升对海狗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于是它们会连续不断地骚扰同一只海狗幼崽，不给它休息和降温的机会。在几只黑背狐狼的持续骚扰下，最终这只幼崽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成了黑背狐狼的食物。在这片沙滩上，动物们的关系还在不断变化，未来海狗可能学会提早反击，主动躲避，棕鬣狗和黑背狐狼也会随着海狗的变化而变化。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

0: 牙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的海湾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南陆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这样的周期循环对他们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近些年情况出现了变化。南陆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不敢浮上海面，似乎那里有什么危险。但他们迟早都需要换气。南陆脊鲸妈妈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原来制造这些危险的正是这些小小的黑北鸥。很难想象，体重仅1公斤左右的黑北鸥 竟然能对超过一吨的南路脊鲸幼崽构成威胁。曾经，黑北欧只是对南路脊鲸的尸体感兴趣，但过去几十年来，黑北欧和南路脊鲸的关系悄然转变。黑北欧仿佛突然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南路脊鲸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黑北欧会专门攻击洄游到这里的南路脊鲸，啄食他们的皮肉。虽然体型小，但黑北欧采用了一种极其刁钻的捕食策略。他们盯上了新生的幼崽，幼崽的皮肤比较嫩，且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这都给了黑北欧可乘之机。南路脊鲸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北欧的围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受到攻击后，南路脊鲸会潜入水中，然后黑北欧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南路脊鲸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这种对峙有时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硕大的南路脊鲸就这样陷入了艰难处境。黑北欧不停地啄食，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也让幼崽没有时间吃奶。攻击会造成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导致它们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它们也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精疲力尽。这个地区的南路脊鲸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南路脊鲸已经认识到这种生存危险，并且尝试躲避这些猎手。比如，南路脊鲸妈妈会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他们损失很多能量。另外，他们尝试改变在海面上的姿势，反向弓起整个身体，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北欧灼伤背部的皮肤，降低受伤的风险。但是南路脊鲸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而且黑北欧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路脊鲸的背部。于是南路脊鲸又尝试了新的呼吸方法，他们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南路脊鲸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至于头部则有坚硬的胼胝体保护。黑北欧的喙无法穿透这些胼胝体，为 为了弥补幼崽的损失，南露几经甚至采取了更激进的繁殖策略。他们的生育间隔期通常是3年，现在他们将这个间隔甚至缩短到了1年。这种缩短生育间隔的行为是南露几经种群维系种群规模采取的主动适应性策略。当第一缕阳光刺破原始海洋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幕便已开启。自然既孕育生灵，更以角逐试炼。这里没有永恒王者，只有努力抗争的求生者。从单细胞到万物灵长，每个物种都以生命作答。唯有精准适配自然，方能存续至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猎杀是猛禽种族基因存续的基础，利爪划破气流，它们在每一次俯冲中演绎进化的智慧。面对暗夜，严寒与剧毒，

这些天空霸主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迁徙千里，追寻生计，演化铠甲抵御蜂群，甚至不惜改变自身体态，在永无止境的猎杀博弈中诠释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夜幕降临，大自然的第一道考题出现了。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时至今日，西灰林鸮依然是夜间捕猎的高手。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音，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避敌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他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

其策略就是记住林间穿行的路线。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

因此西会林霄往往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当记忆成为暗夜猎杀的罗盘，另一些猛禽却选择直面更凶险的战场。在亚洲雨林，空中猎手进化的铠甲正在面对昆虫引以为傲的毒刺。金环虎蜂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虎蜂，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但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虎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当蜂巢受到袭击，成群的金环虎蜂飞出御敌。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遭遇金环胡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它们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针

此外，有科学家认为，凤头蜂鹰的羽毛上可能存在某种能够威慑对手的化学物质。可见，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这正是猛禽经过漫长演化获得的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在地球的极北之境，极端的低温无论是对猎物还是猎手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生存考验。高纬度地区自然环境极为严酷，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气温可降至-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成为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可以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迁徙时，雪鸮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群体中多为年轻个体，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他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他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它们唯有不断适应，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与善于迁徙的雪鸮不同，固守在非洲稀树草原上的鹿鹰则以一双长腿展现精湛的捕猎技艺。

鹿鹰的外观独特，它们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鹿鹰有着独特的制敌之策，它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鹿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但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等到后代出生，高挑的身材还会带来不小的难题。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金合欢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为了生命的延续，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误，化作掠鹰，再次冲向空中猎杀场。鹿鹰以高度和精准的踩踏制胜，而在非洲，生存的智慧催生了千变万化的空中猎杀技巧。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别被它憨憨的外表欺骗，非洲猎鹰的本领可不一般。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它直捣老巢。它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它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复健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

非洲猎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在捕猎中游刃有余，而生活在北美的石螺鸢，在面对新猎物时，迅速演化出惊人适应力，这就是猛禽在自然选择中的生存智慧。湿地里，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螺鸢。这种猛禽以其特殊的食性得名。石螺鸢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罗磊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石螺渊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石螺渊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石螺渊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石螺渊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石螺渊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渊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2代石螺渊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石螺渊的适应性演化不禁令人惊叹，而在南大西洋的孤独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也得不断改变生存策略。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他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0: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大多数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从毒巢到冰原，从树冠至礁岸，三亿年猎杀时淬炼出猛禽的生存利器，它们以惊人的适应力征服多样的环境。当新生的雏鸟破壳而出，继承的不只是尖喙利爪，更是不断进化的猎杀基因。生存之道永无终章。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当猎物悄然闯入猎手的视线，周遭万物便化作无声的陷阱。皑皑冰雪，茂密草丛，层层树冠，潺潺水流，都能化作他们伏击的帷幕。卓越的猎手总能以智慧为刃，在生存剧本中写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猎杀传奇。在广阔的北极，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不过这难不倒北极熊，这些伏击专家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

他的两头幼崽第一次看到这冰雪世界。曾经洞穴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连续八个月没吃东西了。若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它终将倒在这片冰原上，而两只尚依赖母乳的幼崽也会随之失去生存的依靠。为了抵达能捕猎的海冰区域，这对母子必须踏上一场步步维艰的跋涉。

更紧迫的是，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北极熊妈妈要持续不断地捕获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然而，眼下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只有海豹。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在这位伏击大师看来，这里最有可能发现猎物。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这对伏击不利。

为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决定留下幼崽单独行动。很快他嗅到了海豹身上特有的气味，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幼崽的体重增长很快，为此海豹妈妈每天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喂养，这给北极熊的捕猎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现在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摆脱饥饿。北极熊妈妈循着气味看过去，海豹还没出现，但它并不着急。然而捕捉这些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并不容易，因为海豹一旦下水就会变得非常敏捷，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十米，并能屏息几十分钟甚至更久。更棘手的是，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眼下北极熊也只能靠捕捉海豹为生。经验老道的北极熊选择了一条逆风的路线缓缓前行，这样既能避免自己的气味被海豹察觉，又能清晰地感知周围的动静，精准锁定猎物的位置。很快他锁定了冰面上一只海豹幼崽，他每迈出一步都格外小心，距离在一点点缩短，猎物近在咫尺。就在他准备发起突袭时，海豹幼崽似乎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北极熊妈妈并未气馁，再次嗅探。很快，他就发现附近还有另一只海豹。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但海豹也并不容易发现猎手。北极熊的毛并非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丰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噬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要继续哺乳，并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

0: 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会吃掉更多海豹。猎杀行动也会严重消耗它的体力。追赶海豹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为此，他采取了更为高级的伏击策略，蹲守。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找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他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水下的猎物。如果希望渺茫，它们也会更换呼吸孔。幸运的是，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再次饱餐一顿。荒凉的北极食物匮乏，猎手要不断搜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千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野长龙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赤道附近虽然物种丰富，但猎物并非唾手可得。这里的猎手们甚至需要更高的伏击水平。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高温考验着每一位猎手，

这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刚产下了两只幼崽。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照看孩子。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他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一个目标，她悄悄靠近。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像高脚羚或角马那么大，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她突然发起了进攻。今天的伏击很成功，花豹妈妈得手了。但成功的捕猎并不能带来大快朵颐的满足。他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贪婪的猎狗就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不得不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暂避锋芒。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但肚子还饿着，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采用了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伏击策略。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花豹妈妈没有藏在草丛里，而是爬到了吊瓜树上。在这里，它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动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它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高脚林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林长有尖锐的长角，花豹没打算在它身上花费力气。很快，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林。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林的颈部，它从树上径直跳了下去。这一击堪称完美。花豹妈妈在使用俯冲绝技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并且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脚羚的颈部，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草原猎手的精确伏击，仿佛进行了数学计算。

而在马拉河中，面对即将结束的大迁徙，一只巨兽也在大脑中进行着复杂的运算。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离开，马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非捕食，因而它要提前备好能量。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大迁徙的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它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很快，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猎手。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它的消化系统还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蹄和骨骼。

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志在必得，但他没能牢牢咬住猎物，局势发生逆转。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他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

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另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并且使出更为隐秘的杀手锏。雌性尼罗鳄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出其不意的攻击令猎物惊慌失措。这只斑马最终没能逃脱。

尼罗鳄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它们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聪慧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得以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

在呼吸孔前凝神静候。与浓阴术关键谋算乾坤，借潺潺流水布下天罗地网，这是镌刻进伏击者基因里的生存智慧。正是这些藏在伏击策略里的坚韧与巧思，让他们在饥饿、天敌、环境变化的考验中迸发出蓬勃伟力，生生不息。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

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八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它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它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都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00-600个卵，大约是90%-89%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1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从冰冷刺骨的海底到寒风凛冽的山巅，大自然无处不在上演着生存之战。无论是为了获取食物，争夺交配权，还是抵御捕食者，恶劣的环境让生存变得尤为艰难。这就是生活在极寒之地的挑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斯潘塞湾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大型海湾，冬天寒冷的洋流涌入海湾。在海湾北部的一个海洋保护区内，有一片长约10公里、布满礁石的浅海区域。这里非常适合一种极为特别的海洋生物繁殖。当海水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这里就会出现一种罕见的现象。十几万只伞蘑乌贼来到这片水域，展开一场求偶与繁衍之战。每年，雄性伞蘑乌贼都必须打败对手，以延续自己的基因。在这个大型栖息地中，它们更容易找到配偶。尽管如此，竞争仍然很激烈。雄性伞蘑乌贼的数量大约是雌性的10倍，它们争夺配偶的方式在动物界中可谓一绝。乌贼与鱿鱼、章鱼存在亲缘关系。乌贼的皮肤可以变色，它们身体表面分布有大量色素细胞，每个色素细胞内含有深棕色、橙黄色或红色色素。乌贼可以通过收缩肌肉控制色素细胞的大小，从而迅速改变身体颜色。大多数情况下，乌贼变色是为了伪装，也就是通过模仿周围物体的纹理和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而现在，这些伞蘑乌贼的目标是吸引雌性并吓退对手。在进行身体接触前，雄性会评估他们的竞争对手。伞蘑乌贼的皮肤上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斑马纹，仿佛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结构复杂的大眼睛能帮助他们准确地接收到对手发出的信号。有些挑战者会就此认输，有些则会就此开始激烈的打斗。伞蘑乌贼打斗的主要武器是肌肉发达的腕足，他们也会用锋利的喙互相撕咬。他们喷射墨汁，试图迷惑对方。墨汁还可以用作烟幕弹，掩护伞蘑乌贼逃离战场。毕竟，打斗造成的伤害可能会致命。胜利的一方得到了雌性的认可。雄性伞蘑乌贼张开腕足包住雌性的头部，将鲸夹输送到雌性体内。

当雌性散魔乌贼在岩石下方产卵时，仍有雄性试图靠近。他的伴侣守在一旁，驱赶其他追求者。产卵终于结束了。散魔乌贼的寿命通常只有1到2年，交配季结束后，许多产下后代的散魔乌贼便会死亡。他们必须抓住为数不多的机会，在冰冷的海水中赢得交配之战，延续基因。

在北极地区，白尾海雕的繁殖季结束了。在山崖上，一对白尾海雕感受到了秋风中的寒意。

白尾海雕一生忠于一个伴侣，一对白尾海雕每年只会哺育一到两只雏鸟，但这就够他们忙的了。因为雏鸟每天要吃掉近一公斤的鱼，白尾海雕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是翼展最长的雕类之一。它们有一对巨大的爪子，能从地面抓起小型哺乳动物。它们也喜欢捕食鱼类。白尾海雕会从高空向下俯冲，接近水面时，它们把腿向前伸，翅膀向后摆，在猎物正上方稍作停留，一击即中。这里鱼类众多，引来许多捕食者，白尾海雕经常抢夺其他鸟类的猎物。北极地区的海水再次开始结冰，对白尾海雕来说，捕鱼变得更加困难，竞争也变得越发激烈。这样的争斗通常不会持续太久，白尾海雕很少因此受伤。海水冻结的范围越来越大，白尾海雕必须调整生存策略。冬季的白天阴冷而昏暗，地面上食物稀少，严酷的生存条件让很多北极动物丧命，却为白尾海雕带来了难得的馈赠。腐肉成了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接下来，我们离开北极地区，前往地球的另一端。南极地区同样异常寒冷。横贯南极山脉将这片大陆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南极地形中间高，四周低，在重力的作用下，冰盖中心区域密度较大的冷空气沿斜坡呼啸而下，从高原吹向海岸，风速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气温有时会降至-70摄氏度，只有少数动物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它们的生存有赖于相对温暖的海洋。其中一种动物是帝企鹅，它们直面南极的严冬，只为孕育新的生命。随着气温降低，海冰增厚，帝企鹅陆续返回繁殖地。

叫声不绝于耳，有的帝企鹅已经找到了伴侣。大约一个月后，雌性帝企鹅会产下一枚卵，它将孵卵这项重任托付给雄性。雄性帝企鹅把卵拨到足背上，用腹部皮肤和羽毛将卵盖住。雄性帝企鹅需要确保卵的安全，并为其保暖。与此同时，雌性则会外出觅食。这是对雄性帝企鹅耐力的考验。

没过多久，南极大陆上就听不到帝企鹅的求偶声了。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袭来，帝企鹅们挤作一团。帝企鹅的身体特征

帝企鹅还有一个有效的御寒方法，那就是抱团取暖。它们聚在一起，背对寒风，从而提高群体内部的温度。它们不断变换位置，轮流为同伴遮挡刺骨的风雪。外围的帝企鹅缓慢地挪动脚步，一边小心地保护卵，一边移动到温暖的群体内部。

0: 雄性帝企鹅要一起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坚守数周，等待雌性归来。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样的等待太过漫长，不少卵被遗弃在暴风雪中。然而，大多数帝企鹅仍在坚持。经过60多天的孵化，雏鸟破壳而出。自抵达繁殖地，雄性帝企鹅已经接近4个月没有吃东西了。它们的体重减少了近一半，而刚孵化的雏鸟急需食物。雌性帝企鹅终于踏上归程，并为雏鸟带回了食物。它们回来的正是时候。雄性帝企鹅虽然饥肠辘辘，但还是不太愿意把雏鸟交给雌性。它为保护这个小家伙付出了太多。现在，轮到雄性离开繁殖地去觅食了。它们也会为雏鸟带回食物。企鹅雏鸟要等很久才能吃到下一餐，很多雏鸟都没能经受住这样的煎熬。因虚弱而死去的雏鸟引来了食腐动物。寒冬仍在继续，帝企鹅在南极漫天的风雪中顽强求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在野外，动物们时刻面临遭到猎食的危险，因此一些动物会在捕食者难以抵达的地方繁殖后代。在北美洲西北部，袋式盘羊保持高度警惕，守护着幼崽。这里地势险峻，山坡十分陡峭，虽然植被稀少，空气寒冷而稀薄，但地形让袋式盘羊在抵御某些捕食者时具备了优势。金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飞行最敏捷的猛禽之一，凭借敏锐的视力，这个顶级捕食者很快便发现了山上的羊群。成年袋式盘羊体型太大，很难抓获，幼崽也走得又稳又快。可是金雕的出现还是给羊群造成了恐慌。羊群不仅要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在地面上也遇到了威胁。一只阿拉斯加内陆狼

阿拉斯加内陆狼没有放弃，他爬到高处，从侧面出击，迫使羊群分散开来。 一只幼崽脱离了羊群，沿山坡向下逃跑。随着坡度变缓，植被变得茂密，阿拉斯加内陆狼逐渐占据上风。

这场追逐战给金雕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另一只幼年戴氏盘羊在慌忙逃跑的过程中摔断了脖子。这只幼崽足够金雕一家吃的了。羊群少了两个成员，不过这不一定是坏事。高山上食物资源有限，现在每只戴氏盘羊能得到的草又多了一点。即便没有捕食者，在这里生存也相当艰难。

黎明时分，英国苏格兰的松林显得十分宁静，厚厚的积雪覆盖大地。然而，松林里正在进行一场激战。

两只雄性松鸡互相比试，争夺与雌性交配的机会。雌性松鸡与它们保持安全距离，在树上观战。雌性并不急于做出选择，今天还会有很多追求者现身。

在清晨那场打斗中获胜的雄性松鸡在雪地上踱步，他抬着头会朝向天空，尽全力张开尾羽，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威风。他还发出独特的叫声，呼唤雌性。雄性松鸡的这种行为，既是在求偶，也是在威慑潜在的竞争对手。咔嗒咔嗒的叫声在松林中回响。从远处传来的不是回声，而是另一只雄性松鸡在向他发起挑战。咔嗒声越来越近，这只雄性松鸡被激怒了，挑战者终于现身。一只雌性松鸡来到近处观战，这让雄性松鸡兴奋不已。雌性松鸡似乎对雄性之间的斗争没那么感兴趣，但战斗关乎的不止这一只雌性。附近被叫声吸引来的所有雌性松鸡都会成为获胜雄性的交配对象，与他繁衍后代。雌性松鸡的聚集引来了更多的雄性，它们非常亢奋，充满攻击性。

只雄性松鸡试图靠近一只雌性，他的对手可不同意，战斗就此开始。雄性松鸡可能会在激烈的打斗中身受重伤，甚至死亡。一只雄性松鸡赢得了胜利，它失去了几根羽毛，却因为胜利而得意洋洋。它将获得雌性的青睐，顺利完成繁殖的使命。

寒风拍打着冰岛曲折的海岸，这里是拉特拉尔角悬崖，一段长约14公里的火山岩悬崖，由1000多万年前的一系列火山喷发塑造而成。地质活动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道水平的岩架，岩架非常适合鸟类筑巢，这也让拉特拉尔角悬崖成了众多海鸟理想的繁殖地。只要是能落脚的地方，都挤满了种类繁多的海鸟。海里食物丰富，北极海鹰在此捕鱼，然后把鱼带给巢穴里的雏鸟。

这种地形也为北极狐创造了重要的捕食机会。这是蓝色型北极狐，冬季毛色为浅蓝褐色，夏季转变为深灰褐色。北极狐在繁殖季节会消耗大量脂肪，一对北极狐夫妇在悬崖下方安了家，他们相伴一生，共同养育幼崽。父母需要频繁换班，轮流为精力旺盛的幼崽觅食。北极狐妈妈离开巢穴，到附近寻觅猎物。很多鸟类都待在北极狐无法到达的地方。悬崖上鸟儿众多，可是空间有限，一些鸟没能抢到有利于躲避天敌的位置。这只海鸥选择了一个不太理想的筑巢点。北极狐在岩石和植被的掩护下接近猎物。海鸥为了守护巢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北极狐妈妈带着猎物回家了。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命循环。海鸥肉让北极狐幼崽填饱了肚子。

在更北的地方，北冰洋的海冰开始融化破裂，广阔的海冰是北极熊的家园，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冰面上活动。北极熊主要以海豹为食，它们需要借助海冰才能捕获海豹。这里猎物稀少，要想找到猎物并不容易。目之所及，不见海豹的踪影。北极熊在风中闻到了一丝猎物的气味，于是继续前进。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找到生路。北极熊寻找海豹在冰面上留下的呼吸孔，海豹可能会从呼吸孔里探出头来。它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北极熊终于在冰面上发现一只海豹。海豹周围毫无遮挡，北极熊几乎不可能偷偷靠近。海豹察觉到了危险，

下待三分钟左右，不过它的游速比不上海豹。伏击是唯一的办法。

差一点。形势对北极熊很不利，他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捕猎，成功率却不高。北极熊捕猎的难度还在增加，海冰融化的速度逐年加快，冰层也变得越来越薄。

海豹体内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吃掉这只海豹后，北极熊可以一周左右不吃东西。海鸥会清理北极熊吃剩的食物，北极熊终于可以休息了。它蜷缩在海冰上，沉沉睡去。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回到英国苏格兰，沼泽地里的鸟儿们在雨夹雪中开启了新的一天。潮湿的天气并没有浇灭鸟类的热情，有一种鸟类演化出了极为奇特的求偶方式。 流苏玉是一种玉科涉禽，在非繁殖季节，雄性和雌性流苏玉的羽毛都呈灰褐色，并带有斑点。到了繁殖季，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流苏玉的外形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部分雄性流苏玉的面部会变为橙色，胸部的羽毛变黑，头部和颈部长出鲜艳的羽簇。 他们竭力展示自己华丽的翅羽，希望能赢得雌性的芳心。

这片水草茂密的沼泽地成了雄性流苏鹬的求偶场。它们扇动翅膀，极尽张扬，有时还会发生冲突。一只雌性流苏鹬前来观看表演，雄性立刻围了上来。这样的表演并不是流苏鹬唯一的求偶策略。雄性流苏鹬有三种类型，除了在自己的一小块领地里表演的独立型，还有一类雄性颈部的饰羽主要呈白色，被称为卫星型。它们也会像独立型一样展示羽毛，但地位较低。它们的作用是让求偶场看起来更加热闹，烘托独立型雄鸟的表演。卫星型流苏鹬的存在能吸引更多雌性，因此独立型流苏鹬允许它们进入领地，卫星型流苏鹬也能借此获得交配的机会。雌性流苏鹬如果被打动了，会主动靠近雄性与它交配。雄性流苏鹬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它们和雌性外形类似，有灰褐色的羽毛和斑点，只是体型稍大。它们被称为拟雌型。拟雌型流苏鹬不参与打斗，而是通过模仿雌性混入其他雄性的领地。这时如果有雌性靠近，它们就会冲上去进行交配。这种欺骗策略让拟雌型流苏鹬在竞争中屡屡得手。在寒冷多风的苏格兰沼泽里，这些流苏鹬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南极地区的冬天结束了，太阳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方。帝企鹅雏鸟现在长得又肥又壮，它们要走到海滨边缘，准备第一次下水游泳。与抵御冬天的严寒相比，游泳轻松多了。不过在水边，它们面临新的威胁。对于许多捕食者而言，胖乎乎的帝企鹅雏鸟是理想的猎物。虎鲸在海滨边缘巡游，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捕食者。豹海豹经常隐匿在海滨下方，等待企鹅入水。共有七种企鹅在南极的海域中觅食，每一种都是豹海豹的捕食对象。一群阿德利企鹅跳入海中，它们全速前进，像海豚一样不断跃出水面，从而在保持高速游动的同时呼吸换气。

阿德利企鹅准备回到冰面上时，浮冰阻挡了他们的路线，使他们无法快速出水。这正是豹海豹一直在等待的时机。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雄性象海豹每年冬天都要经历极其惨烈的战斗。它们返回出生的海滩，守护即将分娩的雌性，然后进行新一轮交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雄性象海豹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现在，它们一身的脂肪就派上用场了。体型较大的雄性象海豹体重可达雌性的三倍，只有块头足够大、力量足够强的雄性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圈群。

这只巨大的雄性象海豹是这片海滩上的霸主，守护着约100只雌性。处于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要应对强悍的挑战者。雄性象海豹到9岁左右，体型就会变得相当硕大，有实力向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个体发起挑战。为了守护领地和圈群，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在繁殖期会不吃不喝2-3个月，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命。

一个挑战者闯入领地，海滩霸主打算给这只年轻的雄性好好上一课。

最终，年轻的挑战者退却了。即使是年长的雄性象海豹，打斗也会消耗大量体力，他们会尽量避免肢体冲突，用其他更省力的方式宣示自己的优势地位。象海豹奇特的长鼻子如同一个高效的扩音器，能将叫声放大成极具穿透力的咆哮，咆哮声可以震慑对手，表明自己是一个身经百战、不可撼动的强者。

成为海滩霸主后，雄性象海豹还需要赶走接连不断的挑战者。一场打斗可能持续几分钟，也可能长达半小时。

战斗十分惨烈，雄性象海豹可能会因此身受重伤。一旦败局已定，挑战者便会认输离开。海滩霸主将继续守护他的圈群。

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高山上，波丘派恩驯鹿要依靠极为有限的食物，在严寒中生活数月。随着季节更替，鹿群开始向北迁徙。每年春天，超过20万头波丘派恩驯鹿穿越上千公里，从北方针叶林里的越冬地，前往北部沿海平原的繁殖地，场面十分壮观。大批波丘派恩驯鹿穿过古老的迁徙通道，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它们的迁徙历史已有约3000年之久。经过长途跋涉的波丘派恩驯鹿最终抵达北冰洋沿岸，这里正值花草繁茂、色彩缤纷的夏季。动物园表层的冰雪已经融化，新长出的植被为处于哺乳期的雌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营养。每年有上万只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在此出生，它们成长的速度很快，出生后一周就能跟上母亲奔跑的脚步，时速超过70公里。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也有捕食者存在。北极狼在动物园上搜寻猎物，它们为了觅食会走上很长一段距离。狼群中也有几只幼崽。年幼的波丘派恩驯鹿很容易被北极狼盯上。一头雌鹿四处寻找自己的幼崽，它掉队了。一只北极狼锁定猎物，展开追击。随后，另一只北极狼也来帮忙。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就这样丢掉了性命。

夏天过后，波丘派恩驯鹿再次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返回越冬地。等待鹿群的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他们要为食物而奔波，被天敌追击，还要直面刺骨的严寒。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但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从炙热的沙漠到干燥的稀树草原，动物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正面较量，抢夺资源，弱肉强食。地球上每一个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都是一个生存竞技场，动物们各自施展本领，为生存下来努力拼搏。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在非洲干旱的草原上，寻找水源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水坑是动物们的必争之地。对他们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包括这片大陆上十分危险的动物。河马争夺领地，鳄鱼在岸边游荡，在这里喝水极具风险。尽管如此，这头油猪还是抓住机会享受泥浴，这有助于它摆脱酷热和寄生虫的困扰。洗过泥浴后，油猪感到非常畅快，它放松了警惕。当它发现狮子时，已经太晚了。在水坑周围，捕食的场面十分常见。很快，猎物越来越少。旱季已经到来。草原上出现大片烧焦的土地，捕食者变得不安。在几近干涸的河床上，鸟类争抢着水中为数不多的鱼，这是稀树草原的常态。兽群迁徙的时候到了。在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陆地动物迁徙中，超过100万只角马向着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前进。一同迁徙的还有数十万头羚羊和斑马。庞大的兽群沿着顺时针的环形路线，穿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边界线，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大约1500公里的旅程。

迁徙途中，兽群必须渡过马拉河，大量角马聚集在河岸，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即将上演。马拉河中潜伏着大量尼罗鳄，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鳄鱼，它们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此时它们全都饥肠辘辘。角马不安地来回踱步，扬起尘土，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角马徘徊不前，随着更多角马到达，岸边的兽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渡河。角马一只接着一只冲下河岸。

水流十分湍急，角马奋力游向对岸，身形巨大的尼罗鳄趁机发动攻击。

一些动物葬身恶口。还有很多动物在混乱的队伍中因遭到踩踏或体力不支被河水卷走。食腐动物前来分食残骸，河中堆积了大量死去的动物。那些成功渡河的动物要么足够强壮，要么足够幸运。

0: 在极端环境中，非同寻常的生存竞争正在上演。要想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需要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还要能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索诺拉沙漠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但在炎热的日子里，这里就像一座熔炉。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索诺拉沙漠位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的雨影区，这一地区被山脉围绕，携带水汽的云层在迎风坡形成降雨，到达背风坡时，水汽已所剩无几，这让索诺拉沙漠成为一个极度干旱的地方。然而，这里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在独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顽强的沙漠动物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它们充分利用着大自然提供的一切。

有些动物选择避开炙热的阳光，当夜幕降临后再借助星光外出捕食。一只蔽日蛛在沙地上快速跑过，如同夜间的一阵微风，它是敏捷且凶猛的捕食者。蔽日蛛又名蜂蝎或者骆驼蜘蛛，不过它既不是蜘蛛也不是蝎子，而是两者的近亲。蔽日蛛新陈代谢较快，需要不断补充能量。今晚的猎手不止他一个。亚利桑那后尾蝎正在仔细搜寻猎物，这是真正的蝎子，而且是体型较大的一种。亚利桑那后尾蝎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在这宁静的夜晚，它身上的细毛捕捉到空气中的微弱扰动，这是猎物的信号，表明可口的食物就在附近。此时蔽日蛛正在尽情享用食物，对逼近的危险浑然不知。

亚利桑那后尾蝎上前，他翘起尾部准备发起攻击。亚利桑那后尾蝎向蔽日蛛注入毒液，蔽日蛛最终丧命在亚利桑那后尾蝎巨大的螯肢之下。

0: 这里是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春天到了，地表温度逐渐回升，雌性树袋蛇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它们从冬眠的洞穴中出来，释放出一种信息素，将众多雄性树袋蛇吸引过来。每条雄性树袋蛇都竭力将其他求偶者挤到一边，以获得雌性的青睐。只有坚持不懈的雄性才能最终获得交配的机会。密密麻麻的雄性树袋蛇挤在一起，就像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雄性树袋蛇会持续争斗3周的时间，尽量与更多雌性交配。在交配结束前，雄性树袋蛇不会睡觉和进食，它们的寿命会因为这场考验耐力的竞争而缩短。雌性树袋蛇则轻松得多，由于想获得交配机会的雄性树袋蛇数量太多，几乎每条雌性树袋蛇都能成功受精。雄性树袋蛇之间的竞争激烈，在每一处求偶的竞技场上，只有一条雄性能最终脱颖而出，然而就是这位赢家也可能一无所获，因为有时雄性树袋蛇会冒充雌性。一条雄性树袋蛇伪装成雌性，它来晚了，于是通过释放雌性信息素来吸引其他雄性，这样可以利用其他雄性蠕动的身体来为自己升温，以便它能更快地加入竞争。在生存竞争中，懂得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点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盖师苏黎小金碗，

0: 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丸。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对于安全到达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的角马来说，交配季节早已结束。现在，它们正在向南迁徙。雌性角马即将迎来自己的后代。角马来到肥沃的塞伦盖蒂草原，一同到来的还有其他食草动物。随着迁徙队伍出现的还有捕食者。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产崽季意味着充沛的食物。

抵达目的地后，许多雌性角马开始分娩。在这两三周的时间内，大约80%的雌性角马会完成生产。每天大约有8000只角马幼崽降生，基于庞大的数量，角马幼崽的存活率较高。因为捕食者数量有限，而食物非常充足。宫缩带来的剧痛让一只即将分娩的雌性角马躺了下来。他所在的族群又开始往前走了，可他还没有将幼崽完全分娩出来。雌性角马试图跟上队伍，然而他无法站起来。他只好独自留下，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直到顺利产下幼崽。

没时间亲热一番了。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回到群体的庇护中，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猎豹行动了，他们锁定了一个角马群，

一只猎豹负责分散成年角马的注意，另一只趁机发起攻击。

在西树草原上，一个生命的消亡可能给另一个生命带来生机。这只新生的角马幼崽很幸运，它没有被捕食者发现。

聚集成群是一种防御策略，影响着许多动物的生活方式。虎皮鹦鹉是一种非常喜爱群居的鸟类。成百甚至上千只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形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在过去500万年间，它们一直在澳大利亚生存繁衍。虎皮鹦鹉的生存策略很简单，那就是不断寻找新的生活地点。虽然虎皮鹦鹉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繁殖，但它们通常喜欢在雨季繁衍后代。当洪水来临时，它们也迎来了新生命。因为虎皮鹦鹉知道，雨水的到来会促使植物生长，随之而来的是营养丰富的种子，这是它们爱吃的食物。即使在食物充足的地方，它们也不能过多停留，因为有虎皮鹦鹉的地方就有捕食它们的猛禽。

每天早晨，虎皮鹦鹉成群外出觅食和饮水。它们在飞行中不断转向，队形瞬息万变，就像闪着微光的烟云。这是一项重要的防御策略，旨在迷惑和躲避捕食者。到地面进食和喝水是虎皮鹦鹉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在炎热干燥的季节，水源周围尤其危险。一只鹤隼在附近修筑了巢穴，它需要不断的捕食来喂养雏鸟。当虎皮鹦鹉口渴时，鹤隼捕食的机会来了。因为虎皮鹦鹉成群飞行时，鹤隼很难找到机会下手，所以为了降低被捕食的风险，大多数虎皮鹦鹉会继续在空中飞行，只有少数停下来喝水。这样的场景会让捕食的猛禽感到无从下手。然而鹤隼并没有放弃，它俯冲到水面发起攻击，可惜没有成功。

成百上千的虎皮鹦鹉一起飞行，而且方向并不总是一致，却不会发生碰撞。这是因为虎皮鹦鹉的飞行遵循一些基本规则。它们在接近同类时会改变飞行高度，并且总是向右转。即便落地喝水，虎皮鹦鹉也是速战速决。不过，对于鹤隼来说，哪怕只有一秒，也有成功的机会。

非洲象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在炎热干燥的土地上，非洲象总是需要想办法保持凉爽。非洲象的皮肤较厚，加上身躯庞大，导致相对表面积较小，对他们来说，如何散发热量是一个难题。好在大耳朵有助于散热，每头非洲象每天能喝几百升水，以维持身体的水分。这个水坑中的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群依靠年长的雌性首领带领他们到另一处水源。象群由存在亲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幼崽组成，他们都跟随首领的脚步。雌性首领选择了一条熟悉的路线。每年这个时候，选对路线对象群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有些路线的终点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的记忆力很强，雌性首领知道该走哪一条路。

非洲象幼崽努力跟上队伍，这样的长途跋涉实在辛苦。非洲象在寻找水源的路上，会给沿途环境带来不少影响。它们在旅途中会消耗大量食物。一头成年非洲象每天可吃下约200公斤的食物。非洲象还会推倒树木，让低矮的植物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以及阳光。随着非洲象四处行走，它们通过排出的粪便散播种子。口渴时，非洲象会挖洞取水，这就像打了一口井，其他动物也能因此受益。要想好好凉快一下，泥浴是不错的选择。跋涉了100多公里后，非洲象终于到达了一处水源地。

他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非洲象幼崽惬意地自娱自乐起来。然而在塞伦盖蒂草原，动物们不会有完全放松的时刻。一头闲逛的非洲象幼崽渐渐远离了象群，它专心地探索着周围的环境。

非洲象幼崽对许多危险并不了解。当其他非洲象继续沐浴时，这头幼崽远离了水坑， 完全暴露在狮群的视野中。一头成年非洲象试图警告离群的幼崽，现在去救它已经太晚了。 非洲象幼崽战胜了在炎热旱季长途跋涉的挑战，但在一群狮子面前，年幼的它毫无胜算。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夏天是汉蚁忙碌的季节，现在是傍晚，汉蚁正在执行一次劫掠行动。他们向附近一处蚁巢奔去，这是一支包含1000多名成员的队伍。林蚁守卫着巢穴的入口，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注定会失败。这样的劫掠行动从好几代前就开始了。最早的时候，为了建立自己的巢穴，汉蚁的蚁后攻击了林蚁的蚁后。汉蚁的蚁后杀死林蚁的蚁后，并吸收它的化学信息素，从而接管了其他林蚁，骗他们养育自己的后代。现在汉蚁的后代已经成年，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更多林蚁奴隶。当汉蚁进入林蚁的巢穴时，会释放一种化学物质来制造混乱。这种物质可以吓跑林蚁，降低林蚁对汉蚁的攻击性。凭借这一招，汉蚁现在能肆意搬走林蚁的蛹了。

一些林蚁坚守阵地，奋力抵抗，但无济于事。汉蚁将白色的蚁蛹搬回自己的巢穴，这场劫掠行动将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汉蚁搬走了500多个蛹，这些蛹会孵化出他们未来的奴隶。汉蚁需要这些奴隶帮他们完成觅食、抚养幼虫等基本生存任务，他们自己不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劫掠行动能否成功关系到他们的存亡。在汉蚁的巢穴中已经有很多成年林蚁了，这些林蚁把汉蚁的巢穴当成了自己的家，精心照料着蚁巢里的蛹。他们外出觅食，供养不断壮大的汉蚁蚁群。林蚁不仅要

给汉以喂食，还要为他们清洁身体。一旦这些蛹变为成虫，它们也会被打上化学标记，然后融入汉蚁群。它们甚至可能参与未来的劫掠行动。即便如此，汉蚁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每年夏天，它们需要从林蚁的巢穴中夺取大约6000个蛹来维持蚁群。一个成熟的汉蚁群对食物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花豹是非洲第二大猫科动物，仅次于狮子，因此花豹在狮子面前常常处于下风。如果和狮子发生正面交锋，花豹很有可能丧命。为了避免冲突，花豹常常低调行动。花豹生性谨慎，十分警惕，行踪非常隐秘，尤其在抚育幼崽时更是很难发现它们。在生命最初的六周里，花豹幼崽很少从藏身处出来，现在它们已经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花豹幼崽面临着比成年花豹更多的危险，它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因此花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花豹妈妈的一次疏忽就可能导致幼崽失去生命。随着幼崽一天天长大，花豹妈妈需要捕获更多的猎物才能满足幼崽的需求，为此她必须冒险。在白天捕猎总是充满挑战，这里地势太开阔了，羚羊的奔跑速度很快，花豹妈妈不能贸然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有了主意，她沿着干涸的河床悄无声息地靠近羚羊群。猎物近在眼前了，花豹妈妈只需要再靠近一点。

花豹妈妈紧紧地咬住羚羊的脖子，等待羚羊窒息而死。几分钟过去了，猎物的血腥味引来了其他捕食者，斑鬣狗。花豹和斑鬣狗之间积怨已久，花豹妈妈不愿冒着受伤的风险跟斑鬣狗对抗。就这样，猎物被抢走了。

羚羊的生命终结了，而花豹的幼崽也可能遭遇同样的不幸。如果总是被夺走猎物，花豹幼崽很可能会饿死。花豹妈妈一无所获地回去了。目前，花豹幼崽暂时安全。等到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寻找猎物。

在地球的另一边，美洲的一种动物也在捕猎。响尾蛇，它在岩石地面上搜寻着猎物。响尾蛇脸部的颊窝有热感受器，能够感知到热源的红外线辐射，比如小型哺乳动物散发的热量，这让响尾蛇能看到猎物的热成像图。响尾蛇的毒性很强，大多数动物会避免与它发生冲突。然而，有一种生活在美洲的动物会主动挑战响尾蛇，那就是走鹃。这是一种奇特的鸟，它们不擅长飞行，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捕食。走鹃的食谱很广，包括昆虫、啮齿类动物，还有响尾蛇。

守娟有一种巧妙的策略，可以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杀死致命的响尾蛇。首先，守娟会放下翅膀，把它们当作盾牌。然后，守娟开始绕着这条年幼的响尾蛇行走，不断挑衅它，试图让它筋疲力尽。响尾蛇的体力下降后，走娟瞄准位置，给了响尾蛇致命一击。

这种让其他动物避之不及的剧毒蛇类最终败给了走鹃。在美洲的动物生存竞技场，哪怕是致命的捕食者也不一定能活着回家。

人们至今仍不清楚澳大利亚鹈鹕是如何提前知道澳大利亚内陆发洪水的时间的。它们离开海岸，飞行超过1000公里进入内陆，去觅食和繁殖。大雨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干旱严重的季节，这里是一片干涸的盐碱滩。现在，它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盐湖。温暖的浅水里充满了食物。水生生物的卵在干裂的土壤中沉睡了很长时间，洪水为它们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条件。较早抵达的澳大利亚鹈鹕享用着丰盛的食物，水里有华螯虾、各种昆虫和鱼类。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鹈鹕来到这片水域，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鸟类。有些鸟喜欢在湿软的地面活动，这里有树木供它们筑巢，可以躲避捕食者，它们也无需为争夺猎物大打出手。澳大利亚鹈鹕更愿意在岸边栖息，等它们安定下来，很快就要投入激烈的竞争中。澳大利亚鹈鹕仅在一个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现在雄性需要努力争取一个伴侣。雄性澳大利亚鹈鹕把喙张开，左右晃动，试图吓退其他求偶者。同时，雄性还会捡起一些小东西，将它们抛向空中，以此来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澳大利亚鹈鹕紧跟在雌性身后，它们要有足够的毅力，只有坚持到最后，仍跟着雌性的求偶者，才能成功交配。在这里，澳大利亚鹈鹕产下的蛋数以万计，它们的巢很简单，就是用植物围起来的沙坑。

每对澳大利亚鹈鹕一般会产下两颗蛋，最先孵化出来的雏鸟通常体型比较大，为了生存下去，雏鸟会争抢食物，甚至可能手足相残。趁着湖里还有充足的食物，雏鸟必须尽快长大，早日学会飞行。很快，鸟巢已经容纳不下长大的雏鸟了，它们挤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群体，每一群的数量可以多达100只。这为猎食动物提供了捕猎的机会。乌鸦来到了鸟群附近觅食，它们会啄食死去的雏鸟。还会攻击体弱的雏鸟。其他猛禽也会到湖岸觅食。对于澳大利亚鹈鹕来说，更大的挑战是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繁殖季过后，一些澳大利亚鹈鹕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出现死亡的成鸟是澳大利亚鹈鹕繁殖季结束的第一个迹象。强壮的成鸟已经飞走了，而有的成鸟由于过于虚弱，已经无法飞回海岸，它们只能挨饿。每只澳大利亚鹈鹕成鸟每天需要1公斤的食物才能活下去，可湖里大部分的鱼已经被吃掉了。在绝望中，澳大利亚鹈鹕试图用树枝和藻类填饱肚子，最终它们还是会死去。

0: 澳大利亚鹈鹕的繁殖季落下帷幕，湖泊再次干涸，而生存竞技没有终点，唯有生命的奇迹将不断演变下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从原生态的红树林到荒野密林深处，动物之间争斗不断，树枝上的对决，高山上的角力，还有林间追逐，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这就是自然界的山林之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在澳大利亚雨林深处，一只白额巨蟹蛛正在享用美食。猎物是一只澳大利亚绿色雨蛙。被吃的只剩下一个头了。白额巨蟹蛛擅长潜行，能够捕猎比自己体型更大的猎物。生活在雨林里的各种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其中一些物种更是演化出了出色的防御机制。大头竹节虫几乎引入了鹿兜树的叶片之中。白额巨蟹蛛已经识破了它巧妙的伪装，准备从后面发动突袭。然而，大头竹节虫身上藏有化学武器，它的一对腺体早就对准了逐步靠近的捕食者。预备，发射！腺体中喷射出的刺激性液体正中白额巨蟹蛛的眼睛。白额巨蟹蛛有八只眼睛，那种疼痛可想而知。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加里曼丹岛位于赤道地带，这里的热带雨林规模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 河流为雨林注入生机，造就了拥有众多生物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此外，加里曼丹岛还是湾鳄的重要栖息地。湾鳄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一条湾鳄正慢慢地游回巢穴。 成年湾鳄是顶级捕食者，而刚孵化的幼年湾鳄还在学习捕猎。为了捕到猎物，幼年湾鳄准备等到天黑以后再行动。静谧的夜色中，这条幼年湾鳄并不是这片水域唯一的捕食者，还有其他动物与它竞争。 一只马来鱼鸮站在树上，俯视下方，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它看着幼年湾鳄悄悄接近弹涂鱼，扑了个空。 马来鱼鸮自以为胜券在握，它从树上掠下，扑向弹涂鱼，不料也是空手而归。幼年湾鳄在下游找到了其他猎物。

马来鱼枭也有了新的目标。他成功抓住了一条鱼，红树林里食物丰富，捕食者们不愁找不到猎物。

红树林生长在滩涂上，滩涂鱼独特的生理构造能够很好地适应这里的环境。在这种长相奇特的鱼身上，也许可以找到4亿多年前动物演化的一些线索。滩涂鱼展现了动物从水生到陆生的过渡形态。这种鱼的胸鳍经过适应性演化，能帮助它们在滩涂上移动。只要保持体表湿润，滩涂鱼就算离开了水，也可以长时间存活。滩涂鱼会时不时地含一口水，储存在鳃腔中，通过鳃滤出水中的氧气呼吸。它们还能直接通过湿润的表皮进行呼吸。涨潮时，滩涂鱼会在温暖的浅水区休息。随着海水渐渐退去，守卫领地的雄性滩涂鱼开始隔空对峙。退潮后，雄性滩涂鱼就要忙碌起来了。每条雄性都会挖掘一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甚至超过了1米，它们必须及时清理随潮水涌入洞穴的泥沙，保证洞穴畅通无阻。因为雌性滩涂鱼要在洞里产卵，

守卫领地的一大挑战是驱逐外来者。一些弹涂鱼会在洞口周围筑起泥墙，划定他们的领地范围。擅闯领地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

如果对方不肯离开，打斗便在所难免。弹涂鱼张大嘴巴，做事要咬住对方，

不过，大多数时候，这种行为只是为了向对方示威，宣示领地所属权。这条雄性滩涂鹬赢了，挑战者灰溜溜地离开，较量已经结束，他成功护住了自己的领地。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占地近9000平方公里，公园得以形成如今的地貌，是因为60多万年前一次大型火山喷发。火山喷出物形成的土壤非常肥沃，让黄石国家公园成为了众多哺乳动物的重要觅食地。这里有成群的马鹿，带着幼崽活动的熊，还有处于食物链底层的地松鼠。一只雌性狐狸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搜寻地松鼠的踪迹。

温暖的春天来临，给这只狐狸妈妈带来了新的压力。它的幼崽开始吃固体食物了，饥饿的小家伙们很难管

树。幼崽嬉戏玩闹时，狐狸妈妈始终警惕地环视四周。附近有很多捕食者，稍有不慎，幼崽就有可能遭遇致命的危险。

长时间离家的狐狸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接过了警戒的重任，守护洞里的家人。很快，狐狸爸爸就从微风中察觉到一丝异样。附近有美洲獾出没，美洲獾生性凶猛，还长着长长的爪子。这只美洲獾朝狐狸洞穴走去，正好撞上守在洞口的狐狸爸爸。狐狸爸爸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家。可惜，还是让美洲獾从后方的洞口溜了进去。幸好，美洲獾什么都没抓到。

0: 狐狸幼崽此时恰好不在洞里，他们正在妈妈的看护下在外面玩耍。
1: 美洲欢总有一天还是会再来的。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 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喜发。

0: 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海拔地区剧烈季节性气候变化的动物不多，川金丝猴却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川金丝猴主要生活在中国中西部秦岭山区，海拔1500米到3400米的原始森林里。冬天，大雪封山，气温骤降。有人推测，川金丝猴的塌鼻结构可以有效预防冻伤。成年川金丝猴厚实的皮毛能很好的保温，大部分呈深褐色，加有金黄色长毛。没了果实和树叶，食物变得极其匮乏。川金丝猴只能靠啃食地衣、苔藓和树皮度日。即便不是在冬天，森林里有限的资源还是会引发激烈冲突。雄性川金丝猴在休息时喜欢独处，但在交配季节例外。林间空地上，冲突一触即发。一只年轻的雄性川金丝猴想要挑战首领雄猴，争夺交配资格。首领露出锋利的牙齿，试图震慑挑战者。挑战者没有退缩。猴群陷入了混乱。究竟谁会获胜呢？最终，挑战者失败离去，等待下一次机会。雄性川金丝猴为了争夺配偶大打出手，但其实择偶的主动权掌握在雌性手里，对方最好是一个理毛高手。一旦雌性川金丝猴不再回应配偶的求爱，那这只主雄就会被其他雄性取代。尽管雌性川金丝猴表面上会忠诚于首领，但有些雌性也会和其他雄性交配。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雄性川金丝猴会保护自己的后代，如果有雄性挑战成功，接管了前一任首领的圈群，他无法确定这些幼崽是否是自己的孩子，那他就不会随意杀死幼崽。雌性川金丝猴看似随意的交配方式，实则为川金丝猴群平息了一些争端。

澳大利亚东北部迎来了黎明。胡福飞回丹特里雨林中的栖息处，这片雨林据估已有1.8亿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靠内陆的一侧紧邻大分水岭，让林中动植物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演化至今。丹特里雨林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超过了6米，丰沛的雨水滋养了种类繁多的植物，让雨林成为了众多鸟类栖息的家园。这里有高大的鹤鸵，还有羽色鲜艳的翠鸟。丹特里雨林里还栖息着一种以浪漫求偶仪式著称的鸟类，那就是断蓝园丁鸟。

断蓝园丁鸟的雄性和雌性长得很不一样。雄性长着紫色的眼睛，一身蓝黑色的羽毛，十分有光泽。雄性漂亮的眼睛时时留意着他心仪的对象，也就是站在树杈上观望的这只雌性。雄性断蓝园丁鸟深知雌性对蓝色的喜爱，衔来了许多蓝色物品。蓝色物品在雨林里并不常见，这也显示出雄性的良苦用心。这只雄性断蓝园丁鸟用蓝色的吸管、塑料餐具、瓶盖、塑料圈等物品铺成了一条小路，通向它用树枝精心搭建的求偶亭。这是为它接下来的表演准备的华丽舞台。雄性断蓝园丁鸟钻到求偶亭中，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它把植物纤维和唾液的混合物涂在求偶亭的树枝上。雌性飞到地上靠近观察，目前为止都很顺利。雄性断蓝园丁鸟准备开始展示求偶舞。不过雨林总是充满了意外。一只从种雉正在附近筑巢，断蓝园丁鸟的举动引起了它的注意。从种雉径直闯了进来，打断了雄性断蓝园丁鸟辛苦准备的蓝色求偶仪式。这还不是断蓝园丁鸟最应该担心的问题。一条地毯蟒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地毯蟒会捕食鸟类，当然前提是先抓到它们。地毯蟒朝求偶亭爬了过去。这种蟒蛇是伏击型捕食者，然而此时这套策略似乎有点行不通了。从种雉早在地毯蟒逼近断蓝园丁鸟之前就发现了它。从种雉走了过来，使劲刨地，把地上的落叶蹬踹到地毯蟒身上，想要赶走它。地毯蟒毫不在意，继续向前。从种雉急躁起来，开始攻击地毯蟒。

与此同时，雌性断蓝园丁鸟也离开了。虽然雄性断蓝园丁鸟躲过了地毯蟒的捕食，但也失去了雌性的芳心。

之中，争斗几乎无处不在。两只雄性西金龟正在角力，以此争夺交配权。一只鸭嘴兽正在河里捕食小型水生动物。在高高的树冠上，黄金蚁为了筑巢，正在与自然之力抗衡。要把枝条和宽大的叶片弯曲成想要的形状，需要很大的力气以及团队合作。一旦选定蚁巢的位置，黄金蚁就会列队开始工作。公蚁沿叶片边缘排开，用自己的身体拉住相邻的叶片。它们的上颚像钉书钉一样深深嵌入叶片中，然后缓缓将两片叶片拉近。叶片合拢后，这些公蚁会先牢牢固定住叶片的边缘，期间不断有公蚁赶来帮忙。其中一些公蚁搬来了幼虫，幼虫吐出的丝具有粘性，就像胶水一样，正好用来粘合巢壁。蚁巢已初具雏形，树上的蚁巢虽小，却能遮风挡雨，还能巧妙地隐于枝叶之间，是黄金蚁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50多万只公蚁同心协力，辛苦养育幼虫。

捕猎时，黄金蚁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它们能制服比自己大得多的虫子。因此，大多数虫子都会尽量避开黄金蚁。然而，有一种外形奇特的蜘蛛却选择主动接近。利用蚁群分工合作的习性捕食幼虫。这就是能拟态黄金蚁的蚁蟹蛛。蚁蟹蛛腹部的花纹酷似黄金蚁的头部，身上的反光绒毛折射光线，让蚁蟹蛛的身体看起来像是黄金蚁光亮的外骨骼。最后，它抬起两对步足，摆成触角的样子，伪装就此完成。

蚁蟹蛛必须十分谨慎，稍有失误就会暴露身份。一只公蚁正在去搬运幼虫的路上，它落单了，并且毫无防备，非常适合蚁蟹蛛下手。即使与捕食者面对面撞上，这只公蚁也没有表现出攻击的意图。在雨林这个生存竞技场上，伪装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本领。

识越来越强，也越发好斗。在交配之前，雄性加拿大盘羊必须先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即使山林被冰雪覆盖，也没有让雄性加拿大盘羊冷静下来。

如果没有头部的保护结构，这些加拿大盘羊恐怕很难在如此激烈的对决中活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角会越长越大，最终长成这样弯曲的大角。羊角里有很多空腔，遭受撞击时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从而有效避免减速性脑损伤，降低加拿大盘羊受到致命创伤的风险。雄性加拿大盘羊之间的高强度较量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其中一方认输为止。

0: 然而，对胜利者而言，赢得顶角大战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与雌性交配。雌性加拿大盘羊在择偶方面往往非常挑剔。在这片冰封的竞技场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蛮力解决。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黄石国家公园也迎来了冬天，在冰天雪地里觅食变得很困难。马鹿刨开积雪，搜寻埋在下面的地衣和真菌。金雕则主要靠腐肉为生。

狐狸妈妈独自捕猎。前一阵子，她没能打赢美洲獾，失去了自己的幼崽。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只狐狸也要在积雪中寻找食物。只不过，它的捕猎对象很特别。在银装素裹的黄石国家公园中，小型哺乳动物在厚厚的积雪下找到了一片新天地。这里被称为雪下层，是积雪下方由植被和冰层支撑起的狭窄空隙。空隙之上的积雪不仅减少了地面热量流失，还阻挡了寒风侵袭，让空隙内部的温度一直维持在零摄氏度左右。这里相对比较舒适，但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发出声响。狐狸听到了雪地里传来的动静，它的两只耳朵转向不同的方向，试图确定猎物的位置。

捕猎这种倒栽葱式的捕猎方式成功率不超过20%。不过捕猎本就需要耐心，而其中的奥秘远不止表面所见。 狐狸朝东北方向扑击时，成功率就会大幅提高到75%左右。

有研究认为，狐狸眼中特殊的感光蛋白能感知地球磁场，让它们能以地球磁场倾斜角为参考，校准猎物声音传来的方向，从而更精确地判断猎物的方位。这种独特的适应性演化，让狐狸在对抗饥饿的生存之战中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澳大利亚有着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环境，这让一些动物演化出了适合长距离移动的行动方式。袋鼠的后肢不能交替向前行走或奔跑，但这并不是缺陷。袋鼠凭借强健的后肢，能以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速度跳跃前进。

对雄性袋鼠来说，后肢还是有利的武器。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需要通过激烈的打斗来维系自己的优势地位，只有强大的雄性袋鼠才有资格繁殖。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幼崽便踏入了竞技场。 他们开始练习格斗技巧，而袋鼠妈妈被迫成了陪练。随着幼崽逐渐长大，他们需要寻找体型相当的对手练习。打斗往往从一记迎面掌掴开始，最终目的是抓住对手的脖子，把对手撂倒。 在这个阶段，袋鼠幼崽还没有太多的格斗技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打斗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这一小群袋鼠中的雄性首领正值壮年，多年来的对抗较量让他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肌肉。

挑战者却毫无退缩之意。如果不奋力一搏，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了。不过风险也很大。挑战者用尾巴支撑身体，猛然用后肢狠狠踹向雄性首领。厚实的皮毛也许能避免腹部被对手锋利的爪子抓伤，可要是这一踹造成了内伤或骨折，那将是致命的。雄性首领凭借丰富的经验，在格斗中占了上风。

挑战者最终落败离场，他会继续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再次发起挑战。

蝴蝶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亿多年，比开花植物还要古老。它们挺过了2次物种大灭绝，历经火山喷发、冰河时期与栖息地的巨变。尽管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但它们仍顽强地存活到了现在。时至今日，蝴蝶依然凭借着惊人的耐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黑麦金斑蝶尤为引人注目。每年，黑麦金斑蝶都要进行长距离的南北迁徙。其中一些种群从位于北美洲北部的夏季繁殖地启程，向南飞行数千公里，最终抵达墨西哥的针叶林过冬。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像候鸟一样飞回北方。

北方繁殖地有一类植物对黑麦金斑蝶幼虫的生长非常重要，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类植物的汁液是有毒的。 而对刚孵化的黑麦金斑蝶幼虫却无害，它们会大量进食玛丽金。黑麦金斑蝶幼虫吃下玛丽金后也会变得有毒，以此抵御天敌。它们身上的亮色条纹是一种警戒色，警告其他动物远离。 就这样大吃了2周后，黑麦金斑蝶幼虫已准备好迎接蜕变。幼虫结出绿色蝶蛹，大约3周后，成虫就会破蛹而出。蝶出生又死去。 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最长能活8个月，不过前提是它们能成功抵达南方的越冬地，否则就会冻死在北方的寒冬里。以太阳和地球磁场为导航，黑麦金斑蝶踏上了前往墨西哥的生死之旅。 曾经野花遍地的大草原，现在种上了农作物。大量的农药导致黑麦金斑蝶可食用的植物减少，寒霜夺走了许多黑麦金斑蝶的生命。此外，它们还要穿越大片缺乏食物与水源的荒芜地带。 初冬，成群的黑麦金斑蝶终于抵达了墨西哥西南山区，给绿色的冷杉林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此时的雄性黑麦金斑蝶还有最后一个使命，那就是在死之前完成交配。只有雌性才能再次踏上北迁的旅途。 雄性黑麦金斑蝶死亡后，蝶翼上的发香林仍会留下气味，弥漫在林间，久久不散，为来年迁徙至此的黑麦金斑蝶指明方向。这场漫长的耐力赛已经落幕，它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从低地到山巅，森林的覆盖面积不足全球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却为地球上约80%的陆地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数不清的动物在森林中奋力求生，要让森林保持生机，需要特定的物种来维持平衡。老虎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00多万年，经过漫长的演化，成为了顶级捕食者。

虽然老虎会猎杀鹿，但老虎的存在实际上对鹿群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老虎这类天敌控制鹿的数量，鹿群会过度啃食植被，破坏森林的生态系统，最终殃及包括鹿在内的所有森林动物。森林的存续与动物们日复一日的生存斗争息息相关。无论体型大小、强弱与否，动物们的命运早已紧紧交织在了一起。大自然就是一个生存竞技场，而正是有了这种竞争的压力，野生动物才能繁衍下去。

0: 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时。

0: 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从奔腾的河流到深邃的海洋，大自然是一个生存的竞技场。动物们在珊瑚礁旁较量，在海洋上空搏击，在海滩上搏斗。地球的水域里存在着无尽的竞争，这就是大自然的水域竞技场。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澳大利亚北部正处于湿季，季风带来的雨水将卡卡杜国家公园变成一片广阔的湿地。近三分之一的区域被水淹没，动物大量繁殖，食物资源也变得丰富。然而，这个季节也可能对一些动物构成威胁。在湿季，天气炎热，树梢上一群狐蝠忍受着白天的高温。它们舔舐并扇动着翅膀，希望能带来一丝凉爽。

整个胡服群急需饮水。一些胡服聚集在一起，尽可能避免被阳光照射到，还有一些在树干下方寻找阴凉。当身体状况达到极限时，胡服必须前往有水的地方，否则就会渴死。可是河中潜藏着危险，

匍匐快速掠过水面，将身上打湿，然后他们会飞回到树上。匍匐必须谨慎选择合适的位置，因为河中有鳄鱼出没。对鳄鱼来说，猎捕匍匐并不容易。他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一只匍匐刚好落在攻击范围内。河面上方的匍匐数量众多，终于有只匍匐被鳄鱼捕到。这只匍匐被拉入水中，随后整个匍匐群飞走了。等待他们的是凉爽的夜晚。一轮满月高高升起，照亮了北美洲西海岸的海面。水面之下有一种生物显得格外神奇，这就是乳光腔乌贼。在光的吸引下，成千上万只乳光腔乌贼聚集于此，周围的海域也变得明亮起来。这些乳光腔乌贼必须在死前找到配偶。雄性乳光腔乌贼发现机会后，会紧紧抓住雌性进行交配。在使卵受精时，雄性乳光腔乌贼的八条腕会变成红色。雄性间的争夺可能导致雌性受伤，甚至死亡。在乳光腔乌贼群下方，有许多包含受精卵的棒状卵鞘，吸引雄性靠近。卵鞘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刺激雄性乳光腔乌贼与靠近的其他雄性爆发冲突。

鲁光枪乌贼的生命短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场交配竞争发生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月光指引着鲁光枪乌贼寻找伴侣，也见证了他们的死亡。鲁光枪乌贼死去了，而他们的基因将延续下去。

要想在海洋上方自由翱翔，海鸟必须舍弃掉一些东西。有些海鸟依靠宽大的翅膀获得巨大的升力，它们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其中就包括军舰鸟。凭借接近2.5米的翼展，军舰鸟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它们可以连续不断地飞行数周。为了在空中轻盈地飞行，军舰鸟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军舰鸟骨骼中含有的空气比大多数鸟类都多，它们的骨骼重量比自身的羽毛还要轻。此外，这种鸟的脚相对较小，军舰鸟的尾肢线不发达，分泌的油脂极少，这导致它们的羽毛不防水。如果掉入水中，军舰鸟可能会完全湿透并因此溺亡。对在水面上捕食的海鸟来说，这无疑是个致命的缺陷。但军舰鸟找到了应对这种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海面下，鳍鱼正在追捕沙丁鱼，一些沙丁鱼被赶到水面。军舰鸟会利用这个机会觅食。鳍鱼刺伤了一条沙丁鱼，军舰鸟早已做好准备，随即叼走这条受伤的沙丁鱼。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在水面附近活动的鱼类不多，军舰鸟就得采取其他策略来获得食物。距离厄瓜多尔海岸约1000公里处，坐落着加拉帕戈斯群岛。环绕群岛的是一个大型海洋保护区，三股洋流在这里交汇，使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海域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种海鸟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筑巢，

尽管有些海鸟的飞行速度无法与军舰鸟相提并论，但它们大多是身披防水羽毛的潜水高手。军舰鸟会抢夺它们的猎物。为了将猎物带回鸟巢，这些海鸟不得不在空中应对军舰鸟发起的攻击。军舰鸟这样做是为了逼迫它们吐出刚刚捕获的猎物。

军舰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种凶猛的海鸟。不过，在养育后代方面，军舰鸟相当尽职尽责。它们照顾雏鸟的时间比大多数鸟类更长。军舰鸟亲鸟共同喂养雏鸟6至8个月的时间，雌性亲鸟还会陪伴雏鸟更久，教它们如何在辽阔的海面上生存。尽管如此，许多雏鸟仍会饿死。这是因为军舰鸟自身的捕食能力较弱。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3: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世界闻名的自然景观。

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面积近35万平方公里， 有大约3000座珊瑚礁和数百座小岛组成，

这导致动物们对领地的竞争非常激烈，甚至连珊瑚虫之间也不例外。在一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内，成千上万只微小且外形相似的珊瑚虫在奋力争夺每一寸生存空间。右侧的珊瑚虫伸出细长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伸缩，并且能释放出具有消化功能的粘液，从而伤害并杀死周围的同类。一条由珊瑚虫尸体形成的白线，标志着两块石质珊瑚间的界限。珊瑚虫持续几十万年的争斗，造就了如今丰富多彩的珊瑚礁世界。大堡礁有数百种珊瑚，形成的珊瑚礁为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育幼场所和猎物丰富的捕食场地。珊瑚实际上是动物，但它们所需的能量大多来源于太阳。珊瑚组织内的共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虫提供能量。太阳快要落山时，珊瑚虫会感到饥饿，它们伸出触手，静静等待猎物的到来。晚上，微小的海洋生物出来活动，在漆黑的环境中，它们不容易被捕食者看见。但珊瑚虫不依靠视力发现猎物，它们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珊瑚虫触手上的刺细胞可释放刺丝麻痹猎物。再将其拖入口中，慢慢消化。

夜晚，统星珊瑚上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微小的海洋生物在上面垂死挣扎，对一些被捕食者而言，舍弃一部分肢体总好过丧命于此。太阳渐渐升起，统星珊瑚停止了捕食，将触手缩回珊瑚骨骼中。为白天活动的海洋生物让出空间。

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狂风肆虐。由岩石构成的海岸，正是非洲毛皮海狮群繁殖的理想栖息地。大量聚集的非洲毛皮海狮引来了海洋中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大白鲨。大白鲨喜欢捕食营养高的猎物。非洲毛皮海狮具有厚厚的脂肪层，是大白鲨的理想猎物。在这片海洋竞技场里，双方都必须找到各

各自的生存之道。非洲毛皮海狮的生存秘诀是灵活的身手和极快的速度，大白鲨依靠的则是偷袭策略与强大的力量。然而当大白鲨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追捕时，非洲毛皮海狮无法逃脱的命运已经注定。

对岸上的非洲毛皮海狮来说，生活仍将继续。直到他们再次进入这片海洋竞技场，

0: 在海洋食物链中，体型大小至关重要。体型越小，面临的风险越大。对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生存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避开捕食者。一些鱼类因此演化出了非常巧妙的生存策略。小丑鱼是双距鱼属鱼类的俗称，它们的寿命长达10年，这在体型较小的鱼类中十分罕见。其实，这要归功于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特殊关系。与珊瑚虫一样，海葵也是捕食性动物。它们的触手向外伸展，时刻准备好捕食小鱼等猎物。不过，小丑鱼却找到了一种与致命的海葵和平共处的办法。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甚至在小丑鱼鱼卵孵化前便已建立。一对小丑鱼在它们共生的海葵旁边产卵。便于让后代记住这种海葵的气味。小丑鱼悉心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大约一周后，幼鱼已经准备好破膜而出，去寻找各自的新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

0: 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多数幼鱼在随着水流飘动的过程中被捕食者吃掉，要是小丑鱼幼鱼熬过了前几周，就能够在珊瑚礁上安家，找到合适的共生海葵后，他们就有可能安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在安定下来前，小丑鱼首先得适应共生海葵的毒刺。小丑鱼身上覆盖着一层保护性粘液，可以防止它们被海葵刺伤。最终，海葵会将小丑鱼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再对小丑鱼射出有毒的刺丝。小丑鱼的存在为海葵带来了好处。蝴蝶鱼喜欢吃海葵，小丑鱼则会保护海葵的安全。小丑鱼还会为海葵进行清洁，当它们在海葵的触手间游动时，可以增加水流流速，带来更多的氧气。有的小丑鱼甚至会在晚上扇动海葵，帮助海葵更好地呼吸。这种共生关系对小丑鱼和海葵都极为有利。海洋中约有30种小丑鱼，它们都把海葵视为生存和繁衍的家园。在珊瑚礁这片竞技场上，小丑鱼和海葵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只雌性绿海龟对发生在海底珊瑚礁上的争斗毫不在意。它在经历了重重险阻后，终于成年了。现在，它正要返回自己的出生地。雷恩岛位于大堡礁北部，这是一座有植被覆盖的低洼珊瑚礁岛屿。

面积30公顷左右。 雷恩岛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绿海龟繁殖地，每年这里都会迎来一场十分壮观的海洋迁徙。成群的绿海龟跋涉数千公里，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完成交配。

海滩上已经挤满了准备筑巢的雌性绿海龟。他们先挖出一个浅坑，再用后鳍向下挖出一个竖直的产卵洞。

将卵埋好后，雌性绿海龟返回大海。雌性绿海龟历经诸多艰难险阻才走到这一步。对一些雌性绿海龟而言，筑巢产卵将是它们生命里的最后一件事。它们无法越过岩石，在阳光的炙烤下死去。对它们的后代来说，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八周后，幼龟已经破壳而出。这些幼龟很幸运，它们是在晚上孵出的，可以趁着夜色爬向大海，然后悄然潜入温暖的海水中。黎明时分，随着太阳升起，捕食者开始活动。

更远处还有大白鲨在觅食。幼龟想要逃出升天极其困难。最终只有大约千分之一的幼龟能活下来。未来他们会回到雷恩岛繁殖后代，生存竞技将再一次展开。

有些小型海洋生物每时每刻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虾蛄的体型虽小，却很凶猛，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样秘密武器。虾蛄的眼睛十分独特，每只眼睛都能独立灵活地转动，从而赋予了它们360度的广阔视野。不过，它们真正的武器其实是特化附肢。这种武器让虾蛄成为异常凶猛的捕食者。雀尾螳螂虾是动物界中击打力量最强的生物之一。当它们的附肢弯曲时，肌肉会将外骨骼拉弯，从而产生弹力。肌肉被释放时，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力度足以粉碎甲壳类动物的坚硬外壳。除了捕食，虾蛄还会利用特化附肢来捍卫领地。这只章鱼即将领教黄螯半指虾蛄的厉害。黄螯半指虾蛄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的领地就是这片泥泞的海底。黄螯半指虾蛄直立起来，这是一种攻击姿态。随后，黄螯半指虾蛄迅速发动攻击。让闯入者明白，这里是他的领地。章鱼现在清楚了。他迅速撤退，去寻找另一片竞技场，看看有没有攻击能力较弱的对手。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上一处壮美的自然奇观。东非大裂谷包含一个地质热点，三大构造板块的运动导致地壳发生断裂，从而形成了绵延6000多公里的裂谷带。裂谷底部从北到南分布着许多湖泊，其中博格里亚湖的热泉使得湖水富含藻类，对许多动物来说，这个湖并不适合生存，盐分较高的湖水可能损伤皮肤。然而博格里亚湖却栖息着众多小火烈鸟，它们主要以湖中的藻类为食。成群的小火烈鸟漫步在浅水区时，呈现出一片粉红色的美景。

小火烈鸟的飞行姿态看上去十分优美，但它们细长的腿部和颈部实际上增加了能量消耗。这项劣势导致小火烈鸟起飞缓慢，需要一段较长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动力。捕食者们发现了小火烈鸟的这个弱点。饥饿的猎狗在湖边出现，伺机捕食小火烈鸟。

小火烈鸟还引起了另一种捕食者的注意，那就是在一旁观察的狒狒。狒狒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有时也会捕食鸟类等小动物。

狒狒在一片混乱中成功捕获一只小火烈鸟。他们是小火烈鸟在伯格里亚湖面临的众多威胁之一。

在南非博尔德斯海滩，海浪不断地冲刷海岸，这里栖息着大量斑嘴环企鹅，这些斑嘴环企鹅正在换羽，它们必须在陆地上停留较长时间，等待防水的羽毛长成。刚成年的斑嘴环企鹅会在此期间寻觅伴侣，尽管它们的外表还有些邋遢，但仍有机会找到终身相伴的对象。这里没有隐私可言，斑嘴环企鹅的交配季恰逢旅游旺季，此时正值南非的夏天，这里游客如织，斑嘴环企鹅需要找个地方筑巢。博尔德斯海滩不远处是福克西海滩，这里有许多巢穴。以前斑嘴环企鹅在厚厚的粪便层中筑巢，以便避开酷热和捕食者的威胁。然而由于企鹅粪便被用作肥料，粪便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斑嘴环企鹅只能在滚烫的沙子上产卵，他们想方设法避免让卵遭到暴晒。

为了保护卵的安全，一些斑嘴环企鹅来到城区寻找筑巢地点。它们横穿繁忙的街道，越过城区里的各种障碍。很多成年斑嘴环企鹅会因此而受伤。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总有一些卵成功孵化。斑嘴环企鹅亲鸟接下来将面临育雏难关。这片海域有大量沙丁鱼洄游，但斑嘴环企鹅并不一定能捕到足够的食物。

在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州沿岸的寒冷海域，鲑鱼聚集起来。鲑鱼已在海洋中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如今它们在本能的驱使下即将返回出生地。洄游之旅并不容易，从入海口逆流而上返回淡水中的出生地，鲑鱼的这趟旅程十分艰险，并且几乎注定以死亡告终。然而这是一趟必不可少的旅程，只有这样鲑鱼才能繁殖后代。在洄游途中，鲑鱼不仅要克服体力日渐衰竭的严峻挑战，还要游过浅水区，越过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此外，鲑鱼还面临着更大威胁。饥饿的捕食者正等待他们的到来。

棕熊善于利用湍急的水流，它们聚集在瀑布附近捕食鲑鱼。鲑鱼需要跳跃至瀑布上游，才能继续它们的旅程。

许多鲑鱼被棕熊吃掉。一头棕熊每天能吃掉约20条鲑鱼。好在鲑鱼的数量众多，仍然有不计其数的鲑鱼成功回到出生地。他们开始在这

在阿拉斯加州的另一片地区，太平洋鲑鱼的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奇尔卡特河发源于山岳冰川，蜿蜒流向大海。奇尔卡特河的部分河段由地下水补给，致使这些河段的冰期较短。太平洋鲑鱼得以在初冬时节进行洄游与繁殖，此时棕熊已经冬眠。不过猛禽依然在觅食。

白头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食物稀缺时，奇尔卡特河中的太平洋鲑鱼成为了白头海雕的重要能量来源。洄游的太平洋鲑鱼吸引了数千只白头海雕前来捕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白头海雕聚集群之一。

这对太平洋鲑鱼来说非常残酷，好在它们当中很多已经成功产卵，而且也到了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在不久之后，这些鲑鱼的后代将游向大海，开始新一轮的生命旅程，生生不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

0: 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科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矮剑齿象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1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杀死。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它在咬伤水牛时，毒液会通过伤口渗入水牛的血液，导致水牛中毒死亡。

这个伤口虽然看起来不深，但毒液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它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他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天堂金花蛇和飞蜥各展所长，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丛林追逐。飞蜥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

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菲西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菲西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菲西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它展开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它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飞机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飞机在翼膜的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它还饿着肚子。这一次，它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然而它们的处境却十分艰难。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炫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瞪羚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它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瞪羚，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瞪羚的视线。

0: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它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胡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每

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他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

好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两趾朝前，两趾朝后，这让它们在奔跑时拥有极佳的抓地力。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胶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圈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他灵活的进攻和防御。走圈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它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走圈使出了致命绝招，它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数量是植物的30倍左右。一些真菌每秒可释放大约30000个孢子，孢子随风飘散，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比如，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0: 蚂蚁在偏侧蛇虫草菌的驱使下，朝着雨林中光照和湿度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爬去。抵达选定区域后，偏侧蛇虫草菌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孢子，孢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9: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0: 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

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它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这正是平底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4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

于是平比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他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与其把四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比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比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岸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过于平坦，平比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比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比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比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比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比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比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比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比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比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底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底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它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螺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螺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螺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

稳步，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蛇。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它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蛇，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它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帝纹玉螺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纹玉螺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被帝文玉罗吞下的鱼开始挣扎，于是帝文玉罗从吻部内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彻底没了动静。但对帝文玉罗来说，一条鱼根本不够吃。因此他整夜都在捕猎，一些体型小的猎物还可以先储存在体内。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猛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它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蝶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蝶蚁非常不好惹，他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猛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他就受到了教训。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猛，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猛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蝶蚁获取的。这个秘密武器让双斑气步甲有了对抗捕食者的勇气。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有乃父之风啊！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2: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0: 哇，去千叶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长龙哇一下。
1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

0: 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五色英雄，理解。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在地球生命演化的漫漫长河中，曾发生过数次严重的灭绝事件，自然灾害夺走了许多生物的生命，但每一次危机过后，生命总能以更加强大的姿态重返家园。其中一次灭绝事件发生在距今3.05亿年前，当时沼泽森林覆盖着陆地的大部分地区，众多新近演化出的奇特生物栖居其中。然而森林的发展壮大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气温下降，气候日益干旱，这些变化最终使许多物种走向了灭绝。即便遭此重创，地球上的生灵还是实现了复苏，并且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顽强生机。

在恐龙出现很久以前，地球曾经历过一段植物极其繁盛的时期。茂密的沼泽森林遍布大地。

这是一类名为立头猿的两栖动物。今晚对这只雌性立头猿来说很特别，每到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它就要寻找洞穴来产卵。这片河岸上的洞穴都被占据了，其他雌性立头猿也在趁着潮湿的夜晚寻找合适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立头猿没能找到现成的空洞穴，天亮之后，雌性立头猿知道自己不能再找下去了，于是他开始自己挖洞。在这只雌性立头猿所处的世界中，植物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那时，植食性动物还没有大量演化，除了少数昆虫，几乎没有动物能影响到植物的生长。木贼和树蕨连片铺展，向远方延伸。挺立其间的是高大的林木，它们是森林里的巨人。林木与我们今天熟悉的树有很大差别，它们的树干是中空的，能在不到15年里长到50米高。当时，地球上的森林规模超乎想象，在长达5000万年的时间里，植物占据了陆生生物的主导地位。随着大陆漂移并逐渐聚集，赤道附近形成大片低洼的沼泽，沼泽里长满了不计其数的树木。这些树木组成的森林释放出大量氧气，使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激增。这一时期的大气含氧量处于地球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也影响了动物的演化。一些昆虫变得异常巨大，比如巨脉蜻蜓，它的翼展可达70厘米。氧气的增加不仅催生了大型昆虫，也让火灾变得十分频繁。即使在潮湿的沼泽地带，一道闪电也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立头猿可以躲入水下，在迷宫般的根系之间度过危机。但很多其他森林居民无法在水下生存，例如树玉龙。树玉龙身披干燥的鳞片，是最早离开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的脊椎动物之一。因此，对他来说，火灾是巨大的威胁。在富含氧气的环境中，一点火星就足以让森林迅速变成一片火海。要想保命，树玉龙得尽快逃跑，可他的孩子们还在附近的巢穴里，树玉龙妈妈没有丢下他们。
火势发展迅猛，短时间内便蔓延开来。树玉龙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已经被熊熊大火包围起来。幼年树玉龙眼看就要被火焰吞噬，留给树玉龙妈妈的时间很有限。他终于赶到了孩子们身边，接下来他得带孩子们离开这里。

随着风向的改变，大火渐渐远离了树玉龙一家。这个勇敢的母亲把孩子们从火海中救了出来。

0: 第二天早晨，烟雾似乎仍未散去。其实这不是烟，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无数孢子在空中漂浮，我们用肉眼很难看清这些细小的颗粒。孢子是林木等一些植物的生殖细胞，它们遇到合适的环境便会萌发，湿润的土壤对它们来说就非常理想。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立投员妈妈一直在忙着掘洞，现在她终于在河边挖好了洞穴。洞穴的低洼处有一处小水塘，立投员妈妈在这里产下了卵。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立投员妈妈会竭尽所能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毕竟沼泽里有很多捕食者。阵阵低沉的叫声从森林深处传来，

叫声来自一种大型两栖动物，隐猿。它们是肉食性动物，体长可达3米，是大

当时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个头和如今的银背大猩猩差不多。银猿嘴里长有弯曲的利齿，但他们今天不是来捕猎的。他们一年一度的求偶季到了，雄性引猿的叫声在森林里回荡，他们试图用叫声吸引雌性，这个方法奏效了。雄性引猿纷纷展示自己的歌喉，这样的叫声在我们听来或许不算悦耳，却足以让雌性引猿留步。接着几只雄性引猿打算展示其他一些技能，其中一只率先开始，它在水下发出低频声波，激起一片跳动的水花。雌性引猿显得很感兴趣，另一只雄性引猿也会这招，

雌性演员拿不定主意。看来只有打一架才能决出高下。两只雄性演员在沼泽里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双方打得不可开交，都想赢得雌性的青睐。

胜出的雄性演员从背后紧紧抱住雌性，他们会保持这个姿势数小时之久。待雌性演员产下卵后，雄性就会给卵受精。然后，雌雄演员便会离开，让卵自行孵化。与演员不同，住在洞穴里的立陶宛妈妈对后代更为上心。两周过去了，她仍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卵。近来，立陶宛妈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她原本把卵都产在了水下，然而如今水位下降，一些卵已经露出了水面。

这一细微变化是当时地球整体环境变迁的一个缩影。大约3.05亿年前，广袤连绵的森林在释放氧气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能够起到给地球

温的作用。树木死亡后会倒下并逐渐沉入泥沼，它们吸收的碳也随之被封存在地下，

南半球大陆上的冰盖规模不断扩大，向赤道地区延伸。 海平面下降，洋流和季风模式改变，大气中的水汽逐渐变少，全球气候也变得越来越干燥，旱季格外难熬，缺水可能会给立陶宛妈妈的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沼泽水位下降，立陶宛妈妈需要想尽办法让卵保持湿润。它不是唯一一只这么做的立陶宛。如果干旱持续的时间过长，它的卵就无法顺利孵化。并非所有动物都在为干旱的气候苦恼。 在蕨类植物下方，一只树玉龙悄然现身。树玉龙的卵具有外壳，里面包裹有液体，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把卵产在陆地上，并且无需担心卵因缺水而死。 降临，月光下，昆虫的翅膀反射出点点微光，在林间清晰可见。森林深处藏着一些阴森可怕的生物，其中一类体型异常巨大，格外令人称奇。 这是捷胸，一类大型背足纲动物，它们的体长可超过2米。这只捷胸正在一片林地中穿行，寻找食物。它即将闯入立陶宛妈妈藏卵的洞穴。

两米多长的杰胸在极力护佑的立投员妈妈面前竟慌忙退缩。其实杰胸并不会对立投员构成威胁，他们体型虽大，性情却很温和，

杰兄找到一份营养丰富的食物，引源的粪便，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恒金长龙。

0: 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6: 旺，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土壤里的水分不断减少，高大的林木渐渐无法存活。沼泽日益干涸，林木的孢子失去了萌发的机会，森林加速衰亡。曾经蓊郁无边的森林逐渐变得零散稀疏。

尽管困难重重，立头猿妈妈还是设法在洞穴中蓄足了水，确保了卵的存活。现在卵开始陆续孵化，这是生命的奇迹。与他们的母亲不同，立头猿幼体目前只能在水下呼吸，形似羽毛的鳃能为他们吸取水中的氧气。再过8周左右，他们的肺才能发育成熟，到时他们就能在陆地上呼吸了。这样的发育过程决定了立头猿无法自生命之初就脱离水环境生活。立头猿妈妈已经用尽了办法，可洞穴里的水还是越来越少。他必须尽快找到应对之策。不幸的是，在河岸边掘洞也变得更危险了。受干旱影响，一些捕食者被迫来到浅水区觅食。这是直刺鲨，一类淡水鲨鱼。随着水域面积不断缩小，水生动物的活动区域越来越集中。全球性的降温将雨林推向崩溃的边缘。每年旱季都变得更加漫长，水源则变得越发稀少。这些没有父母照看的引猿幼体被困在泥沼里，他们数以千

季，既没有充足的活动空间，也缺乏食物。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同类相残已不可避免。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的世界里，这样的生存悲剧只是残酷现实的一个缩影。在立投员妈妈的地下洞穴里，情况同样十分危急。为了保住还活着的幼体，他把幼体含在嘴里，带往下方的小溪，

在过去的几周里，立投员妈妈全力保护着这些小家伙，现在她已经尽其所能。立投员幼体今后只能靠自己了。然而此时真正面临危险的并不是立投员幼体，

这条饥饿的直刺鲨太心急了，这次失误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栗头猿妈妈回到空空如也的洞穴，对他而言，度过旱季剩余时间的最佳方式就是躲在地下，

沼泽森林自身正是其走向毁灭的根源。森林从大气中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引发全球降温，而气温的下降又让气候趋于干旱。在洞穴里，立头猿妈妈用粘液为自己做了一个茧，进入休眠。她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未来她将无法继续在这片森林里繁衍生息。洞外的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几百万年过去了，自西向东，沼泽森林逐渐枯萎，消亡总规模接近90%。随之消失的还有许多生活在森林里的奇特生物。后来，全球气候终于转暖，冰川开始消融，陆地上相对干燥的环境则延续了下

真叶树的一项关键优势在于它们不靠孢子繁殖，而是靠种子。种子本身含有一定的营养物质，能为萌发提供初始能量。 生活在针叶林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动物也在演化，其中不乏一些体型极其庞大的物种。

这是一只异齿龙，它的体长超过4米，是这片针叶林里的顶级捕食者。此时，他闻到了来自地下的某种气味。

是一只两栖动物。为了适应新环境，一些两栖动物会通过在地下休眠来度过较为干旱的时期。不过，这只两栖动物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异齿龙发现了。一阵奇怪的叫声引起了异齿龙的注意，这是猎物出现的信号。

这是卑鼻龙，一类身形笨重、以植物为食的动物。它们由肉食性动物演化而来，是地球上最早的大型植食性动物之一。而在此前沼泽森林兴盛的时代，基本只有昆虫会食用植物。植物的营养不如肉类丰富，而且更难消化。卑鼻龙必须依靠庞大的消化系统，才能从植物中获取足够的能量。今天，卑鼻龙吃过树叶之后，感觉有些不对劲。他脑袋发晕，口水直流，肚子也胀得厉害。这些都是中毒的迹象。随着植食性动物增多，一些植物会通过生成毒素等方法避免被过度取食。这只卑鼻龙显然吃下了有毒的树叶，情况还会恶化吗？它倒下了，恐怕要过一段时间，卑鼻龙才能恢复正常。然而，失去行动能力可能会让它丧命。一齿龙已经被吸引了过来。

卑鄙龙集群生活，许多植食性动物为了抵御捕食者，都会采取这种生存策略。异齿龙只能另寻机会。雨林的崩溃开启了陆地生态系统的新纪元，核弓纲动物的时代到来了。大型植食性动物的增多使森林变得分散，它们的粪便则成了植物天然的肥料。自此，动物开始在大范围内重塑自身的生存环境。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如今，赤道附近的许多地区再次被雨林覆盖。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全球约一半的动植物物种都能在雨林中找到。近年来，雨林持续遭到破坏。目前，雨林的缩减速度比地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是否会超出环境的承受能力，引发雨林的又一次崩溃？雨林存续的关键就藏在其惊人的生物多样性之中。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雨林。正是这种多样性，让雨林具备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即使雨林惨遭破坏，树木用不了多久也能抽出新芽。如今，全球热带地区约三分之二的森林是次生林，也就是在原有森林遭到破坏后恢复起来的森林。当今的热带雨林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它非凡的韧性。只要人类留出足够的空间，雨林自会重焕生机。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

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花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2018年，我们在西天山第一次发现了一种未知的介壳虫，那信中求介。如果它的爆发一直持续，不仅仅影响杏树的开花，更影响结果，造成杏树种群的衰退。我叫胡红英，是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在新疆到四月份的时候，可以看到成片的杏树花海。我们在野杏林里面呢，看到了有很多一堆一堆的砍下来的枝条，这些枝条呢都是被这个杏中求介危害的。杏中求介它是杏树的害虫，这几年它的数量一直都是很大的，枝条上麻麻的全都是介壳虫。这种介壳虫呈现半球形，雄性有翅，而雌性是没有翅的。雌性的你整个的看到它就是半球形的一个壳，但是如果剥开壳里面有大量的卵，它的卵孵化成若虫以后呢，就会吸食杏树的枝叶，造成杏树的枯萎。杏中求介实际上是一个外来入侵害虫，原产并不在中国，而是在土耳其、以色列、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地方，通过中亚入侵到了我们新疆。这个雌性的杏中求介呢，它都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壳，保护着下面的卵，或者说是衣翎若虫。那么这样的呢，就算是飞机防治的时候，它有一个壳保护着，很难渗透到里面。动物界75%以上的都是由昆虫组成的。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杏中求介有非常丰富的天敌昆虫，比如说小蜂，它体长呢是2到3毫米，看都是一个小黑点，是世界上个体最小的昆虫。作为天敌，它消灭杏中求介的主要的手段呢，就是寄生。这个发黑的是被寄生的杏中求介的若虫，它把卵产进去以后，孵化成这个幼虫，在长成蛹的这个过程中，它的营养或者说它的食物的来源，就是去吸取害虫的营养。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害虫死了，而它活着。我们看到的这个羽化孔呢，是这个亚小蜂羽化成成虫的时候，那么会咬破这个杏中求介的若虫的体壁飞出来，然后呢去寻找呢下一个寄主。小蜂虽小，五脏俱全，就是我们在野外你可能就是看着个点儿，但是我们在显微镜下去观察的话，它非常的美丽。雌性的亚小蜂在它的小盾片和后胸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黄斑，而雄性的呢，胸体是黑色的。我每年夏天都在野外调查，我们还是非常推荐生物防治，就用我们本土的天敌昆虫来防治它，通过摸清它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人工扩繁，达到田间释放。我觉得以虫治虫，能够去造福我们人类，给我们带来惊喜。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孙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是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1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我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92号元素，铀，是自然界中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最重元素。人类发现我已经有237年了。1789年，德国化学家马丁·海因里希·克拉普罗特从沥青铀矿中成功分离出了我，并以当时新发现的天王星 Uranus 的名字为我命名，由 Uranium。 从那一刻起，我便与人类的命运悄然连接。4万人每天的用电量只需要两个鸡蛋大小的核燃料，一座100万千瓦级核电站年产电量可达100亿度，足够100万人使用一年。支撑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小小的我。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我，地球上1/10的电力会瞬间消失，人类的现代文明也许将改写走向。我与人类的关系远超你的想象。

0: 在自然界中，我是无处不在的。但只有富集到一定品位时，才能成为珍贵的油矿。我深藏于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想要找到我，有人说，这就如同拿着一张烧焦了的藏宝图寻找宝藏。
1: 今天稍微早一点，因为今天这个点儿比较多，路途远一点。
2: 凌晨时分，一支勘探队正整装出发，行进在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边缘，寻找线索，去补齐藏宝图上的信息。

0: 户布奇沙漠，中国的第七大沙漠，249公里黄河穿行而过，宛如弓背。以里东去的茫茫黄沙宛如弓弦，在阳光的照耀下，组成了一柄巨大的金弓。库布齐正是蒙古语弓上的弦之意。这里的沙来自亿万年前的沉积河流，也来自地下更深处的地质变迁。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金色沙海的南缘，隐藏着另一种沉默的力量——鄂尔多斯铀矿田。它们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同属一场宏大的地质演化。对于来这里寻找宝藏的勘探队员们来说，面对的正是这份来自宇宙的馈赠，深埋、隐秘、难以触及。每一次探测，每一次取样，都是用科学解码时间与地质的奥秘。铀并不会轻易显露，它悄然躲进厚重的砂岩与泥岩之下，静静沉睡，跨越亿万年。对于巡游人来说，找铀的难度是字面意义的大海捞针。为什么会如此艰难？因为铀的故事要从数十亿年前的宇宙说起。诞生于超新星爆炸和中子星碰撞，大约46亿年前，它随着原始物质一起被吸积到地球内部，成为了地球上最原始的铀元素。在地球深处，岩浆带着铀元素上涌，地质演化将它搬运到地表，数十亿万年循环迁移，铀最终汇聚。鄂尔多斯盆地静卧在大青山脚下，一道看不见的地质分界线大青山山前断裂，悄然决定了这片土地的命运。数亿年来，来自北方造山带的物质搬运与构造应力再次汇聚，孕育出富含有机制的沉积沙体，为铀的迁移与富集提供了天然容器。燕山造山运动使得阴山持续隆升，在地壳的呼吸与挤压中，通过长时间风化剥蚀，地表水和大气降水流经裂隙，形成含有含氧水溶液。这些含油流体在重力驱动下，沿地层中的沙体向下渗透，向前运移和富集，然后在沉积层间静静沉淀，形成砂岩型铀矿。
1: 白垩纪最沉重的这个铀源并不太丰富，
2: 但是这边的话，
3: 就是咱们拿那个伽马枪测啊，明显要比西边和北边的低。
1: 那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大体上预计，可以判断一下这个氧化的距离，咱们可以做点相关工作。
0: 铀在自然界里有四价和六价两种价态，四价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固态化合物形式存在，较难迁移；六价铀常以溶于水的诺离子形式存在，容易迁移。鄂尔多斯盆地的铀源来自于大青山的高山岩石，四价的固态铀在大青山潜伏，一遇雨水和氧气，就氧化为容易迁移的六价铀，成为随水流动的旅行者，奔向沉积盆地。在盆地里，命运又拐了个弯，地层中的植物碎屑，还有深部的油气或者煤层气，这些还原高手又将它还原成四价的固态铀，悄悄沉淀，铀矿床就此诞生。
4: 铀矿要富集成矿啊，多个因素要耦合在一起。你比如说 要游园呀，这个岩性岩相啊，古气候啊等等这些因素啊，适当的时间啊，合适的位置要出现富集成矿，难度自然就很大。
0: 回顾铀矿床的诞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成需要多个特定且苛刻的地质条件，在空间和时间上完美配合。有人形容铀矿形成的偶然性，就仿佛是一阵风吹过，沙滩上散落的汽车零件恰好被风拼装成了一辆车，就这么神奇。而对于巡游人来说，仿佛拿着一张加密藏宝图，徒手开解数十亿年的地质盲盒。
2: 那天东那个孔上面绿，中间红，下面绿，明显的曾经有
1: 啊。对，有三五跑，咱们西边也要跑。
0: 中国的巡游事业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了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他们就在全国各地寻找可供开采的铀矿。随着全

0: 国范围的油矿勘探全面铺开。很快，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油矿主要集中在几类地质结构中。南方的花岗型、火山岩型与碳硅泥岩型成为最早投入开采的矿床，而北方的沉积盆地则被寄望于砂岩型油矿。而这种情况到了鄂尔多斯盆地，因为油要从北边的阴山山脉的大青山来，可大青山和盆地之间横亘着一条黄河，含油的水南下到这，结果大多是跟着黄河一路流走，根本进不了盆地。所以按照当时苏联的层间氧化带成矿理论，这里压根不具备形成砂岩型油矿的条件。颜色是寻找砂岩型油矿最直观的标志。根据传统的找矿理论，砂岩型油矿床是要找黄灰、红灰过渡带。勘探队员们找遍了整个盆地，也没有发现这些颜色，倒是发现了不少绿色岩层。
1: 那个绿色沙体里面，它有红色的残留，它有异常，有矿化，这个界面上有一些增高的反应。我们当时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绿色砂岩是不是原来可能是氧化的。
0: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用物探设备测试是最快的方式，因为油矿都深埋地下，在地表用仪器测不到油矿的身影，那么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钻探取出岩芯。2000年秋天，勘探队员们在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打下了8个钻孔，油矿终于被发现了。
2: 在盆地中所找到的岩芯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岩芯。当我们把岩芯抬出来看，这个岩芯跟其他的岩芯不一样，油汪汪的，说明这个还原介质很高，矿床的尾巴已经抓住了。
0: 抓住了矿床的尾巴，地质队员们沿着这一线索从东到西由浅入深，陆续发现了一批特大型油矿床，由此发现了中国最大的砂岩型油矿带。
1: 目前来说啊，你只要发现绿褐色和褐绿色，它基本上就到的过渡带了。
3: 这一片基本也是一样的现状，这边就不是了。
4: 因为咱们现在所发现的矿都是沿着这个边。
1: 这块现在不是这块有一部分咱们要查证的吗？这边查证完之后，我们可能进一步要探索这个前锋线了。
0: 鄂尔多斯盆地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一抹绿色，中生代直罗期地层中的古氧化带是识别油矿的重要标志。绿色与灰色砂岩的交界正是油富集的关键所在。直罗祖沉积于约1亿6000万年前的侏罗纪晚期，经历早白垩世的再次覆盖与埋藏。到了70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时代，区域隆生，剥蚀，深埋地下的地层重新暴露地表，而原来繁茂的地表植被成为腐殖质。腐殖质为地下水提供了还原条件，富油的地下水在氧化带与还原带的交界处发生反应，油被还原沉淀，形成了鄂尔多斯独特的砂岩型油矿。如今，这场跨越10000年的地质演化，将被取自地下的岩芯揭开层层迷雾。当钻机到达地下700多米的深度，钻探工人将一根根岩芯管缓缓放入井下，将一管管含油岩芯取了上来。
5: 咱们现在用的是岩芯编录仪测量岩芯的贝塔加伽马值，用这个仪器确定岩芯的品位。
0: 边路仪在这里必不可少，它主要是测量岩芯的放射值。如果数值超过万分之一，那就能初步确定有铀矿。
1: 咱们今天取出来这个矿芯啊，品位最高的已经达到了千分之一。
6: 一般情况下，到万分之一就达到了砂岩型铀矿的工业品位了。但是今天取出来的岩芯品位已经达到千分之一，是工业品位的十倍。所以这次我们探到了矿石品位很好，我们特别高兴。
0: 读取岩芯数值的一刻，勘探队员们仿佛找到了地球亲手盖下的签名章。而要读懂这封来自地球数十亿年前写给人类的情书，就需要到千里之外的实验室。
4: 我们在扫描电镜下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铀矿物。
0: 在岩芯分析室里，邱林飞博士用微距摄像机记录不同铀矿物的形态，并分析它们的伴生组合。
4: 我们在这个7000倍的情况下，发现了一些这种亮点的比较小的矿物，知道它是具体什么铀矿，我们需要用能谱去测它。
7: 那些灰色的矿物是什么矿物？
4: 说到这个灰色的矿物，要知道一个原理，电子贝塔的图像跟原子序数是成正比的。因为我们天然界中铀是最大的元素，所以铀是最亮的。而这种颜色比较暗的、比较灰的硅啊、钙啊的矿物，像这个明显的就是。
0: 铀可不是孤零零的躲在地下，它总是和各种矿物、水分子甚至有机质拉帮结派，形成各种形态的矿物。瞧，它就开始了自己的电子换装秀。目前已知的铀矿物有170多种，常见的有沥青铀矿、精致铀矿等。很多铀矿物颜色鲜亮，呈黄色、绿色或黄绿色，而且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发出强烈荧光。因此，在发现后的100多年里，铀作为染色剂被广泛使用。
8: 因为它非常漂亮，风吹雨晒的话，它颜色一鲜艳，也好看，啊，反正据了解了，他们在有些在那个教堂那个玻璃都是拿那个来做的，不像我们去漆吧，你风吹雨晒它就掉了，你这个它这个东西，你风吹雨晒的更鲜艳、更亮，更好看、更漂亮。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

0: 治疗仪。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我们看到这块岩石呢，它主要是个中出砂岩，我们看到有石英啊、黄铁矿这些矿物质，把这个矿石给它采回来，采回来进行岩芯的切片，切片完了之后我们进行显微的观察，看看它的矿物的组成，它的矿物的成因，通过这些基本的研究手段来指导下一步找矿的可能性。
1: 当北京的实验室忙着对采集回来的样本做切片检测，远在内蒙古的勘探队员们则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日。家在当地的队友邀请大家来到家中做客。
2: 嗯，这是
3: 尝一尝的，
2: 跟酸奶味儿挺像的。
3: 嗯，不酸。
2: 对，但是不酸。
3: 嗯，
4: 谢谢，谢谢阿姨。
1: 嗯，对于这群巡游人来说，一年中总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野外进行勘探，短暂的休憩让他们体会到了这份久违的家的温暖。
5: 放羊力度了。
1: 在大漠深处参透宇宙信息，在岩石皱纹里读取地球密码，将亿万年地质史诗译作点亮万家灯火的清洁能源，这就是专属于找游人的浪漫。这里是中国香港，一座人口超过700万的国际都市，每年的用电量接近450亿度，这样庞大的能源需求至少要1500台海上风机、1800万吨煤炭或者9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才能满足，又或者只需要几条龙就够了。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地表最强巨龙华龙一号。
6: 而我小小的游正是这条巨龙的能量密码。我的能量转换开始于核裂变。1938年，两位科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铀原子受到中子轰击时，它会分裂成两个较轻的原子，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一发现开启了核能研究的新篇章。正是核裂变这种特殊性质，使我成为核电站的理想燃料。而我的燃料故事还要从黄炳讲起。
1: 国铀一号示范工程已基本建成并成功投运，成为我国产能规模最大的天然铀生产基地。
7: 见证一下我们两个产品开。
1: 鄂尔多斯草原深处，在科研人员的注视下，国铀一号产出了第一桶铀。
8: 我现在手上拿的我们的产品黄炳，它的浓度呢是67%，然后我们这一桶啊有金属铀300公斤。
9: 别看这只有300公斤的金属，它其实释放的能量相当于0.57万吨标准煤释放的能量。
8: 另外呢，大家普遍对我们天然铀产业啊谈何色变，其实啊，我们直接接触这个黄炳，普遍的最高的辐射剂量呢，全年只有3毫西弗。
1: 天然铀的辐射剂量很小，一斤重的天然铀矿石每天释放出0.02毫西弗，跟戴一块夜光手表差不多。核并没有那么神秘和可怕，它是一门精确而理性的科学。
10: 我们天然铀中的铀啊，它的放射性其实没有人们想象那么大，天然铀主要是以铀238或铀235来构成的。其实铀238呢，它不产生放射性，它的占比达到99.3%这个比例，而产生放射性的铀235呢，只占到了铀天然铀的0.7%，占比非常小。
1: 鄂尔多斯国铀一号铀矿山生产基地，年产油量足够香港全年使用，

0: 保障如此大的产量。按照传统的工艺流程而言，这里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矿山，而如今这里仅需要一个小小园区。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都在含矿层悄悄发生，从而达到整个矿区的绿色、安全、环保。矿井向地下延伸约400米，到达含油砂岩层。在地面，人们会向注液井中注入含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溶液作为进出剂，使游离子进入溶液。这些含油溶液再通过抽液井被抽回地表，送入疾控室，随后经管道输送到水冶厂，最后沉淀压滤烘干，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那块黄色的固体饼，这就是黄饼。
1: 黄饼原味达到我的终点，我的旅程仍在继续。你准备好了解我的下一段旅程了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江峡谷大桥依然以其卓越的工程技艺卓然而立。每根竹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两圈还多。不难想象，建造这座大桥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出心目中那张完美的照片，同样不易。我继续向下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1: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This is wild. I am feeling all the feelings. Mostly inspired because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this beautiful. These mountains are incredible. Unreal. This is something I will never, ever forget. Wow.
0: 我拍到了心仪的照片，是时候返回桥面了。
1: Oh, I am on flat ground. That ladder was scarier than the bridge.
0: 这座大桥带给我的不只是视觉的震撼与肾上腺素的飙升，还能满足味蕾的期待。就在我完成此生最难忘的高空行走之际，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贵州本地人彭进阳，人称乔治队长，已经在世界最高桥上为我备好了一杯香醇的咖啡。
1: Wow, look at this setup here.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2: Yeah,
1: oh my gosh.
0: 咖啡散发的香气让我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们正处在一座大桥之上。
1: This is seriously the best coffee I've ever had. It's incredible.
2: You. Your first drink in this bridge.
1: Perfect. That's awesome. I think to many people, the path to becoming a champion sounds like so far-fetched. How did you persevere?
2: 其实就跟建这个大桥是一样的，就是工程师一步一步去把桥墩、桥梁，然后各个部分把它设计出来，然后作为一个咖啡师也是一样，就是它有基础的、有框架的，都是一步一步。Yeah.
0: 这种精神好像是一种贵州特色，既有从无到有的开拓魄力，也有将蓝图化为现实的工匠之心。
2: 所以我觉得它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去设计、去挑战、去重新去塑造、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一件事情。
1: It's such a beautiful marriage of ingenuity, creativity, engineering, and also, you know, the ability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so unique. I hope that, you know, people get to come andTaste this and see this. Kind of,
0: 对像我这样的游客来说，这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叠加震撼。它源于设计者的创新精神，他们将人类的巧思与勇气深深嵌入这片宏伟的自然之中。当极致的工程与原始的峡谷相遇，便共同铸就了这份无法复制的体验。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4: Perfect，
3: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

0: 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

0: carry our values, history, and our connection to nature and our songs.
1: That is maybe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ways I've heard it put.
2: 洞科以多声部和声演绎，映照着自然与人类的相互依存，这是一种令人沉醉的听觉体验。
1: So when I say buku, that's like a bird song.
0: Buku, it's like a bird song.
1: I love that. Wow, this is incredible. Listening to the Dong chorus, you really realize it'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2: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与村寨，我用镜头记录下了无数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也见证了人们与这片土地之间那份血脉相连的深情。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行走贵州，我见证了人类的巧思与勇气是如何被深深镌刻进这片大地的肌理。极致的现代与原始的自然与此相遇，如合唱中的各个声部异动异静，横变横新，浑然天成。而大自然雕刻的秘境与不断创造新奇迹的人们，共同谱写了这段令我终生难忘的乐章。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附近的臀尾狒狒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两个多月滴雨未下，旱季即将达到顶峰。赞比西河的水面萎缩了一大半，食物日益匮乏，饥荒开始蔓延。每位狒狒首领都必须扛起喂饱大家伙的重任，只有顺应变局才能活下去，笑到最后。费金和他统领的大乔帮是这里的新客，生存的重压将把他们推向未知的远方。森林帮的物资即将耗尽，首领玛丽必须克服恐惧，直面城区里的狒狒。峡谷帮的老首领下落不明，新首领司马奇苦撑大局，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能顶住压力吗？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天刚破晓，峡谷帮就在峡谷的斜坡上活动开了。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一周了，打伤并赶走他的是外来者罗基。罗基断了尾巴，嘴唇开裂，因为没有帮手，罗基很快也销声匿迹。现在由年轻的司马奇接任首领，该如何让大家填饱肚子，成为燃眉之急。距离上一场雨已经过去了九周，峡谷里剩下的食物既难找又难消化，实在得不偿失。今天早上，司马奇又添了件烦心事儿。地位显赫的雌性安珀不见了。对新首领来说，这可是个大麻烦。如果失去雌性狒狒的拥护，司马奇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赢得整个族群的信任同样重要，而眼下大家都在挨饿。寻找早餐的重担落在了司马奇肩上，峡谷里的选择所剩无几。附近的城区里有高热量食物和宝贵的水源，问题是那里已经被其他帮派占领了。司马奇的领地直到郊区为止，城区一带则被两个凶悍的帮派占据。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也正是司马奇最眼红的目标市场。刚刚上任就去洗劫市场，这无疑是不险棋，但那里全年供应新鲜果蔬。司马奇曾跟着老首领去过那里，如果能亲自带队完成一次突袭，不仅能喂饱大家，还能立威。队伍里的成员一个都不能再少了，

可这才刚踏上进城的路，司马琪就在前方发现了叛逃者安普。这只失踪的高等级雌性狒狒居然和外来者罗基混在一起。要知道，正是这个罗基赶走了老首领半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司马琪作为新任首领，绝不能丢脸，他必须教训安珀并赶走罗基，

目的达到了，罗辑乖乖后撤。司马琦稳住了局面，既然当了首领，就得随时准备战斗。就在队伍继续向城区进发时，意外发生了。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布鲁伊，一条后腿被金属套索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他拼命挣脱束缚，但仍有一节套索卡在脚踝上。布鲁伊知道，如果脱离队伍，自己不仅有可能挨饿，还可能会沦为花豹的盘中餐。司马琦也没法停下来等他。旱季里，喂饱族群才是头等大事。今天，他们必须赶在其他帮派之前抵达市场。铁轨是明确的分界线，越过这里，就是对手的领地。布鲁伊远远地跟在后面，艰难跋涉。在城区的正东方向，有一座横跨峡谷的大桥。这座钢结构桥梁是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重要通道。桥下128米便是奔腾的赞比西河。对年轻的狒狒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这也是大桥帮的新家。

对首领费金而言，在此安营扎寨是权衡利弊后的险招。旱季到来之前，他就带着队伍从赞比亚一路寻觅至此。费金是个生存大师，守住大桥就等于垄断了所有过境的资源，不管是运货的列车、卡车，还是过往的行人，一概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总能捷足先登。今早，一顿丰盛的谷物早餐直接送到了家门口。一列开往赞比亚的货运火车，沿途遗落了很多谷物。在食物短缺的时节，这真可谓是一场高热量的盛宴。费金知道，这座桥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白来的餐食虽然香，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下一顿，他还得去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费金来的不是时候，这片区域正值多事之秋。2公里外的城区中心正维持着脆弱的休战状态。曾经强大团结的城区帮因为两位首领性格不合而彻底决裂。年轻气盛的萨姆森带走一大半成员，占据了城北，老派首领斯卡则带领着成员较少的分裂帮退守东南。剑拔弩张的对峙让他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互相监视上，反而放松了对外部入侵者的警戒。比如司马奇和他的峡谷帮就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峡谷帮已深入对方领地，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目标市场。脚缠套索的布鲁伊已然暴露在危险中，举步维艰。一旦被其他帮派发现，虚弱的他就是活靶子。司马奇带领大家翻越屋顶，悄悄潜入分裂帮的领地。四下没有对手的踪影，布鲁伊算是逃过了一劫。但司马奇犯了个错误，他们来晚了。等他们赶到时，市场已经人声鼎沸。他们得小心翼翼，既要躲避死对头，又要躲避人类。他们的行动有些混乱，峡谷帮被挤到市场边缘，想捡点东西吃难如登天。司马奇的失误导致成员们还得继续饿肚子，少得可怜的食物让他心不在焉，以至于根本没发现那个断尾裂唇的外来者罗基竟从灌木丛一路尾随了过来。尽管司马奇驱逐过他，罗基却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粘上了峡谷帮。罗基没去跟他们抢剩饭，居高临下的他发现了一个大惊喜，这或许能帮他换取进入帮派的入场券。

但那个地方更加深入分裂帮的领地。饥肠辘辘的成员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撇下司马奇，跟上了罗基。罗基引领着大部队，一路直奔当地的果蔬仓库。

这里的美味堆积如山，完全碾压了司马奇那边的食物残渣。司马奇的优柔寡断和罗辑的大胆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外来者当众羞辱了新首领，他瞅准机会乘胜追击，既能抢地盘，还能顺势跻身权力核心。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开始疯狂展示实力。在狒狒的世界里，武力就是夺取领地的最佳手段。受到罗辑的鼓舞，峡谷帮的其他雄性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他们一鼓作气，宣告了对市场一带的占领。这可是旱季里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是一次大胆的进攻，也是罗辑的巨大胜利。他不仅抢尽风头，赢得了拥护，还使司马奇相形见绌。司马奇的首领之位现在已是岌岌可危。市场一带已经易主，而原本占据这里的分裂帮成员却还蒙在鼓里，他们正躲在附近的公园里乘凉。首领斯卡带领部分成员脱离城区帮后，就守着城区内的一小块地盘。当时他们被迫让出了大片领地。但关键在于斯卡保住了这座公园。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父亲来说，这可是笔巨大的财富。斯卡最小的儿子巴顿才四个月大，对他来说万物皆新奇。巴顿刚刚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今天他第一次品尝树上的种荚。不过要想掌握剥皮技术，还得练上一阵子。

0: 在干旱的城区外，这种大树很难存活。但在公园里，人工喷灌系统让它们生机盎然。斯卡凭着对城市资源的了如指掌，为大家提供了优质食物。即便如此，也不是每只狒狒都过得顺心。无论怎么讨好，爱丽丝始终融入不到核心圈。幼年时因为意外而留下的创伤，使她的生活雪上加霜。更糟的是，族群里的其他雌性都在排挤她。小巴顿的妈妈和其他雌性聚在一起进食，而爱丽丝总是形单影只。受尽排挤的她最近试图离开，但被斯卡抓了回来。因为每一只能生育的雌性狒狒对于斯卡来说都至关重要。此后，爱丽丝的处境依旧没有任何好转，他越来越绝望，加入别的帮派依然是个诱人的念头。他想要投奔的目标是城区帮，就在不远处的城中心。年轻首领萨姆森逼走斯卡后，独揽了大权。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桶之王，他全靠人类丢弃的高热量食物残渣来养活族群成员。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往年几十万游客蜂拥而至，一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风采，而今年的街头却冷冷清清。结果就是，萨姆森的垃圾桶自助餐停止供应了。他若想保住权位，并留住等级最高的雌性狒狒邦妮的心，就必须另谋生路。缺乏经验的萨姆森不懂得如何智取一块绿地，作为首领，他的看家本领只有战斗。当初他就是靠武力推翻了斯卡的统治，现在他又准备好了一场新的战斗。萨姆森带队杀向公园，准备从斯卡手里夺取公园的控制权。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公园深处，吃饱喝足的分裂帮正在睡午觉。在斯卡打盹的时候，爱丽丝的机会来了。受够了被边缘化的日子，她偷偷地溜了出去。殊不知，她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迎头撞上了杀气腾腾、前来夺取公园的城区帮。

他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逃跑是他唯一的活路。刚才他有多想离开，现在就有多想逃回去。终于逃回分裂帮的领地，爱丽丝松了一口气。但萨姆森的队伍紧追不舍，大军压境，誓要夺下公园。恐慌瞬间引爆，敌众我寡，斯卡想保全大家，只能选择逃跑。他根本打不过萨姆森，论体型他处于下风，而且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幼崽要保护。

失去家园，斯卡只能带着大家逃离，另寻出路。短短几个小时内，斯卡丢了市场，又丢了公园，输得一干二净。随着气温升高，干旱和炎热使狒狒们倍感煎熬。只有获得充足的营养，他们才能撑过眼前的难关。在东边，刚消化完早餐的大乔帮又要为午饭发愁了。费金坚守大乔，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绝佳。顺着铁轨走，就是卡车停靠站。稍微打探一番就知道，卡车上装的货物不能吃，但有人类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一口食物的。真正的目标就在驾驶室里，是那些司机藏起来的餐盒。难就难在怎么拿到手。在以往，费金手下那帮技艺高超的盗贼总能找到一些破绽，但经过几周的袭扰，人类变得更加谨慎。车门紧锁，车窗紧闭，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垃圾桶里的残渣。食物少得可怜，

乔邦失去了他们最核心的优势，那些能轻松获得的外卖。作为见机行事的高手，费金要怎样做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呢？告别喧嚣的卡车停靠站，沿着河流向北，是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森林帮，把家安在了茂密的林间。首领玛丽已掌控这片领地长达2年。这片森林是成员们的避风港。玛丽的儿子格拉布和女儿蕾欣都安逸地生活在这里。这里远离城区，没有公园和市场需要争夺，没有唾手可得的美食，就没有外敌入侵。玛丽深谙野外生存之道，想在旱季活下来，就需要多样化的食谱。他们开始吃昆虫，挖草根，嚼树叶。然而，异常的气候、不规律的降雨和年初的旱情，导致许多植物迟迟没能长出来。眼下正是干旱最严重的时候，玛丽平日里常吃的几种食物已经无处可寻，她的女儿蕾欣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蕾欣本来已经快要断奶了，但是现在食物短缺，他又无法咽下粗糙的固体食物，因此他只能继续吃奶。万般无奈之下，玛丽决定使出最后一招。这一招极其危险，他们必须靠近城区去寻找生机，但路上随时有可能撞见其他帮派。可族群的饥饿胜过了对强敌的恐惧，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在下游3公里处，费金正逆流而上，四处寻觅。乔邦在卡车停靠站一无所获，他必须得给大家找点吃的。这个族群虽是初来乍到，但好在他们成员众多，观察的也足够仔细。

0: 当抵达这片干旱的树林边缘，他们就有了新发现。在干枯的树皮下，美味的白蚁正啃食着枯木。飞金带领的这些成员动手能力都很强，没一会儿就把藏在缝隙里的白蚁都翻了出来。这可是熬过旱季的重要技能。周围环境安全，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了。费金又一次化解了危机，但他的好运还能撑多久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

0: 腰腿筋松，拨打4008188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1: 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8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77，认准虚度牌商标。
6: 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在罗奇疯狂举动的帮助下，峡谷帮成功占领了市场区域。现在，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饱餐过后，他们开始返回栖息处。布鲁伊的脚踝上还缠着那根金属套索，他艰难地跟在队伍后面。布鲁伊每走一步， 套索就勒得更紧，他面临着失去脚掌的危险，甚至情况可能更糟。其他狒狒继续前行，布鲁伊停下来休息。这时，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附近的一辆卡车正在慢慢靠近，人类似乎在注视着他。 正中目标，一枚麻醉镖准确地射中了布鲁伊。这是要做什么？布鲁伊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完全顾不上脚踝上的套索。 最终，镇静剂发挥了作用。

一是幸运的，发射麻醉标的人是野生动物救援队的成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帮这只狒狒解开金属套索，整个过程很快。由于镇静剂的药效，布鲁伊还要再昏睡一段时间。就在布鲁伊呼呼大睡的时候，在城区以外紧挨着瀑布的地方，森林帮的首领玛丽打出了他的王牌。玛丽带领整个族群来到了一小片郁郁葱葱的乐土，瀑布不断扬起的水雾让这片微型雨林保持

着生机。即使在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几个月里，这里依然绿意盎然。这片雨林比他们平时的栖息处距离城区更近，也更容易遇到其他狒狒。但冒险来到这里是值得的。对于年幼的格拉布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供整个族群享用。大量的无花果足以支撑他们度过旱季的最后时光。玛丽无法放松警惕，她听到了一些动静，听起来像是其他狒狒正朝这边走来。是斯卡和他的分裂帮。为了避免与曾经的盟友萨姆森发生冲突，斯卡决定离开城区。他正在为成员们寻找新的安身之所。斯卡并不知道，他正径直走向玛丽所在的领地。这片雨林是玛丽养活族群的最后希望。如果因为斯卡的逼近而不得不放弃这里，作为首领，他将无路可退。森林帮在野外一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玛丽也没有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支援。一场充满敌意的遭遇战会将幼崽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听声音，入侵者越来越近了。

除这片雨林，玛丽可能就找不到食物来喂养整个族群了。然而，为了防止正面交锋，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玛丽带领森林帮悄悄撤离，从而避开不断逼近的狒狒群。他们刚刚离开，斯卡就带领成员们抵达了这片雨林。这里没有让分裂帮失望，树上挂满了果实，植被非常茂盛。斯卡被萨姆森赶出城区时，失去了来之不易的领地和宝贵的食物来源。这个新家与以前的环境截然不同，感觉就像一片绿洲。在这里，他们可以和猛交朋友。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丛林健身房，四个月大的巴顿可以在这里练习攀爬。此外，成年狒狒还要具备另一项技能，那就是躲开那些吵闹的年轻狒狒。找到这片新领地，对经验丰富的首领斯卡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分裂帮现在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他们在峡谷高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视野开阔，对族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斯卡带领族群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区里的压力，整个群体似乎更加团结了。就连之前拼命想离开的爱丽丝，现在也终于安心地留了下来。她主动为其他成员理毛，作为示好的信号，这也标志着她重新被族群接纳。现在看来，留在这里是个明智的选择。斯卡虽然年纪更大，管理的族群也较小，但作为首领却成功地保护了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到了新家，也找到了食物。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旱季最艰难的时期。在城区，曾被套索困住的布鲁伊刚刚醒来，他的状态有些糟糕。镇静剂的药效逐渐褪去，他感到头痛欲裂。布鲁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他脚踝上的套索不见了，是热心的野生动物救援人员帮助了他，但镇静剂带来的昏沉感依然十分明显。目前看来，走路对布鲁伊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他坐在那里都很吃力。他所属的族群峡谷帮已经不知去向，布鲁伊必须想办法自己回到栖息处。

一并不知道，司马奇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仍在城区，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这里有自来水，在炎热干燥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这里是完美的休息场所。司马奇不时地在族群中穿行，受到早前成功占领市场的鼓舞，罗基正计划入侵司马奇的地盘。布鲁伊不在身边，司马奇这时几乎没有帮手。族群里的许多成员似乎很乐意罗基待在附近，最开心的是他的新女友安珀。这种行为简直肆无忌惮。罗基是一只体型庞大、力量强悍的雄性狒狒，司马奇不愿意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这位首领把沮丧的情绪发泄在了年轻狒狒的身上。司马奇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克罗基毫不畏惧，因为司马奇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由一个外来者引发的叛乱，意味着司马奇不再被视为峡谷帮的首领。而那个外来者正享受着所有成员的关注。司马奇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峡谷帮带回自己熟悉的大本营。他在前面带路，返回峡谷领地。布鲁伊已经恢复，并在那里等候。看到大家回来，他非常高兴。族群逐渐安顿下来，司马奇获得了一些雌性狒狒的关注，但他依然徘徊在族群的边缘。他失去了对族群的领导力，也不再展现出首领的风范。性格外向的罗基则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树木正中心的位置。司马奇的失势和罗基的到来，让整个族群陷入混乱。旱季远未结束，为了让成员们生存下去，必然会有一场战斗，以彻底解决首领之争。司马奇和罗基在争夺统治权，一张老面孔的回归会给峡谷帮带来更多麻烦吗？斯卡的分裂帮能适应野外新世界中的重

虫危险吗？离开雨林后，玛丽将如何为格拉布、雷辛以及整个森林帮寻找食物？旱季终于抵达巅峰，每只狒狒都命悬一线。

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亭，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两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它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的这一研究就是23年。

在萤火虫发生的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雄性萤火虫发着光飞舞着，寻找草丛中的雌蝇。雌蝇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蝇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蛹室，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蛹发育7天左右就会羽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器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很亮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萤火虫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蝇、武汉蝇、雷氏蝇、傅氏蝇和琼羽蝇等。我有2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回到我们的身边。

0: 大的历史变革的时候呢，很多老字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1: 改革开放第一批个体户，我们就开始做，做到现在10多年了。
2: 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味道一直保留下去。
0: 我们也庆幸地看到广州还有一些老字号存活了下来，他们要把一种广式味道的锚点延续下去。
3: 韭菜煎饺是牌子来的，不要动，180几斤的薪水来的。
4: 我们能不能把蛋家菜做成一个菜系，把我们蛋家菜做出一个名堂出来？
5: 我拿什么给我的孩子们吃，我就拿什么给我们的客人们吃。我只是把家里面的厨房做大了，把饭厅做大了，把吃饭的人多做了而已。
0: 广州人用烟火气串起了城，江水流到哪儿，味道就长到哪儿。

0: 广州建成2200年来，北京路一直都是那个城市的中轴线，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步行街之一。因为是商业街，所以它的美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小吃为主，因为大家都是边逛边吃，它也不太分饭点，就是大家逛饿了就随便去吃一点。
1: 这边
2: 好，
1: 大概多少？是吧？
3: 我是1953年出生了啊，我现在要72岁了，86年了。关系有8间不景气了，要倒闭，工资发不出了。上级领导叫我承包好不好，我都可以了。我那个时候都拿出来启动基金8000块，借了妹妹的，借了嫂子，借了哥哥。名牌过来花了10万块钱，那时候去影视公司，我就第一个承包者，第一个老板。这一周走过来是很艰苦的，接近40年了。
1: 这边来吧。
0: 广州人吃的时候非常讲究鲜美，那在煎饺上，首先就是会对馅料要求特别高的。比如说它的招牌韭菜猪肉饺里面其实也加了一点韭黄和其他的调料，然后把这个鲜美更激发出来。
4: 大家知道生煎的味道更好，但是生煎的成本更高，它太容易激化生产。但是任何一个爱吃饺子的人都知道，机械化包出来的饺子跟手工捏出来的饺子是不一样的。八镇的饺子皮略厚，但是手工的原因，难得的是这种怀旧的味道。从80年代到今天，八镇一直没有变过。
5: 今日嚟呢度买嘢，不过我好似未嚟过呢个市场。
1: 前髀肉咧，攞嚟做馅嘅。
3: 现在我这年纪大了，而且才25岁，他很贪玩了。

0: 希望八尖尖角成为尾西以后吃饭的饭碗。
1: 小时候上小学跟初中的时候，那些同学都知道我家是卖煎饺，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就叫煎饺，每天都上学就是煎饺煎饺，然后这样子叫，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
0: 转韭菜的这个头小一点的，这本地韭菜
2: 好吃一点浓一点。
1: 叫我接班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愿意，可能现在年轻人很不太愿意做的餐饮啊，广东话叫失手失脚的那些比较辛苦的一个工作嘛。
2: 三份狗腿打包，三份狗腿打包啊。
1: 就有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然后我是最晚一个到的，饭店门口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就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是我爸，我又愣了一下，然后我走近一看，真的是我爸。我爸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嘛。
0: 哇，你买了好多嘢，你买了好多嘢。
1: 就感觉他好像一直都是非常有活力有干劲，他70多岁了还要每天回到餐厅里面忙餐厅里的事情，有点惭愧，有点惭愧，以前为什么就不早点接班，人让他早点休息。
0: 要一斤粉，要四两水，不要太多了。
1: 一斤粉，四两水
0: 啊，要努力一下哦，或者打游戏机了，这个啊，
1: 知道
0: 啊。
1: 一斤粉，四两水。
0: 对对对对，好，大力点。啊，对了对了，哎，有进步了进步了，哎呀，那不错不错。
1: 我接手八珍之后，我想做一些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口味，比如说香菇啊、紫菜啊，或者说芹菜类的这种味道，就可能会让人更多一些选择。
2: 到时候我这家店就到时候我们创新，但是我们的招牌八珍我们弄得更大一点，
0: 又做一个店啊，
2: 要努力。这里就做那种可以大概做20-30个人吧，我们那些桌椅
3: 洋气一点新一点，
1: 餐具上面我想做的有年轻人一些元素在里面，然后也符合我2000人生的年轻人的一些感觉，让一些年轻的客人不会觉得这个品牌会比较老气，然后让大家会觉得有活力有新鲜感的，有年轻一点的那种感觉。
2: 我想在这个煎饺基础上附赠一些甜品可以吗？
0: 最好不要搞煎饺，可以搞几个品种吗？就不要搞甜品了，
2: 甜的就甜的，咸的就咸的。
0: 韭菜煎饺是排起来的，不要动，要800几斤的薪水来的，不要。
1: 他跟我说他自己做的那两款经典口味，一个是韭菜韭黄鲜肉，一个是玉米鲜肉，因为这两个口味承载了很多广州人的记忆，他很多广州人是吃着这个味道长大的，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这是他的底线。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创新，能吸引到更多年轻人来试一下我们的煎饺，带着煎饺走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其他地方的人吃到广式煎饺的味道。
4: 广州很多老字号其实是凋零掉了，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没办法找回来，但是我们也庆幸地看到还有一些老字号存活了下来。陈天骥所在的地方呢，广东叫做上下九，那边呢是真正广州的腹地，它藏在一条巷子里面，那只是能算一个小吃店。
5: 哎，翻嚟啦。
6: 是啊，今日生意点啊？
5: 几好啊。
6: 可以啊嘛。
5: 系。
4: 他用的呢是鲮鱼皮跟皖鱼皮，这个东西拌出来之后呢，它有一种难得的清爽，因为吃鱼皮一定是要吃冷冻过后的爽鱼皮，在夏天的时候吃鱼皮，尤其你再喝点广州本土的小啤酒，哎呦，那感觉消暑之沥青，然后其实吃的时候要带上这些料。
7: 所谓的爽也可以叫 Q 弹吧，就是一个非常讲究口感的感觉。
8: 其实我之前在银行工作，有一个媒体就说我爸爸要退休了，就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大家就觉得陈天

0: 季或者会结业，没人做了。当时还流传得很广泛，大家都过来吃最后一盒鱼皮。然后回来以后，我们整个巷子都塞满了那个食客啊、街坊啊，还有媒体啊那些朋友。大家看到我，抓住我跟我说啊，您一定要回来去把它经营下去啊。然后我们那个街坊还把我拉进了他的房子里面，跟我说了很久，就希望我就回来帮忙接班吧。哦，原来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鱼皮，对我们很有情怀的。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可能应该把它传承下去，所以2016年年头的时候就回来接手经营了。洗那个鱼肉的时候要尽量把它取大块一点，让那个皮会保留更多。把鱼肉跟鱼皮分开了以后，其实它还粘着很多筋啊，还有很多鱼肉在那里，一定要把它刮干净。如果不刮干净呢，你烫熟了以后呢，那个口感会没那么爽脆。
1: 改革开放第一批个体户，我们就开始做，做到现在10多年了。
2: 那把刀送给
1: 我的，这几十年了都没有休息过，我的也都老了，我今年70岁了吧。我当时就没有打算叫他接我班，
2: 白吃饭，
1: 我不要让他这么辛苦。
0: 从我爷爷到我爸爸，他们也用了大半辈子在这个店里面努力。我希望我可以把它细水长流地做下去，不一定说要做得有多大，要怎样的规模这样子。我只希望大家哦想起啊西关，可以过来吃一份鱼皮，可以去回忆一下以前年轻啊，或者以前的味道。
1: 啲油有冇煮过？
3: 有。
4: 乜嘢点啊？依家嘢
5: 正啦，咁多年都系咁嘅味道，好正。
4: 系，
5: 由细食到大，
4: 谢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创新，因为我爷爷去做了这个鱼皮，然后我爸爸也坚持坚守了这个味道，现在到我，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味道一直保留下去。
1: 嗰个水温未够啊，
0: 近
1: 啲，呢个咧就要即要达到我哋嘅要求。
0: 希望40年后他们也可以吃到这个鱼皮，口味一直是一样的。
6: 云吞面，
7: 云吞面一个，
6: 肉奶华，
7: 肉奶华，
6: 公主城堡，许多是。
7: 城堡我们有咖啡口味的，还有一个花椒的。
6: 啊，
7: 那个好吃。
6: 好，花椒。茶餐厅它最初的时候，它就会满足在香港工作的英国人、印巴人、华人以及其他的来访客，他们不同的美食偏好都能够在茶餐厅得到满足。它既能吃到中式传统的面点，也能吃到西式的蛋糕、面包，甚至一些冰淇淋。广州只是简单的把香港60、70年代茶餐厅所诞生的一些经典的味道，它机械的复刻了过来，它缺少一种原创性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荣泰在番禺开的这一家怀旧的港式的茶餐厅，其实它是一个另类。大个餐厅，它吸收了港式茶餐厅的效率，但是呢，它又同时兼备了内地茶餐厅的丰富，能够不断的给我们带来很多味觉的惊喜。
8: 因为我跟我先生都很喜欢吃茶餐厅，不如我们就做一个好的茶餐厅吧。我们食材要严选，我们的环境要干净，食材的原料也是一个标准吧。因为我们做餐厅的初衷就是我要让每一个客人吃到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吃到的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拿什么给我的孩子们吃，我就拿什么。

0: 我们给我们的同事和客人们吃。我们的标准是，同事们自己不吃的东西不能给客人吃，这是什么原因呢？有问题的食材。其实真正知道你真相的人是同事。我们自己投资的一个农场，所有客人能够吃到每天清晨切割的蔬菜，鸡、鸡蛋，直接从农场运送过来。这个农场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用有机的方式去耕种，去饲养鸡。
1: 这些都是我们用自己种植的五谷杂粮剪碎了之后就给我们的鸡吃。
0: 人手除草，不会用除草剂，也不需要用农药。我也是在做家庭主妇做的事情啊，就是每天让老公吃好，让孩子们吃好，让爹妈吃好。我只是把家里面的厨房做大了，把饭厅做大了，把吃饭的人多做了而已。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家庭主妇，只不过我把这个家做成了事业的感觉。公主城堡是原创，我要把这个面包烤到很热，很迅速的把冰冻的奶油和冰冻的冰淇淋放上去，赶紧送给客人吃，才有这个冰火两重天的口感啊。我就发现啊，花椒是有很多品种的，不同的产地它出来的东西那个口感风味都不一样。在好的花椒里面就有一些白色花的香气。
2: 花椒呢，我们尝起来呢就把它当成了川菜的一个用法。实际上只要你用对的时候呢，花椒带来的是一种草本的新香味。今天其实在很多巧克力冰淇淋甚至一些花露水里面都使用了花椒的成分。
0: 04年开业，21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有好多出品其实是回馈了我们的发源地香港的。我们的迷你西多士啊，我们的公主城堡啊，我们的陆乃华啊，香港又重新的去接受这些做法了，这个就是一个融合的表现。我是广州的女儿，香港的儿媳妇。广和港在粤语里面那个发音是很接近的，那你讲的是粤语啊，你吃的都是一盘干炒牛河，谁分得了谁呢？就是一家人。不好意思，这个是现做的，所以就时间比较长一点。
3: 好的好的。
2: 如果是纯粹的港式茶餐厅，他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他们不可能为你去烹饪一道超过半小时的菜肴。在荣泰的餐厅里面，他跟你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你允许我耗费这点时间，我来为你烹饪。所以允许对时间上的投入，这才是真的奢侈。
4: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南海、东海，都有疍家人的存在。疍家人世代以捕鱼为生，他们呢就住在岸边，住在自己的这个船上。他们所有的这食物呢，也都是来自于每天的渔获。疍家妹餐厅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广州的最南端。这里呢也叫南海十四冲，那么冲这个意思呢指的就是河岔，三江交汇，西江、东江、北江三江在这里汇合入海，所以这里是咸淡水交界，水体里面的营养丰富，所以就孕育了非常多的优质海鲜。 在这里就能够吃到最符合

0: 时令的最新鲜的这个海鲜，加上老板本身又是个疍家人，所以做饭的这个手法呢也是非常的传统和地道。
1: 我叫郭英杰，今年刚好60岁了。我是金钟的一个本地人，就是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洪江村渔民。我老婆也是那个渔民来的，以前渔民就叫疍家人嘛，所以我开那个餐厅就把它改名姓疍家妹。这个餐厅呢，我们已经开了有10多年了，啊，一直经营我们本地那个咸淡水那个活海鲜。我们那个食材呢，主要是来自我们珠江口咸淡水，我们石溪中那个镇，原来叫新垦镇，后来拼到万顷沙。原来那个镇呢，全部都是渔民出海打鱼的。小时候的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抓鱼，抓鱼回来呢，也自己卖一点挣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做菜，那个时候辛苦，很艰苦啊，所以生油也不多。搞一点盐水啊，赚来吃就可以了。我们当家人呢，不食不弃嘛，不先不弃嘛，就是时令很强的时候呢，加上以前我们渔民去大海里边呢，其实都没有什么调味料了，所以呢，抓回来的时候，我们一上水就蒸啊，啊白灼啊，就放上去，哎呀，特别的鲜美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好的材料扎回来的都不用什么那个调味料。
0: 一般你们吃的这个要不要蘸什么东西呢？
1: 什么都不带的，哦，就是给你吃那个原味。
0: 吃原味。
1: 对。看看海鲜码头里边有没有鱼窝回来，每天都要保持那个新鲜的，
2: 喂，有没有好嘢喂？
3: 搞掂
1: 噶啦，
3: 攞
1: 攞
3: 回，
1: 攞回，攞回啦！哎呀，红尾鱼啊，很多呢个渔民也是在这啲河，在呢直溪中出去啊，大海里面抓鱼啊，捕鱼嘛。他不回来，肯定经过我们这里。他回来的时候呢，就把鱼窝卖给我们。
2: 有咩好嘢留翻俾我啊？
3: 你家啊，
2: 走啦！
1: 隔壁有一个石溪中海鲜中心嘛，他也是卖本地的海鲜啊，或者其他地方的海鲜过来嘛。
2: 什么80块一条？70块来一条吧？
4: 没有没有没有，要80块。
1: 根据不同的客人需求，我们就去拿货方便嘛。所以我们的食材呢，就是比较好的，比较新鲜，天天都去进货。我们疍家妹地理位置在我们大湾区是中心来，澳门、深圳、香港、佛山、东莞，离我们也是一小小的新国圈子吧。很多人都冲住我们这个疍家菜过来品尝尝鲜。
5: 很多人问我去疍家妹那要吃什么吃什么，我觉得吃什么都不重要，你一定要去看它的独特的美食日历。它根据一年每个月潮汐气候温差还有鱼的洄游的那个季节性周期呢，它总结出了一份日历，你根据这个日历每个月你都能够吃到最好的最当季的食材。所以呢，只要你找对了时间，你就能吃到最好的盐仔蟹、最好的潮虾、最好的踏沙。
1: 我也把我的疍家菜写成一本书啊，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疍家菜是怎么做的美味的，让我们那个疍家文化传承下去。我们中国有8大菜系，广东有3大菜系，我们能不能把疍家菜做成一个菜系，把我们疍家菜做出一个名堂出来，争取有一个地位就够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近代以来，沈阳几乎应该是东北工业的中心，而东北又是新中国的工业中心。
1: 当年我就来这嘎达点炉子。
0: 我们说万物到东北一定要烤。
2: 我们家叫韩阳王石板烤肉，汉阳王墩龟。
0: 两个鸡架，半箱啤酒。
3: 节日快乐！
0: 哥们儿几个唠半宿。
1: 吃鸡架吧，就是嗦了那味儿，边吃完还能嗦了嗦了手指头。
0: 沈阳它是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概念的城市，比较喜欢选择那种放松的场景，聚会啊，沟通啊。
2: 不是首尔去不起，而是沈阳西塔更有性价比。
4: 咱们的鲫鱼来了。
0: 不论是你是开豪车的，还是你坐公交的，选择一个路边摊儿，朋友一聚，
5: 套上。
6: 沈阳是多大老板大家来时候，他是客客气气，这俺家名声在外呀。
7: 都是玩笑啊。
0: 我为什么喜欢到小馆子去吃饭？很重要一点就是老板即大厨。把客人吃住了，我们东北话叫能拉得住主道。
8: 小肠饮料来点啥不？
9: 我还是想把那个店做一个沈阳的深夜食堂。
0: 他们是通过双手勤劳致富的人，每一盘菜都是为了自己生活而炒的，生意就会好，他的生活就会好。

0: 我就来这嘎来的，这一溜全是卖熟食的，这嘎子就是卖烤鸡架的，电烤的，俺俩对面，我原先就来这嘎子点炉子。
1: 栗子烤鸡架这家店实际上在沈阳非常有江湖地位的，那个栗叔的从业的时间也很长。鸡架是沈阳的名片之一了，沈阳有中国最早的一批机械化的养鸡场，生产出来的鸡呢，它不是整只售卖，那么剩下的鸡架就是副产品，作为一种又便宜能够补充营养的蛋白质来源。
2: 生日快乐！
1: 两个鸡架，半箱啤酒，然后哥们儿几个唠半宿。沈阳的烧烤比较有名，我觉得和它是一个有着工业城市底色的这么样一个地区是有关系的。烧烤这个东西，你首先得有签子，得有炭盒子，得有燃料，那这几样工业城市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易得的。焦炭这东西它是炼钢的剩余物，但是它还有残存的热值在里面，它还能燃烧。那被工厂废弃了，我搞点这些废料，然后这就是一个不要钱的稳定而且比较猛烈的这种热源。
2: 我老丈人应该点快40年了吧，
3: 我还认识，
2: 这才两三年。
3: 咋的了哥？
4: 啊，录像不敢跟你打招呼。
2: 没事儿。
0: 我要跟姑家俩烤呢，同辈肯定不一样。咱家四口人都会烤，我姑娘也会，她从16岁就跟我干。
5: 我妈干不动了，她也干不动了，完了在家水果不咋挣钱，她说你干这个吧，我说那也行。
0: 她怎么练呢？我那人老喝酒，有事跟她坐着睡着了，人家说烤鸡架睡着了，我姑娘烤，这姑娘是慢慢练，自己练。
3: 你拿着这个，这我媳妇干啥这么还不回家呢？我得整这一个啊，
6: 走，哎，好，走，我的，我们的。
0: 交给姑娘和姑爷俩接这店啊，还得往下做呀、啊。
5: 喂，你好，
7: 订正宗鸡架第二个了。
5: 这河南，爹，这得时间长啊。
7: 行，时间长也行。
1: 沈阳它是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概念的城市，工人嘛。这个城市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选择那种放松的场景进行聚会啊、沟通啊。小店不起眼，门口就是奔驰宝马路虎，可以我穿貂，但是我来吃酸菜坛肉米饭。
8: 啊，最近生意还算可以，一天平均在80到90、100斤左右，那得达到300碗左右吧。
1: 坛肉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来自于济南的那种坛子肉，细火慢炖的方块的猪肉，有比较丰富的调味，但是调味又不偏甜。这个酸菜和坛肉混合在一起，然后你再盖在米饭上吃，或者你把米饭咬进去吃，那个好吃。
8: 那我们现在是纯的鲜猪肉、下五花和千条净肉，就老爷子留下来的传统的配方，秘制的料。我现在一直在按照他的步骤去做。我们叫坛肉，不叫红烧肉，所以说我们没有糖色这一块。一共两次烹饪过程，第一次做的是八分熟，第二次是炸的肉，再加工再焖一次，再一次入味。
9: 你现在炖多长时间的肉？
8: 炖2个小时，
9: 酸的呢？
8: 酸菜1个半小时，自己手工切块，生切，跟熟切还有区别，因为熟切呢，它会焯变水，它的纤维和肉它会紧，入味的时候它就会没有那么全面。
1: 他现在出枕桥区的地方政府带领下岗工人组织了这么一个市场。96年的时候，他一年的缴税的额度就已经超过1元了，而且从业人员也超过几万人。五爱市场就已经成为整个东北地区集散中心。五爱街肯定是带动了整个沈阳的轻工业品和小商品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势头。
10: 那五爱街那人买的好啊，那人那家像捡钱似的。我一看那里那卖词儿我也不少，就开快餐的得来钱儿。我有会干词儿，我说我要干这个我就没啥问题，就去了五爱街了。
11: 就这位置呗，终于找到你的老地方了，
10: 就这位置了。
12: 没有楼，
11: 水泥搭的那种平台，
10: 咱就
11: 外的是吧？
10: 咱就搁马路牙子上头搭的棚子。
13: 我是95年、96年吧，搁五爱街，推个道具机，两个大桶，天天卖点回家，卖点回家，越卖越多，越卖越多，越卖越多，卖上瘾了。沈阳市的多大老板，上俺家来吃，他客客气气的，这有俺家名声在外呀。
1: 老刘大肚子，我是最早的在五爱周边做这种类型快餐的一家。你像喝完酒了，来碗酸菜汤回回神儿，在那个周边我肯定首选是他家。
14: 在这吃多年，吃了十多年，
15: 看完了吧？
13: 开始也是厨师做，一天做的稀里糊涂的，后期我自己做，怎么自己做呢？就上卖料那干啥去？对，做盐。黑车你干啥的？这没人知道这个料是啥名儿，你都知道，我都知道。说要说这个台儿不成功啊，我死心都有。
11: 变化多大是吧？这些年30多年，
16: 在我们小孩印象中的五爱街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他们那里特别热闹啊，卖什么东西都有。
13: 3点基本就上行就到他们市场卖货了。那年代到点就闭了，也没人讲价的，这那么贵，那这便宜点，没有，拿一个，你这个，啊，你搁这儿呢？啊，哎呦我天，这
17: 生意挺好，
13: 反正我，人家那阵儿出车也多，各行各业的老板，一到忙完了，就中午他得吃饭呢，也来碗里汤都喝不着，现在都不卖货了，都直播了，也不出去吃饭了。
16: 啊，就是线上刚刚有的时候，那时候五爱街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对，他可能没跟得上这个时代脚步。别的城市现在批发这块市场也多了，可能会沈阳的五爱街受些影响啊。
13: 现在五爱街也没落了，我也老了。
18: 好嘞。
19: 以前在附近住，就是偶尔就是过来吃饭了，当午饭吃。嗯，肉好，选品可能选的好，也吃习惯了，就认他家。
20: 我都给你吃老了，
11: 给老爷子吃老了。
13: 我吃老子70了都。
16: 小时候专业我是足球运动员。啊，从小踢足球，踢到专业队，辽宁青年队。对足球厌倦的一个状态下吧，然后我父亲他就跟我聊这个事儿，因为足球的花销是特别大。啊，他俩倾尽的所有呢，也让他自己身体啊承受了很多的痛苦。后我长大以后理解他俩以后呢，考虑还是说把这个东西放一下。当年我踢足球下来那个状态下啊，我其实心里边是很不甘。他俩甚至把我放到家里边不放心。那时候我们家住6楼，安的栏杆啊，你知道为什么安栏杆吗？他怕我心里承受不住，因为自己梦想追求了那么长时间，他怕我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嘛。当我成家了有孩子以后，我才真正能理解到父亲的辛苦和不容易。
11: 对，跟你说没？我来求用。
16: 然后我也跟他学习了很久，去做这个坛肉酸菜。
11: 几点下行的呢？
21: 11点多钟了，11点多钟没啥人了。

0: 早起下来
1: 10点半一圈，发现七点钟了，
0: 12小时啊，一宿都没咋睡，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就是传承了这种匠人的精神，秉承了我父亲给我留下这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好做精的一个状态。现在我的技术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于你了，我估计。
2: 创业容易，守业难呢。
0: 我还是想把这个店继续传承下去，然后做一个真正的百年老店。那还差70年吗？
3: 愿意称西塔为全宇宙的韩餐中心，所有的统称为韩餐流派的东西，在西塔你都能找得到。
4: 哎，挺好啊，
5: 안녕하세요，
4: 生意好吧？
1: 还行啊。
4: 哦，明天
1: 小蒜啥的有没？
6: 那都是新的野生的啊，
4: 那就买点吧。
6: 纯野生的，可好了。
4: 我们家叫韩阳王石板烤肉，这个王代表是大，翻译过来就是汉江王墩龟。如果要是通俗点说，就是韩阳大石板烤肉。
7: A5可以进来 ，A5。
4: 够了，你先吃，然后你不够再点都行。
3: 西塔地区最早有一个俄国人建的火车站，当时叫猫克顿站，周边就有大量的朝鲜籍的劳工，然后他们就扎根，从此就在这生活了。所以说这是西塔最开始的形成的缘由。
6: 早点给你送，拜
7: 拜，谢谢，
6: 不客气，
7: 拜拜，
4: 拜拜。来沈阳的时候呢，89年，咱们出去卖咸菜，
7: 안녕하세요，
4: 안녕하세요。哎呀，搁这儿挣不了多少钱呢，人家都去韩国嘛，韩国去挣钱的多。完了，我也是搁这儿做生意了嘛，卖咸菜的。完了，我老公说的，哎呀，咱们别去吧。哎，搁这儿挣的挺好，不行，我也去外国去看看。
8: 以前我们就是没有这么些东西，现在变成有点像商业街那种形式，全是小店小店，以前没有这么多，就一点点，现在太多了。
4: 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妈我爸去了韩国。不是这个，小心点儿啊！当时去之前呢，把我放在寄宿的家庭，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只能把我就是拜托给就是其他的就不认识的家庭，就是跟父母分开呀。我上学那天，然后他就悄声地走了，就前一天他告诉我他走了，你第二天可能我上学就看不见妈妈了。哎呦，我想想去，等我，
8: 不能想一想，
4: 咋不想呢？刚开始没有电话，就来一封信，就看信的吧，看哭。现在要是过了8、9年了，韩国是确实累呀，一个月能歇2回，对吧？要我想挣钱不休，
8: 我不接了，不放号了，下班了。
4: 我大小学毕业的没看着，中学毕业的没看，高中毕业的没看着，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回来了。回来以后，我想搁这儿开这个饭店吧。我做什么菜呢？我就韩国学的韩式刀鱼夹，刀鱼吧挺好吃，我自己做鲫鱼看看吧。辣酱还是我自己做的，那买的和做的和不一样啊。我做的吧，大蒜面啊也是好的，材料都是好的嘛，不，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味道挺好，完了那个味儿出来了。
3: 他家让我最喜欢的就是老板娘妈妈做的那个朝鲜族家庭风味的那种辣炖的鳕鱼、鲫鱼，那个特别好吃，特别下饭，而且就是很有在家吃饭的感觉。

0: 每道菜都是经典。
1: 上去以后，他自己就说：“哎，今天这个鲫鱼怎么这么好吃？”我说：“是吗？都是一样啊。”他说：“不对，今天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就是老客还是能吃出来的。
2: 刚开始来的时候，何岩还是高中生，
3: 不大点儿
4: 高中生啊，
3: 可以说反正
4: 你是那高中生呗，
3: 高中生、啊、
4: 对，
3: 刚上高中。嗯、啊。
4: 不辣也把晒你完了不好吃了，是不是？
1: 就是辣完辣的晒完也好吃呗。
4: 嗯。
1: 他在韩国当时已经做到一个饭店的总厨的位置了，其实一个很好的发展。当时说实话挣的也不少，然后已经不辛苦了，因为他不用干活了，他只要管理这些人就行。然后有一年过年下完班回家，我就看见我妈每个手指头都缠了膏药，我当时想让他从后厨厨房解放出来。他为了我去国外挣钱去辛苦，又为了我放弃那边的工作好的发展又回来陪我。
5: 慢点啊，烫。
1: 不想让他这么累了，我就想那我接手。
4: 我们还是说过黑话大咩。其实吧，何岩想开这个店的，我不同意给何岩留着。为什么饭店的吧太累了？
5: 你真累死，这种感觉是不是高档？
4: 好，大学毕业以后你开饭店，我不行啊，不值得呀。我舍不得。他的师傅结果成绩挺好，
6: 一个米饭。
4: 他也挺认真。
7: 这什么颜色？
4: 绿色，
8: 然后一个金
7: 针
8: 一个。
7: 啊，行。哎呀，今天拼的真好啊！
4: 我小时候，我女儿和妹陪着玩的，那个现在都过去了嘛，已经。就是遗憾的是，现在把我外孙子、和外孙子和陪伴，就是都玩，都快乐。
7: 好，再见哟。
1: 我现在能看到他们俩对我孩子那么好，他们弥补了一些没有陪伴我的那些时光。然后我也弥补了没有他们陪伴我感到的那些遗憾。
4: 是姥姥呀，
7: 看，是谁呀？
1: 这时候是时隔几年没见，四年没见吧。我接手以后吧，我其实想更多年轻人去知道这家店的存在。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0: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

0: 战，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菜在东北，实际上作为一个代表性的菜，大概30年左右。锅包肉有一个说法叫女士菜，大家聚会嘛，范东就发句话说：“哎，今天来的女士孩子不少，点个酸甜的，来个女士菜。”哎，这就是锅包肉。沈阳的锅包肉炸起来是比较硬挺的，外面均匀的裹了一层番茄酱的汁儿，而哈尔滨就是最传统的那种糖醋，它是比较暄的，外壳酥，然后里面有一层土豆淀粉形成的比较糯的那么一个肉更厚的复合口感，大酸大甜，端上来就很刺鼻，就是所以说我们是讲就是东北就是红锅包肉和黄锅包肉。然后在蒙东地区呢，它是做咸口的，传统的基本是三个流派。
1: 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嘛，就是黑龙江跟辽宁的锅包肉它是不太一样的，馋这个家乡菜，然后当地没有，然后就一点点去研究。因为这边有很多黑龙江的老乡朋友在一起吃，我说哎，我研究出来的锅包肉你们尝尝好不好吃，然后他们来朋友之后，你能不能帮我做个锅包肉啊，就这么的一点点才决定卖这个菜，就是因为还有一些新式锅包肉，然后我就想那可不可以再做一些创新，做过自助芋泥的锅包肉，火鸡面酱的锅包肉，然后豆汁锅包肉我也做过，巧克力锅包肉，但是都卖的比较好。
0: 锅包肉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东北人讲，那肯定是生命之光啊！童年的时候，如果能给你点一盘锅包肉吃，那必定是考试得了个第一名、第二名啊！过节儿童节呀、啊，我带你下个馆子，就是奖赏性质的菜。
2: 很好吃，我还是喜欢老式锅包肉，
3: 抖音上刷到的这个，巧克力的锅包肉，然后就过来了。
1: 我最开始吧叫几毛小串，因为我2015年开这个店的时候，有很多串卖8毛6毛，后来就感觉应该有一个开大酒店的戏，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比较有反差感，就改叫几毛大酒店，自己逗自己玩呗。我刚开始做创新的时候，会有人打电话骂我，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我都惊了，我都抑郁了。那我在乌鲁东北的一个经典菜，
0: 那最始祖的锅包肉它就是一个创新的菜，那为什么现在的锅包肉不能二次创新？
1: 试菜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你可能就是最后去调料去一克两克那么去配比，成品的模式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菜我很久都不会吃。
0: 哎，小年，哎，这儿呢？
1: 哪回来的？
0: 昨天晚上。
4: 坐
0: 这一趟，最近有啥新口味吗？
1: 今天做个蛋黄酱配山葵的山葵酱，那口感老独特了。
4: 这蛋黄酱拌上这锅包肉，它不香吗？再给它挤上一块山葵酱，搭配着吃。
1: 有可能都是两个小女孩吃不了，就你点一个，我点一个，咱俩换着吃，就这种。大家特别互动，有时候还加个微信啊什么的，都是因为这个锅包肉而成为朋友了。我可能未来我无论我说再开几家店，这家店可能以后就是我自己在这儿没事张个勺啊，跟朋友一起做点好吃的呀，喝个酒聊聊天的一个地方。
0: 看看，哎呦，烫烫烫烫烫。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触就想死。
3: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4: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5: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6: Time is trying。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这些都是一些大量的一些残件，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墓葬可能也是，我听他们说过，也是被盗了，被扰乱了。
1: 大概16干部啊，你看这个鎏金6的。
2: 修文物，有时候就像一场推理游戏。
1: 那你上面还有花托，你知道它的材料吗？哎，这个是弹簧，有一些铜丝，很少。
0: 哎，你可以想到唐代那些贵妇、那些妇女头上都是一些一颗一颗的花座，打动到需要技术的，这都是一些当时唐代的我们叫做关键一些核心技术。很遗憾，就没法做了，就没法复原了。
2: 这些碎片原本是一顶古代贵族妇女所戴的凤冠，因为没有了空间结构，已经无法恢复原貌了。一堆碎片还有什么价值呢？

0: 唐代的那些皇帝十八个陵都在陕西埋着，但是都没有打开过，我们不知道皇后这样的礼冠是什么结构。当然了，这个
1: 杨君昌教授的课堂常年向全校师生开放。
0: 隋代这个
1: 在传道授业之前，他曾在考古和文保的一线工作了30多年。
2: 考古发现了一个，
0: 这是当时的考古现场，你可以看到，那个红箭头上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罐的保存状很差。
1: 2013年，隋炀帝与皇后的合葬墓在扬州考古出土。这位皇后正是影视剧《热衷》的萧皇后，也是明清小说《隋唐演义》中萧美娘的原型。虽然美貌已无从考证，但棺椁旁的一顶凤冠承载了足够的遐想。
3: 西侧是放置着这个萧后的棺椁，在它的东南这块放置着萧后的这个凤冠。当时出土的时候，首先它的腐蚀比较厉害嘛，现场的状况这么的差，我们还是尽量的能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后来专家就建议由这个陕西文保院做我们萧皇后这件凤冠的一个实验室考古这个项目。
4: 当时心里没底，一点底都没有，就他清理那出来以后他不能再动了，这一动就散了，他也感觉到是很困难，最重要的是害怕你这个做得不好怎么办。

0: 说难听一点就砸你，说呢你怎么给人交代啊，这个是压力来自于这。所以我们就弄了个石膏箱，把那个销户罐的那个石膏包运到西安来去做。
1: 一二
2: 西安，古代长安城所在地，路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人说，西安地铁之所以难修，是因为地下的文物资源太过丰富。那么这座城市能为亟待拯救的萧后官做些什么呢？推理游戏这才刚开始。
3: 这个实验室这是在1995年，是意大利无偿援助了我们的仪器设备，大概480万美金。
0: 当时有一些专家或者管理层还希望这个项目放到北京，但是后来意大利人坚持，后来就放到了西安。意大利人说罗马是丝绸之路的西端，西安是东端。
2: 想要找到真相，必须在细微之处见真章。现在设备齐全了，但如何才能透过腐朽寻觅残存的蛛丝马迹呢？
4: 目前就是放大是50，但是它是有个多倍数的一个放大功能。像我们看这个水滴形式这个棺室呢，包含有掐丝镶嵌的一些工艺。
2: 虽然花纹之间早已空空如也，但火眼金睛的高精设备还是从残存的彩色粉末中发现了玉石的痕迹。据后续检测，萧后官上至少镶嵌了紫水晶、红玛瑙、绿松石等近10种宝石。
5: 表面含有金元素、汞元素和铜元素，我们就可以大致的推测出它是采用了铜鎏金的工艺。
0: X 光大家知道是伦琴发现的吗？
6: 你们入学的时候都做 X 光的，他们要看你身体是不是健康。我们也用 X 光。
2: X 光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它波长短、能量大的特质，可以穿越金属和多种有机质，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最早，人们用它来鉴别邮票、油画等艺术品的真伪，后来引入医学界，再后来，文物也像人一样，拥有了 X 光检测的待遇。
6: 这个呢是一种变花，你可以看到呢，相当于六瓣花 ，X 光很清楚的把它的结构表达清楚了。出土釉只要有这样薄病，一定是礼冠。礼冠意味着什么呢？是皇帝或者是皇代的宫廷的赐给某一个人的。所以像这样的冠，我们认为可能是李世民。给他赐给他的一个冠。
2: 拓跋卓岩是杨君昌的学生，学院库房里的文物都由他来操刀修复。

0: 一旦来到修复台，他就能一动不动，原地坐上8个小时。
1: 就像病人生病了，他那个病很急，你就是你想着赶紧把他要治好，恢复到当年的那个完好的状态。

我父姓拓跋，拓跋呢就是北魏时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当年就是我们属于鲜卑族嘛，就是像我这姓氏人就是感觉像古代人一样，然后做着古代人的一些事儿，跟古代人去交流，所以我觉得

0: 我这信使就是我还是挺自豪的，大家一下就记住我了。你随着你把他的这些锈慢慢铲去，他越来越亮，再加上自己有点强迫症，你知道吗？特别想把它弄干净。
1: 拓跋正在修复的饰件来自一个完全破碎的头冠，明知道复行无望，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勃勃兴致。表面如一滩烂泥，实际在各种仪器眼中，萧后冠残存的结构、配件和花纹无处可遁。再结合史料、文物的材料、工艺等原始信息，被一一破解，真相大白。不过，破解迷局，并不意味着能挽救一条生命。
2: 我们清理了将近一年了，清的东西都是残的东西，清理的最后没有出现，没有一朵完整的花朵，骨头也完全腐化了，再清它的话，一堆残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能说没有意义，只是说我舍不得把它清理。
3: 我们如果再往下清理，可能就会对它造成一定的损失了，损害了。我们把这样一个原始的状态留给后人，
2: 留一些空间，后面好好思考一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后面我要清还可以再清。我觉得整个考古界对于复行，实际上过去的太强调复行了，能够复行铜器的人手艺很高，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没有必要。复行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提取当时的信息更加重要。如果不通过研究把这信息提不出来，你连古代东西都没有了解，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1: 虽然依照现在的修复技术无法让凤冠恢复原貌，但详实的文物信息足以让它以另一种方式涅槃重生。
2: 当时呢，实际上专家也争论的比较激烈。他说：“老杨，我不管你这个管怎么去做，你对我们扬州人民怎么交代啊？”你说当时我都有点懵，我想了想，我说：“哎呀，我说不是光就给你们扬州人民交代，我怎么给全国人民交代呢？这责任大了去了。”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经过863天的集中抢救，萧后棺成为迄今为止我们已知结构的唯一一顶唐代凤冠。或许你已经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见过它了。
1: 技术只有他懂，所以他可能垄断着这个技术。像当时鎏金技术、贴金技术也是当时的关键技术，跟我们现在一样，中国有我们自己的关键技术，国外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关键技术，把它保护起来。你要用我的官庄，你就要付钱的，包括知识产权。
2: 好，谢谢你们啊！
1: 你俩都是土库曼，土库曼斯坦。这几年呢，土库曼斯坦那边跟中国这边考古的也在合作。
3: 少，你带他们去吃饭，带送
0: 一份。2015年，萧后棺与重生的自己一同回到了扬州老家。杨君昌也在那之后开始了人生的新角色。
4: 这个水是从你从那山上来的泉水啊，直接引过来到这个秦岭里面，非常舒服，非常好。说老实话，在考古院呢沉积了十几年，也在那学了很多东西，现在更多的往出流。这个年轻人非常优秀，很厉害。到了这儿还有个好处呢，你听见了没？喜鹊多，
5: 上面的珠子直径就是0.1的毫，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附近的屯尾狒狒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两个多月滴雨未下，旱季即将达到顶峰。赞比西河的水面萎缩了一大半，食物日益匮乏，饥荒开始蔓延。每位狒狒首领都必须扛起喂饱大家伙的重任，只有顺应变局才能活下去。笑到最后，费金和他统领的大乔帮是这里的新客，生存的重压将把他们推向未知的远方。森林帮的物资即将耗尽，首领玛丽必须克服恐惧，直面城区里的狒狒。峡谷帮的老首领下落不明，新首领司马奇苦撑大局，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能顶住压力吗？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天刚破晓，峡谷帮就在峡谷的斜坡上活动开了。首领半尾已经失踪一周了，打伤并赶走他的是外来者罗基。罗基断了尾巴，嘴唇开裂，因为没有帮手，罗基很快也销声匿迹。现在由年轻的司马奇接任首领，该如何让大家填饱肚子，成为燃眉之急。距离上一场雨已经过去了九周，峡谷里剩下的食物既难找又难消化，实在得不偿失。今天早上，司马奇又添了件烦心事儿。地位显赫的雌性安珀不见了，对新首领来说，这可是个大麻烦。如果失去雌性狒狒的拥护，司马奇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赢得整个族群的信任同样重要，而眼下大家都在挨饿。寻找早餐的重担落在了司马奇肩上，峡谷里的选择所剩无几。附近的城区里有高热量食物和宝贵的水源，问题是那里已经被其他帮派占领了。司马奇的领地直到郊区为止，城区一带则被两个凶悍的帮派占据，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也正是司马奇最眼红的目标市场。刚刚上任就去洗劫市场，这无疑是不显奇，但那里全年供应新鲜果蔬。司马奇曾跟着老首领去过那里，如果能亲自带队完成一次突袭，不仅能喂饱大家，还能立威。队伍里的成员一个都不能再少了，

可这才刚踏上进城的路，司马琪就在前方发现了叛逃者安普。这只失踪的高等级雌性狒狒居然和外来者罗基混在一起。要知道，正是这个罗基赶走了老首领半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司马琪作为新任首领，绝不能丢脸，他必须教训安珀并赶走罗基，

目的达到了，罗辑乖乖后撤。司马琦稳住了局面，既然当了首领，就得随时准备战斗。就在队伍继续向城区进发时，意外发生了。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布鲁伊，一条后腿被金属套索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他拼命挣脱束缚，但仍有一节套索卡在脚踝上。布鲁伊知道，如果脱离队伍，自己不仅有可能挨饿，还可能会沦为花豹的盘中餐。司马琦也没法停下来等他。旱季里，喂饱族群才是头等大事。今天，他们必须赶在其他帮派之前抵达市场。铁轨是明确的分界线，越过这里，就是对手的领地。布鲁伊远远地跟在后面，艰难跋涉。

在城区的正东方向，有一座横跨峡谷的大桥。这座钢结构桥梁是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重要通道。桥下128米便是奔腾的赞比西河。对年轻的狒狒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这也是大乔帮的新家。对首领费金而言，在此安营扎寨是权衡利弊后的险招。旱季到来之前，他就带着队伍从赞比亚一路寻觅至此。费金是个生存大师，守住大桥就等于垄断了所有过境的资源。不管是运货的列车、卡车，还是过往的行人，一概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总能捷足先登。今早，一顿丰盛的谷物早餐直接送到了家门口。一列开往赞比亚的货运火车，沿途遗落了很多谷物。在食物短缺的时节，这真可谓是一场高热量的盛宴。费金知道，这座桥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白来的餐食虽然香，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下一顿，他还得去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费金来的不是时候，这片区域正值多事之秋。2公里外的城区中心正维持着脆弱的休战状态。曾经强大团结的城区帮因为两位首领性格不合而彻底决裂。年轻气盛的萨姆森带走一大半成员，占据了城北。老派首领斯卡则带领着成员较少的分裂帮退守东南。剑拔弩张的对峙让他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互相监视上，反而放松了对外部入侵者的警戒。比如司马奇和他的峡谷帮就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峡谷帮已深入对方领地，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目标市场。脚缠套索的布鲁伊已然暴露在危险中，举步维艰。一旦被其他帮派发现，虚弱的他就是活靶子。司马奇带领大家翻越屋顶，悄悄潜入分裂帮的领地。四下没有对手的踪影，布鲁伊算是逃过了一劫。但司马奇犯了个错误，他们来晚了。等他们赶到时，市场已经人声鼎沸。得小心翼翼，既要躲避死对头，又要躲避人类。他们的行动有些混乱，峡谷帮被挤到市场边缘，想捡点东西吃难如登天。

司马琪的失误，导致成员们还得继续饿肚子。少得可怜的食物让他心不在焉，以至于根本没发现那个断尾裂唇的外来者罗基竟从灌木丛一路尾随了过来。尽管司马琪驱逐过他，罗基却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粘上了峡谷帮。罗基没去跟他们抢剩饭，居高临下的他发现了一个大惊喜，这或许能帮他换取进入帮派的入场券。但那个地方更加深入分裂帮的领地，

饥肠辘辘的成员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撇下司马奇，跟上了罗基。罗基引领着大部队，一路直奔当地的果蔬仓库。

这里的美味堆积如山，完全碾压了司马琪那边的食物残渣。司马琪的优柔寡断和罗辑的大胆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外来者当众羞辱了新首领，他瞅准机会乘胜追击，既能抢地盘，还能顺势跻身权力核心。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开始疯狂展示实力。在狒狒的世界里，武力就是夺取领地的最佳手段。受到罗辑的鼓舞，峡谷帮的其他雄性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他们一鼓作气，宣告了对市场一带的占领。这可是旱季里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是一次大胆的进攻，也是罗辑的巨大胜利。他不仅抢尽风头，赢得了拥护，还使司马琪相形见绌。司马琪的首领之位现在已是岌岌可危。市场一带已经易主，而原本占据这里的分裂帮成员却还蒙在鼓里，他们正躲在附近的公园里乘凉。首领斯卡带领部分成员脱离城区帮后，就守着城区内的一小块地盘。当时他们被迫让出了大片领地，但关键在于斯卡保住了这座公园。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父亲来说，这可是笔巨大的财富。斯卡最小的儿子巴顿才四个月大，对他来说万物皆新奇。巴顿刚刚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今天他第一次品尝树上的种荚。不过要想掌握剥皮技术，还得练上一阵子。

0: 在干旱的城区外，这种大树很难存活。但在公园里，人工喷灌系统让它们生机盎然。斯卡凭着对城市资源的了如指掌，为大家提供了优质食物。即便如此，也不是每只狒狒都过得顺心。无论怎么讨好，爱丽丝始终融入不到核心圈。幼年时因为意外而留下的创伤，使他的生活雪上加霜。更糟的是，族群里的其他雌性都在排挤他。小巴顿的妈妈和其他雌性聚在一起进食，而爱丽丝总是形单影只。受尽排挤的他最近试图离开，但被斯卡抓了回来。因为每一只能生育的雌性狒狒对于斯卡来说都至关重要。此后，爱丽丝的处境依旧没有任何好转，她越来越绝望。加入别的帮派依然是个诱人的念头。她想要投奔的目标是城区帮，就在不远处的城中心。年轻首领萨姆森逼走斯卡后，独揽了大权。他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桶之王，他全靠人类丢弃的高热量食物残渣来养活族群成员。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往年几十万游客蜂拥而至，一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风采，而今年的街头却冷冷清清。结果就是萨姆森的垃圾桶自助餐停止供应了。他若想保住权位并留住等级最高的雌性狒狒邦妮的心，就必须另谋生路。缺乏经验的萨姆森不懂得如何智取一块绿地，作为首领，他的看家本领只有战斗。当初他就是靠武力推翻了斯卡的统治，现在他又准备好了一场新的战斗。萨姆森带队杀向公园，准备从斯卡手里夺取公园的控制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园深处，吃饱喝足的分裂帮正在睡午觉。在斯卡打盹的时候，爱丽丝的机会来了。受够了被边缘化的日子，她偷偷地溜了出去。殊不知，她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迎头撞上了杀气腾腾、前来夺取公园的城区帮。

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逃跑是他唯一的活路。刚才他有多想离开，现在就有多想逃回去。终于逃回分裂帮的领地，爱丽丝松了一口气。但萨姆森的队伍紧追不舍，大军压境，誓要夺下公园。恐慌瞬间引爆，敌众我寡，斯卡想保全大家，只能选择逃跑。他根本打不过萨姆森，论体型他处于下风，而且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幼崽要保护。

失去家园，斯卡只能带着大家逃离，另寻出路。短短几个小时内，斯卡丢了市场，又丢了公园，输得一干二净。随着气温升高，干旱和炎热使狒狒们倍感煎熬。只有获得充足的营养，他们才能撑过眼前的难关。在东边，刚消化完早餐的大乔帮又要为午饭发愁了。费金坚守大乔，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绝佳。顺着铁轨走，就是卡车停靠站。稍微打探一番就知道，卡车上装的货物不能吃，但有人类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一口食物的。真正的目标就在驾驶室里，是那些司机藏起来的餐盒。难就难在怎么拿到手。在以往，费金手下那帮技艺高超的盗贼总能找到一些破绽，但经过几周的袭扰，人类变得更加谨慎。车门紧锁，车窗紧

地。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垃圾桶里的残渣。食物少得可怜，大乔帮失去了他们最核心的优势，那些能轻松获得的外卖。作为见机行事的高手，费金要怎样做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呢？告别喧嚣的卡车停靠站，沿着河流向北，是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森林帮把家安在了茂密的林间。首领玛丽已掌控这片领地长达2年。这片森林是成员们的避风港。玛丽的儿子格拉布和女儿蕾欣都安逸地生活在这里。这里远离城区，没有公园和市场需要争夺，没有唾手可得的美食，就没有外敌入侵。玛丽深谙野外生存之道，想在旱季活下来，就需要多样化的食谱。他们开始吃昆虫，挖草根，嚼树叶。然而，异常的气候、不规律的降雨和年初的旱情，导致许多植物迟迟没能长出来。眼下正是干旱最严重的时候，玛丽平日里常吃的几种食物已经无处可寻，她的女儿蕾欣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蕾欣本来已经快要断奶了，但是现在食物短缺，他又无法咽下粗糙的固体食物，因此他只能继续吃奶。万般无奈之下，玛丽决定使出最后一招。这一招极其危险，他们必须靠近城区去寻找生机，但路上随时有可能撞见其他帮派。可族群的饥饿胜过了对强敌的恐惧，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在下游3公里处，费金正逆流而上，四处寻觅。乔邦在卡车停靠站一无所获，他必须得给大家找点吃的。这个族群虽是初来乍到，但好在他们成员众多，观察的也足够仔细。

0: 刚抵达这片干旱的树林边缘，他们就有了新发现。在干枯的树皮下，美味的白蚁正啃食着枯木。飞金带领的这些成员动手能力都很强，没一会儿就把藏在缝隙里的白蚁都翻了出来。这可是熬过旱季的重要技能。周围环境安全，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了。费金又一次化解了危机，但他的好运还能撑多久呢？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罗辑疯狂举动的帮助下，峡谷帮成功占领了市场区域。现在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饱餐过后他们开始返回栖息处。布鲁伊的脚踝上还缠着那根金属套索，他艰难地跟在队伍后面。布鲁伊每走一步，套索就勒得更紧，他面临着失去脚掌的危险，甚至情况可能更糟。其他狒狒继续前行，布鲁伊停下来休息。这时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附近的一辆卡车正在慢慢靠近。人类似乎在注视着他。正中目标，一枚麻醉镖准确地射中了布鲁伊。这是要做什么？布鲁伊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完全顾不上脚踝上的套索。最终镇静剂发挥了作用，

鲁伊是幸运的，发射麻醉镖的人是野生动物救援队的成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帮这只狒狒解开金属套索，整个过程很快。由于镇静剂的药效，布鲁伊还要再昏睡一段时间。就在布鲁伊呼呼大睡的时候，在城区以外紧挨着瀑布的地方，森林帮的首领玛丽打出了他的王牌。玛丽带领整个族群来到了一小片郁郁葱葱的乐土，瀑布不断扬起的水雾让这片微型雨林保持着生机。即使在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几个月里，这里依然绿意盎然。这片雨林比他们平时的栖息处距离城区更近，也更容易遇到其他狒狒。

但冒险来到这里是值得的。对于年幼的格拉布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供整个族群享用。大量的无花果足以支撑他们度过旱季的最后时光。玛丽无法放松警惕，她听到了一些动静，听起来像是其他狒狒正朝这边走来。是斯卡和他的分裂帮，为了避免与曾经的盟友萨姆森发生冲突，斯卡决定离开城区。他正在为成员们寻找新的安身之所。斯卡并不知道，他正径直走向玛丽所在的领地。这片雨林是玛丽养活族群的最后希望。如果因为斯卡的逼近而不得不放弃这里，作为首领，他将无路可退。森林帮在野外一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玛丽也没有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支援。一场充满敌意的遭遇战会将幼崽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听声音，入侵者越来越近了。

出这片雨林，玛丽可能就找不到食物来喂养整个族群了。然而，为了防止正面交锋，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玛丽带领森林帮悄悄撤离，从而避开不断逼近的狒狒群。他们刚刚离开，斯卡就带领成员们抵达了这片雨林。这里没有让分裂帮失望，树上挂满了果实，植被非常茂盛。斯卡被萨姆森赶出城区时，失去了来之不易的领地和宝贵的食物来源。这个新家与以前的环境截然不同，感觉就像一片绿洲。在这里，他们可以和蟒交朋友。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丛林健身房，四个月大的巴顿可以在这里练习攀爬。此外，成年狒狒还要具备另一项技能，那就是躲开那些吵闹的年轻狒狒。找到这片新领地，对经验丰富的首领斯卡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分裂帮现在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他们在峡谷高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视野开阔，对族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斯卡带领族群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区里的压力，整个群体似乎更加团结了。就连之前拼命想离开的爱丽丝，现在也终于安心地留了下来。她主动为其他成员理毛，作为示好的信号，这也标志着她重新被族群接纳。现在看来，留在这里是个明智的选择。斯卡虽然年纪更大，管理的族群也较小，但作为首领却成功地保护了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到了新家，也找到了食物。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旱季最艰难的时期。

在城区。曾被套索困住的布鲁伊刚刚醒来，他的状态有些糟糕。镇静剂的药效逐渐褪去，他感到头痛欲裂。布鲁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他脚踝上的套索不见了，是热心的野生动物救援人员帮助了他，但镇静剂带来的昏沉感依然十分明显。目前看来，走路对布鲁伊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他坐在那里都很吃力。他所属的族群峡谷帮已经不知去向，布鲁伊必须想办法自己回到栖息处。

仪并不知道，司马奇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仍在城区，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这里有自来水，在炎热干燥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这里是完美的休息场所。司马奇不时地在族群中穿行，受到早前成功占领市场的鼓舞，罗基正计划入侵司马奇的地盘。布鲁伊不在身边，司马奇这时几乎没有帮手。族群里的许多成员似乎很乐意罗基待在附近，最开心的是他的新女友安珀。这种行为简直肆无忌惮。罗基是一只体型庞大、力量强悍的雄性狒狒，司马奇不愿意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这位首领把沮丧的情绪发泄在了年轻狒狒的身上。司马奇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克洛基毫不畏惧，因为司马奇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由一个外来者引发的叛乱，意味着司马奇不再被视为峡谷帮的首领。而那个外来者正享受着所有成员的关注。司马奇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峡谷帮带回自己熟悉的大本营。他在前面带路，返回峡谷领地。布鲁伊已经恢复，并在那里等候。看到大家回来，他非常高兴。族群逐渐安顿下来，司马奇获得了一些雌性狒狒的关注，但他依然徘徊在族群的边缘。他失去了对族群的领导力，也不再展现出首领的风范。性格外向的罗基则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树木正中心的位置。司马奇的失势和罗基的到来，让整个族群陷入混乱。旱季远未结束，为了让成员们生存下去，必然会有一场战斗，以彻底解决首领之争。司马奇和罗基在争夺统治权，一张老面孔的回归会给峡谷帮带来更多麻烦吗？斯卡的分裂帮能适应野外新世界中的重重危险吗？离开雨林后，玛丽将如何为格拉布、雷辛以及整个森林帮寻找食物？旱季终于抵达巅峰，每只狒狒都命悬一线。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两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它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这一研究就是23年。

在萤火虫发生的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雄性萤火虫发着光飞舞着，寻找草丛中的雌蝇。雌蝇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蝇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勇士，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蛹发育7天左右就会羽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期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恒量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萤火虫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蝇、武汉蝇、雷氏蝇、傅氏蝇和琼蚁蝇等。我有2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回到我们的身边。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科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矮剑齿象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1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杀死。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它在咬伤水牛时，毒液会通过伤口渗入水牛的血液，导致水牛中毒死亡。

这个伤口虽然看起来不深，但毒液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它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他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不过，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天堂金花蛇和飞蜥各展所长，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丛林追逐。飞蜥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飞蜥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飞蜥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飞蜥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展开了。

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它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飞蜥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飞蜥在翼膜的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它还饿着肚子。这一次它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眩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瞪羚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它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瞪羚，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瞪羚的视线。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他那一身。

0: 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胡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它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

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两趾朝前，两趾朝后。这让他们在奔跑时拥有极佳的抓地力。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郊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圈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他灵活的进攻和防御。

邹娟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她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邹娟使出了致命绝招，她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数量是植物的30倍左右。一些真菌每秒可释放大约30000个孢子，孢子随风飘散，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比如，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蚂蚁在偏侧蛇虫草菌的驱使下，朝着雨林中光照和湿度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爬去。抵达选定区域后，偏侧蛇虫草菌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孢子，孢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赢得了这场。

场生存之战。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

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这正是平鼻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四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鼻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与其把四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鼻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鼻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岸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过于平坦，平鼻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鼻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鼻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鼻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在佛罗里达群岛，
有一群平鼻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鼻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鼻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鼻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鼻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鼻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评比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评比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它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螺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螺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螺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吻部，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舌。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它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舌，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它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帝文玉罗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文玉罗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彻底没了动静。但对帝文玉螺来说，一条鱼根本不够吃。因此，它整夜都在捕猎。一些体型小的猎物还可以先储存在体内。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猛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他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蝶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蝶蚁非常不好惹，他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猛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他就受到了教训。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猛，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猛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蝶蚁获取的。这个秘密武器让双斑气步甲有了对抗捕食者的勇气。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0: 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地球生命演化的漫漫长河中，曾发生过数次严重的灭绝事件，自然灾害夺走了许多生物的生命，但每一次危机过后，生命总能以更加强大的姿态重返家园。其中一次灭绝事件发生在距今3.05亿年前，当时沼泽森林覆盖着陆地的大部分地区，众多新近演化出的奇特生物栖居其中。然而森林的发展壮大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气温下降，气候日益干旱，这些变化最终使许多物种走向了灭绝。即便遭此重创，地球上的生灵还是实现了复苏，并且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顽强生机。

在恐龙出现很久以前，地球曾经历过一段植物极其繁盛的时期。茂密的沼泽森林遍布大地，

这是一类名为立头猿的两栖动物。今晚对这只雌性立头猿来说很特别，每到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它就要寻找洞穴来产卵。这片河岸上的洞穴

都被占据了。其他雌性立投员也在趁着潮湿的夜晚寻找合适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立投员没能找到现成的空洞穴，天亮之后，雌性立投员知道自己不能再找下去了。于是他开始自己挖洞，在这只雌性立投员所处的世界中，植物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那时植食性动物还没有大量演化，除了少数昆虫，几乎没有动物能影响到植物的生长。木贼和树蕨连片铺展，向远方延伸。挺立其间的是高大的林木，它们是森林里的巨人。林木与我们今天熟悉的树有很大差别，它们的树干是中空的，能在不到15年里长到50米高。当时地球上的森林规模超乎想象，在长达5000万年的时间里，植物占据了陆生生物的主导地位。随着大陆漂移并逐渐聚集，赤道附近形成大片低洼的沼泽，沼泽里长满了不计其数的树木。这些树木组成的森林释放出大量氧气，使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激增。这一时期的大气含氧量处于地球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也影响了动物的演化。一些昆虫变得异常巨大，比如巨脉蜻蜓，它的翼展可达70厘米。氧气的增加不仅催生了大型昆虫，也让火灾变得十分频繁。即使在潮湿的沼泽地带，一道闪电也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立投员可以躲入水下，在迷宫般的根系之间度过危机。但很多其他森林居民无法在水下生存，例如树玉龙。树玉龙身披干燥的鳞片，是最早离开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的脊椎动物之一。因此对他来说，火灾是巨大的威胁。在富含氧气的环境中，一点火星就足以让森林迅速变成一片火海。要想保命，树玉龙得尽快逃跑，可他的孩子们还在附近的巢穴里，树玉龙妈妈没有丢下他们。火势发展迅猛，短时间内便蔓延开来。树玉龙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已经被熊熊大火包围起来。幼年树玉龙眼看就要被火焰吞噬，

留给树玉龙妈妈的时间很有限。他终于赶到了孩子们身边，接下来他得带孩子们离开这里。

成功了。随着风向的改变，大火渐渐远离了树玉龙一家。这个勇敢的母亲把孩子们从火海中救了出来。

0: 第二天早晨，烟雾似乎仍未散去。其实这不是烟，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无数孢子在空中漂浮，我们用肉眼很难看清这些细小的颗粒。孢子是林木等一些植物的生殖细胞，它们遇到合适的环境便会萌发，湿润的土壤对它们来说就非常理想。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钙湿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钙湿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栗头猿妈妈一直在忙着掘洞，现在她终于在河边挖好了洞穴。洞穴的低洼处有一处小水塘，栗头猿妈妈在这里产下了卵。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栗头猿妈妈会竭尽所能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毕竟沼泽里有很多捕食者。阵阵低沉的叫声从森林深处传来，

叫声来自一种大型两栖动物，隐猿。它们是肉食性动物，体长可达3米，是当时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个头和如今的银背大猩猩差不多。隐猿嘴里长有弯曲的利齿，但它们今天不是来捕猎的。

一年一度的求偶季到了，雄性引猿的叫声在森林里回荡，他们试图用叫声吸引雌性，这个方法奏效了，雄性引猿纷纷展示自己的歌喉。这样的叫声在我们听来或许不算悦耳，却足以让雌性引猿留步。接着几只雄性引猿打算展示其他一些技能，其中一只率先开始，它在水下发出低频声波，激起一片跳动的水花，雌性引猿显得很感兴趣。另一只雄性引猿也会这招。

雌性演员拿不定主意。看来只有打一架才能决出高下。两只雄性演员在沼泽里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双方打得不可开交，都想赢得雌性的青睐。

胜出的雄性野鸢从背后紧紧抱住雌性，他们会保持这个姿势数小时之久。待雌性野鸢产下卵后，雄性就会给卵受精。然后，雌雄野鸢便会离开，让卵自行孵化。与野鸢不同，住在洞穴里的立头鸢妈妈对后代更为上心。两周过去了，她仍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卵。近来，立头鸢妈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她原本把卵都产在了水下，然而如今水位下降，一些卵已经露出了水面。

这一细微变化是当时地球整体环境变迁的一个缩影。大约3.05亿年前，广袤连绵的森林在释放氧气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能够起到给地球保温的作用。树木死亡后会倒下并逐渐沉入泥沼，它们吸收的碳也随之被封存在地下，

地下的植物遗体腐烂分解后，经历长期的高温高压作用，最终变成了煤。当今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煤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植物的繁盛也导致当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持续下降，整个星球开始降温。南半球大陆上的冰盖规模不断扩大，向赤道地区延伸。海平面下降，洋流和季风模式改变，大气中的水汽逐渐变少，全球气候也变得越来越干燥。旱季格外难熬，缺水可能会给立陶宛妈妈的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沼泽水位下降，立陶宛妈妈需要想尽办法让卵保持湿润。她不是唯一一只这么做的立陶宛。如果干旱持续的时间过长，她的卵就无法顺利孵化。并非所有动物都在为干旱的气候苦恼。在蕨类植物下方，一只树玉龙悄然现身。树玉龙的卵具有外壳，里面包裹有液体，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把卵产在陆地上，并且无需担心卵因缺水而死。夜幕降临，月光下昆虫的翅膀反射出点点微光，在林间清晰可见。森林深处藏着一些阴森可怕的生物，其中一类体型异常巨大，格外令人称奇。这是蕨熊，一类大型背足纲动物，它们的体长可超过2米。这只蕨熊正在一片林地中穿行，寻找食物。它即将闯入立陶宛妈妈藏卵的洞穴。

两米多长的杰胸在极力护幼的立头猿妈妈面前竟慌忙退缩。其实杰胸并不会对立头猿构成威胁，它们体型虽大，性情却很温和，

0: 很快，杰兄找到一份营养丰富的食物，引猿的粪便，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

0: 些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干旱正在加剧，土壤里的水分不断减少，高大的林木渐渐无法存活。沼泽日益干涸，林木的孢子失去了萌发的机会，森林加速衰亡。曾经蓊郁无边的森林逐渐变得零散稀疏。

尽管困难重重，立投员妈妈还是设法在洞穴中蓄足了水，确保了卵的存活。现在卵开始陆续孵化，这是生命的奇迹。与他们的母亲不同，立投员幼体目前只能在水下呼吸，形似羽毛的鳃能为它们吸取水中的氧气。再过8周左右，它们的肺才能发育成熟，到时它们就能在陆地上呼吸了。这样的发育过程决定了立投员无法自生命之初就脱离水环境生活。立投员妈妈已经用尽了办法，可洞穴里的水还是越来越少。他必须尽快找到应对之策。不幸的是，在河岸边掘洞也变得更危险了。受干旱影响，一些捕食者被迫来到浅水区觅食。这是直刺鲨，一类淡水鲨鱼。随着水域面积不断缩小，水生动物的活动区域越来越集中。全球性的降温将雨林推向崩溃的边缘。每年，旱季都变得更加漫长，水源则变得越发稀少。这些没有父母照看的隐缘幼体被困在泥沼里，它们数以千计，既没有充足的活动空间，也缺乏食物。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同类相残已不可避免。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的世界里，这样的生存悲剧只是残酷现实的一个缩影。在立投员妈妈的地下洞穴里，情况同样十分危急。为了保住还活着的幼体，他把幼体含在嘴里，

在过去的几周里，立投员妈妈全力保护着这些小家伙，现在她已经尽其所能。立投员幼体今后只能靠自己了。然而此时真正面临危险的并不是立投员幼体，

这条饥饿的直刺鲨太心急了，这次失误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立投员妈妈回到空空如也的洞穴，对她而言，度过旱季剩余时间的最佳方式就是躲在地下。

沼泽森林自身正是其走向毁灭的根源。森林从大气中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引发全球降温，而气温的下降又让气候趋于干旱。在洞穴里，立头猿妈妈用粘液为自己做了一个茧，进入休眠。她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未来她将无法继续在这片森林里繁衍生息。洞外的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几百万年过去了，自西向东，沼泽森林逐渐枯萎，消亡总规模接近90%。随之消失的还有许多生活在森林里的奇特生物。后来，全球气候终于转暖，冰川开始消融。陆地上相对干燥的环境则延续了。

真叶树的一项关键优势在于它们不靠孢子繁殖，而是靠种子。种子本身含有一定的营养物质，能为萌发提供初始能量。 生活在针叶林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动物也在演化。

这是一只异齿龙，它的体长超过4米，是这片针叶林里的顶级捕食者。此时，他闻到了来自地下的某种气味。

是一只两栖动物。为了适应新环境，一些两栖动物会通过在地下休眠来度过较为干旱的时期。不过，这只两栖动物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异齿龙发现了。一阵奇怪的叫声引起了异齿龙的注意，这是猎物出现的信号。

这是卑鼻龙，一类身形笨重、以植物为食的动物。它们由肉食性动物演化而来，是地球上最早的大型植食性动物之一。而在此前沼泽森林兴盛的时代，基本只有昆虫会食用植物。植物的营养不如肉类丰富，而且更难消化。卑鼻龙必须依靠庞大的消化系统，才能从植物中获取足够的能量。今天，卑鼻龙吃过树叶之后，感觉有些不对劲。他脑袋发晕，口水直流，肚子也胀得厉害。这些都是中毒的迹象。随着植食性动物增多，一些植物会通过生成毒素等方法避免被过度取食。这只卑鼻龙显然吃下了有毒的树叶，情况还会恶化吗？它倒下了，恐怕要过一段时间，卑鼻龙才能恢复正常。然而，失去行动能力可能会让它丧命。异齿龙已经被吸引了过来。

异齿龙只能另寻机会。雨林的崩溃开启了陆地生态系统的新纪元。核工纲动物的时代到来了，大型植食性动物的增多使森林变得分散，它们的粪便则成了植物天然的肥料。 自此，动物开始在大范围内重塑自身的生存环境。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如今，赤道附近的许多地区再次被雨林覆盖。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全球约一半的动植物物种都能在雨林中找到。近年来，雨林持续遭到破坏。目前，雨林的缩减速度比地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是否会超出环境的承受能力，引发雨林的又一次崩溃？雨林存续的关键就藏在其惊人的生物多样性之中。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雨林，正是这种多样性让雨林具备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即使雨林惨遭破坏，树木用不了多久也能抽出新芽。如今，全球热带地区约三分之二的森林是次生林，也就是在原有森林遭到破坏后恢复起来的森林。当今的热带雨林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它非凡的韧性。只要人类留出足够的空间，雨林自会重焕生机。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

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大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2018年，我们在西天山第一次发现了一种未知的介壳虫，那信中求介。如果它的爆发一直持续，不仅仅影响杏树的开花，更影响结果，造成杏树种群的衰退。我叫胡红英，是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在新疆到四月份的时候，可以看到成片的杏树花海。我们在野杏林里面呢，看到了有很多一堆一堆的砍下来的枝条，这些枝条呢都是被这个杏中求介危害的。杏中求介它是杏树的害虫，这几年它的数量一直都是很大的，枝条上麻麻的全都是介壳虫。这种介壳虫呈现半球形，雄性有翅，而雌性是没有翅的。雌性的你整个的看到它就是半球形的一个壳，但是如果剥开壳里面有大量的卵，它的卵

孵化成若虫以后呢，就会吸食杏树的枝叶，造成杏树的枯萎。新棕球茧实际上是一个外来入侵害虫，原产并不在中国，而是在土耳其、以色列、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地方，通过中亚入侵到了我们新疆。这个雌性的新棕球茧呢，它都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壳，保护着下面的卵或者说是衣翎若虫。那么这样的呢，就算是飞机防治的时候，它有一个壳保护着，很难渗透到里面。动物界75%以上的都是由昆虫组成的。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新棕球茧有非常丰富的天敌昆虫，比如说小蜂，它体长呢是2到3毫米，看都是一个小黑点，是世界上个体最小的昆虫。作为天敌，它消灭新棕球茧的主要的手段呢，就是寄生。这个发黑的是被寄生的新棕球茧的若虫，它把卵产进去以后，孵化成这个幼虫，在长成蛹的这个过程中，它的营养或者说它的食物的来源，就是去吸取害虫的营养。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害虫死了，而它活着。我们看到的这个羽化孔呢，是这个亚小蜂羽化成成虫的时候，那么会咬破这个新棕球茧的若虫的体壁飞出来，然后呢去寻找呢下一个寄主。小蜂虽小，五脏俱全，就是我们在野外你可能就是看着个点儿，但是我们在显微镜下去观察的话，它非常的美丽。雌性的亚小蜂在它的小盾片和后胸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黄斑，而雄性的呢，胸体是黑色的。我每年夏天都在野外调查，我们还是非常推荐生物防治，就用我们本土的天敌昆虫来防治它，通过摸清它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人工扩繁，达到田间释放。我觉得以虫治虫，能够去造福我们人类，给我们带来惊喜。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我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92号元素，铀，是自然界中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最重元素。人类发现我已经有237年了。1789年，德国化学家马丁·海因里希·克拉普罗特从沥青铀矿中成功分离出了我，并以当时新发现的天王星 Uranus 的名字为我命名，由 Uranium。从那一刻起，我便与人类的命运悄然连接。4万人每天的用电量只需要两个鸡蛋大小的核燃料。一座100万千瓦级核电站，年产电量可达100亿度，足够100万人使用一年。支撑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小小的我。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我，地球上1/10的电力会瞬间消失，人类的现代文明也许将改写走向。我与人类的关系远超你的想象。

0: 在自然界中，我是无处不在的。但只有富集到一定品位时，才能成为珍贵的油矿。我深藏于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想要找到我，有人说，这就如同拿着一张烧焦了的藏宝图寻找宝藏。
1: 今天稍微早一点，因为今天这个点儿比较多，路途远一点。
2: 凌晨时分，一支勘探队正整装出发，行进在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边缘，寻找线索，去补齐藏宝图上的信息。

0: 库布齐沙漠，中国的第七大沙漠，249公里黄河穿行而过，宛如弓背。以里东去的茫茫黄沙，宛如弓弦。在阳光的照耀下，组成了一柄巨大的金弓。库布齐正是蒙古语“弓上的弦”之意。这里的沙，来自亿万年前的沉积河流，也来自地下更深处的地质变迁。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金色沙海的南缘，隐藏着另一种沉默的力量——鄂尔多斯铀矿田。它们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同属一场宏大的地质演化。对于来这里寻找宝藏的勘探队员们来说，面对的正是这份来自宇宙的馈赠，深埋、隐秘、难以触及。每一次探测，每一次取样，都是用科学解码时间与地质的奥秘。铀并不会轻易显露，它悄然躲进厚重的砂岩与泥岩之下，静静沉睡，跨越亿万年。对于巡游人来说，找铀的难度是字面意义的大海捞针。为什么会如此艰难？因为铀的故事要从数十亿年前的宇宙说起。铀诞生于超新星爆炸和中子星碰撞，大约46亿年前，它随着原始物质一起被吸积到地球内部，成为了地球上最原始的铀元素。在地球深处，岩浆带着铀元素上涌，地质演化将它搬运到地表，数十亿万年循环迁移，铀最终汇聚。鄂尔多斯盆地静卧在大青山脚下，一道看不见的地质分界线大青山山前断裂，悄然决定了这片土地的命运。数亿年来，来自北方造山带的物质搬运与构造应力再次汇聚，孕育出富含有机制的沉积沙体，为铀的迁移与富集提供了天然容器。燕山造山运动使得阴山持续隆升，在地壳的呼吸与挤压中，通过长时间风化剥蚀，地表水和大气降水流经裂隙，形成含有含氧水溶液。这些含油流体在重力驱动下，沿地层中的沙体向下渗透，向前运移和富集，然后在沉积层间静静沉淀，形成砂岩型铀矿。
1: 白垩纪地层中的这个铀元并不太丰富，
2: 但是这边的话，
3: 就是咱们拿那个伽马枪测，明显要比西边和北边的低。
1: 那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大体上预计，可以判断一下这个氧化的距离，咱们可以做点相关工作。
0: 铀在自然界里有四价和六价两种价态，四价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固态化合物形式存在，较难迁移；六价铀常以溶于水的诺离子形式存在，容易迁移。鄂尔多斯盆地的铀源来自于大青山的高山岩石，四价的固态铀在大青山潜伏，一遇雨水和氧气，就氧化为容易迁移的六价铀，成为随水流动的旅行者

0: 向沉积盆地。在盆地里，命运又拐了个弯，地层中的植物碎屑，还有深部的油气或者煤层气，这些还原高手又将它还原成四架的固态油，悄悄沉淀，油矿床就此诞生。
1: 油矿要富集成矿啊，多个因素要耦合在一起。你比如说要油源呀，这个岩性岩相啊，古气候啊等等这些因素啊，适当的时间啊，合适的位置要出现富集成矿，难度自然就很大。
0: 回顾油矿床的诞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成需要多个特定且苛刻的地质条件，在空间和时间上完美配合。有人形容油矿形成的偶然性，就仿佛是一阵风吹过，沙滩上散落的汽车零件恰好被风拼装成了一辆车，就这么神奇。而对于巡游人来说，仿佛拿着一张加密藏宝图，徒手开解数十亿年的地质盲盒。
2: 那天东那个孔上面绿，中间红，下面绿，明显的曾经氧化。
3: 对，有珊瑚跑，咱们西边也要跑。
0: 中国的巡游事业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了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他们就在全国各地寻找可供开采的油矿。随着全国范围的油矿勘探全面铺开，很快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油矿主要集中在几类地质结构中。南方的花岗型、火山岩型与碳硅泥岩型成为最早投入开采的矿床，而北方的沉积盆地则被寄望于砂岩型油矿。而这种情况到了鄂尔多斯盆地，因为油要从北边的阴山山脉的大青山来，可大青山和盆地之间横亘着一条黄河，含油的水南下到这，结果大多是跟着黄河一路流走，根本进不了盆地。所以按照当时苏联的层间氧化带成矿理论，这里压根不具备形成砂岩型油矿的条件。颜色是寻找砂岩型油矿最直观的标志。根据传统的找矿理论，砂岩型油矿床是要找黄灰、红灰过渡带。勘探队员们找遍了整个盆地，也没有发现这些颜色，倒是发现了不少绿色岩层。
4: 那个绿色沙体里面它有红色的残留，它有异常，有矿化，这个界面上有一些增高的反应。我们当时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绿色沙岩是不是原来可能是氧化的。
0: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用雾探设备测试是最快的方式，因为油矿都深埋地下，在地表用仪器测不到油矿的身影，那么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钻探取出岩芯。2000年秋天，勘探队员们在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打下了8个钻孔，油矿终于被发现了。
1: 在盆地中所找到的岩芯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岩芯。当我们把岩芯抬出来看，这个岩芯跟其他的岩芯不一样，油汪汪的，说明这个还原介质很高，矿床的尾巴已经抓住了。
0: 抓住了矿床的尾巴，地质队员们沿着这一线索从东到西由浅入深，陆续发现了一批特大型油矿床，由此发现了中国最大的砂岩型油矿带。
4: 目前来说啊，你只要发现绿褐色和褐绿色，它基本上就到的过渡带了。
5: 这一片基本也是一样的线索，这边就不是了。
6: 因为咱们现在所发现的矿都是沿着这个边，

0: 这块现在不是这块有一部分，咱们要查证的吗？这边查证完之后，我们可能进一步要探索这个情况线了。
1: 对，我感觉鄂尔多斯盆地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一抹绿色，中生代直罗期地层中的古氧化带，是识别铀矿的重要标志。绿色与灰色砂岩的交界，正是由富集的关键所在。 直罗祖沉积于约1亿6000万年前的侏罗纪晚期，经历早白垩世的再次覆盖与埋藏。到了70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时代，区域隆升剥蚀，深埋地下的地层重新暴露地表，而原来繁茂的地表植被成为腐殖质。 腐殖质为地下水提供了还原条件，富有的地下水在氧化带与还原带的交界处发生反应，由被还原沉淀，形成了鄂尔多斯独特的砂岩型铀矿。如今，这场跨越亿万年的地质演化，将被取自地下的岩芯揭开层层迷雾。
2: 钻钻机到达地下700多米的深度，钻探工人将一根根岩芯管缓缓放入井下，将一管管含铀岩芯取了上来。咱们现在用的是岩芯边路仪测量岩芯的贝塔加伽马值，用这个仪器确定岩芯的品位。边路仪在这里必不可少。
3: 它主要是测量岩芯的放射值，如果数值超过1/1，那就能初步确定有铀矿。
4: 咱们今天取出来这个矿芯啊，品位最高的已经达到了1/1，一般情况下到1/1就达到了砂岩型铀矿的工业品位了。但是今天取出来的岩芯品位已经达到1/1，是工业品位的10倍，所以这次我们探到了矿石品位很好，我们特别高兴。
5: 读取岩芯数值的一刻，勘探队员们仿佛找到了地球亲手盖下的签名章。而要读懂这封来自地球数十亿年前写给人类的情书，就需要到千里之外的实验室。我们在扫描电镜下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铀矿物。在岩芯分析室里。
6: 丘林菲博士用微距摄像机记录不同铀矿物的形态，并分析它们的伴生组合。我们在这个7000倍的情况下，发现了一些这种亮点的、比较小的矿物，知道它是具体什么铀矿，我们需要用冷孔去测它。
5: 那些灰色的矿物是什么矿物？说到这个灰色的矿物，要知道一个原理，电子贝塔的图像跟原子序数是成正比的。 因为我们天然界中铀是最大的元素，所以铀是最亮的，而这种颜色比较暗的、比较灰的硅啊、钙啊的矿物，像这个磷型的就是。
0: 铀可不是孤零零的躲在地下，它总是和各种矿物、水分子甚至有机制拉帮结派，形成各种形态的矿物。瞧，它就开始了自己的电子换装秀。 目前已知的铀矿物有170多种，常见的有沥青铀矿、精制铀矿等，很多铀矿物颜色鲜亮，呈黄色、绿色或黄绿色，而且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发出强烈荧光，因此在发现后的100多年里，铀作为染色剂被广泛使用。
7: 因为它非常漂亮。 风吹雨晒的话，它颜色一鲜艳也好看，啊，反正据了解呢，他们在有些在那个教堂那个玻璃都是拿那个来做的，不像我们去漆吧，你风吹雨晒它就掉了。你这个它这个东西，你风吹雨晒它更鲜艳、更亮，更好看、更漂亮。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重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看到这块岩石呢，它主要是个中出砂岩，我们看到有石英啊、黄铁矿这些矿物质，把这个矿石给它采回来，采回来进行岩芯的切片，切片完了之后我们进行显微的观察，看看它的矿物的组成，它的矿物的成因，通过这些基本的研究手段来指导下一步找矿的可能性。
1: 当北京的实验室忙着对采集回来的样本做切片检测，远在内蒙古的勘探队员们则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日。家在当地的队友邀请大家来到家中做客。
2: 嗯，
3: 对啊，
4: 尝一尝吧。
2: 嗯，跟酸奶味儿挺像的。
4: 嗯，不酸。
2: 对，但是不酸。
4: 嗯，
5: 谢谢，谢谢阿姨。
4: 谢谢。
1: 对于这群巡游人来说，一年中总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野外进行勘探，短暂的休憩让他们体会到了这份久违的家的温暖。
2: 放羊力量。
1: 在大漠深处参透宇宙信息，在岩石皱纹里读取地球密码，将亿万年地质史诗译作点亮万家灯火的清洁能源，这就是专属于找游人的浪漫。这里是中国香港，一座人口超过700万的国际都市，每年的用电量接近450亿度，这样庞大的能源

0: 需求至少要1500台海上风机，1800万吨煤炭，或者9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才能满足，又或者只需要几条龙就够了。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地表最强巨龙——华龙一号。
1: 而我，小小的油，正是这条巨龙的能量密码。我的能量转换开始于核裂变。1938年，两位科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铀原子受到中子轰击时，它会分裂成两个较轻的原子，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一发现开启了核能研究的新篇章。正是核裂变这种特殊性质，使我成为核电站的理想燃料。而我的燃料故事还要从黄炳讲起。
0: 国铀一号示范工程已基本建成并成功投运，成为我国产能规模最大的天然油生产基地。
2: 见证一下我们整个产品开。
0: 鄂尔多斯草原深处，在科研人员的注视下，国铀一号产出了第一桶油。
3: 我现在手上拿的我们的产品黄炳，它的浓度呢是67%，然后我们这一桶啊，有金属油300公斤。
4: 别看这只有300公斤的金属，它其实释放的能量相当于0.57万吨标准煤释放的能量。
3: 另外呢，大家普遍对我们天然油产业啊谈何色变，其实啊，我们直接接触这个黄炳，普遍的最高的辐射剂量呢，全年只有3毫西弗。
0: 天然油的辐射剂量很小，一斤重的天然油矿石每天释放出0.02毫西弗，跟戴一块夜光手表差不多。核并没有那么神秘和可怕，它是一门精确而理性的科学。
5: 我们天然油中的油啊，它的放射性其实没有人们想象那么大。天然油主要是以铀238或铀235来构成的，其实铀238呢，它不产生放射性，它的占比达到99.3%这个比例，而产生放射性的铀235呢，只占到了天然油的0.7%，占比非常小。
0: 鄂尔多斯国铀一号铀矿山生产基地，年产油量足够香港全年使用。要保障如此大的产量，按照传统的工艺流程而言，这里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矿山，而如今这里仅需要一个小小园区。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都在含矿层悄悄发生，从而达到整个矿区的绿色、安全、环保。矿井向地下延伸约400米，到达含油砂岩层。在地面，人们会向注液井中注入含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溶液作为进出剂，使油离子进入溶液。这些含油溶液再通过抽液井被抽回地表，送入疾控室，随后经管道输送到水冶厂，最后沉淀压滤烘干，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那块黄色的固体饼，这就是黄饼。
1: 黄饼远未达到我的终点，我的旅程仍在继续。你准备好了解我的下一段旅程了吗？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吃苏里小金碗。

0: 离开宏伟的桥梁，我的下一站在毕节的郊外。贵州已成为全球探险者的竞技场，黄一玲便是其中之一。黄一玲是在这里训练的世界级滑翔伞运动员，终日追逐着这片奇绝山谷上方的上升气流。他说这是体验贵州风光的最佳方式，而且他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项挑战。
1: I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on the tandem paragliding before.

0: feels like we're literally floating above the clouds.
1: Sunrise 渐沉，我静候那个完美瞬间。落日缓缓移至绝佳位置，就是此刻。
0: Think I've got it. Oh my gosh. This is incredible.
1: 在贵州，奇境绝不止于山顶。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这一研究就是23年。

在萤火虫发生的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雄性萤火虫发着光飞舞着，寻找草丛中的雌蝇。雌蝇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蝇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勇士，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蛹发育7天左右，就会羽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期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恒量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萤火虫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蝇、武汉蝇、雷氏蝇、傅氏蝇和琼羽蝇等。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回到我们的身边。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很多文物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错就成粉。
1: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3: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4: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5: 看一串，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这些都是一些大量的一些残件，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墓葬可能也是，我听他们说也是被盗了，被扰乱了。
1: 大概16干华，你看这个六斤六的。
2: 修文物，有时候就像一场推理游戏。
1: 你上面还有花托，
0: 你知道它的材料。
1: 哎，这个是弹簧，
0: 有一些铜丝，很少。哎，你可以想到唐代那些贵妇、那些妇女头上都是一些一颗一颗的花座，打动到需要技术的，这都是一些当时唐代的我们叫做关键一些核心技术。很遗憾，就没法做了，就没法复原了。
2: 这些碎片原本是一顶古代贵族妇女所戴的凤冠，因为没有了空间结构，已经无法恢复原貌了。一堆碎片还有什么价值呢？

0: 唐代的那些皇帝十八个陵都在陕西埋着，但是都没有打开过，我们不知道皇后这样的礼冠是什么结构。当然了，这个
1: 杨君昌教授的课堂常年向全校师生开放。
0: 隋代这个
1: 在传道授业之前，他曾在考古和文保的一线工作了30多年。
2: 考古发现了一个，
0: 这是当时的考古现场，你可以看到，那个红箭头上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个罐的保存状很差。
1: 2013年，隋炀帝与皇后的合葬墓在扬州考古出土。这位皇后正是影视剧热衷的萧皇后，也是明清小说《隋唐演义》中萧美娘的原型。虽然美貌已无从考证，但棺椁旁的一顶凤冠承载了足够的遐想。
3: 西侧是放置着这个萧后的棺椁，在它的东南这块放置了萧后的这个凤冠。

0: 当时出土的时候，首先它的腐蚀比较厉害嘛，现场的状况这么的差，我们还是尽量的能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后来专家就建议由这个陕西文保院做我们消防户之间封棺的一个实验室考古这个项目。
1: 当时心里没底，一点底都没有。就他清理那出来以后，他不能再动了，这一动就散了，他也感觉到是很困难。最重要是害怕你这个做的不好怎么办？说难听一点就砸你手呢，你怎么给人交代啊？这个是压力来自于这，所以我们就弄了个石膏箱，把那个销户罐的那个石膏包运到西安来去做。
2: 一二。
3: 西安，古代长安城所在地，路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人说，西安地铁之所以难修，是因为地下的文物资源太过丰富。那么这座城市能为亟待拯救的萧后关做些什么呢？推理游戏这才刚开始。
4: 这个实验室这是在1995年，是意大利无偿援助了我们的仪器设备，大概480万美金。
1: 当时有一些专家或者管理层还希望这个项目放到北京，但是后来意大利人坚持，后来就放到了西安。意大利人说罗马是丝绸之路的西端，西安是东端。
3: 想要找到真相，必须在细微之处见真章。现在设备齐全了，但如何才能透过腐朽寻觅残存的蛛丝马迹呢？
5: 目前就是放大是50，但是它是有个多倍数的一个放大功能。像我们看这个水滴形式这个棺室呢，包含有掐丝镶嵌的一些工艺。
3: 虽然花纹之间早已空空如也，但火眼金睛的高精设备还是从残存的彩色粉末中发现了玉石的痕迹。据后续检测，萧后棺上至少镶嵌了紫水晶、红玛瑙、绿松石等近10种宝石。
6: 表面含有金元素、汞元素和铜元素，我们就可以大致的推测出它是采用了铜鎏金的工艺。
1: X 光大家知道是伦琴发现的吗？
7: 你们入学的时候都做 X 光的，他们要看你身体是不是健康。文物也用 X 光。
3: X 光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它波长短、能量大的特质，可以穿越金属和多种有机质，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最早，人们用它来鉴别邮票、油画等艺术品的真伪，后来引入医学界，再后来，文物也像人一样，拥有了 X 光检测的待遇。
7: 这个呢是一种电花，你可以看到呢，相当于六瓣花 ，X 光很清楚的把它的结构表达清楚了。出土以后，只要有这样薄壁，一定是礼冠。礼冠意味着什么呢？是皇帝或者是皇代的宫廷的赐给某一个人的。所以像这样的冠，我们认为可能是李世民。给他赐给他的一个冠。
3: 拓跋卓岩是杨君昌的学生，学院库房里的文物都由他来操刀修复。

0: 一旦来到修复台，他就能一动不动，原地坐上8个小时。
1: 就像病人生病了，他那个病很急，你就是你想着赶紧把他要治好，恢复到当年的那个完好的状态。

0: 我父亲拓跋，拓跋呢就是北魏时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当年就是我们属于鲜卑族嘛，就是像我这姓氏人就是感觉像古代人一样，然后做着古代人的一些事儿，跟古代人去交流，所以我觉得我这姓氏就是我还是挺自豪的，大家一下就记住我了。你随着你把他的这些锈慢慢铲去，他越来越亮，再加上自己有点强迫症，你知道吗？特别想把它弄干净。
1: 拓跋正在修复的饰件来自一个完全破碎的头冠，明知道复行无望，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勃勃兴致。表面如一滩烂泥，实际在各种仪器眼中，萧后冠残存的结构、配件和花纹无处可遁。再结合史料、文物的材料、工艺等原始信息，被一一破解，真相大白。不过，破解迷局，并不意味着能挽救一条生命。
2: 我们清理了将近一年了，清的东西都是残的东西，清理的最后没有出现，没有一朵完整的花朵，骨头也完全腐化了，再清它的话，一堆残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能说没有意义，只是说我舍不得把它清理。
3: 我们如果再往下清理，可能就会对它造成一定的损失了，损害了。我们把这样一个原始的状态留给后人，
2: 留一些空间，后面好好思考一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后面我要清还可以再清。我觉得整个考古界对于复行，实际上过去的太强调复行了，能够复行铜器的人手艺很高，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没有必要。复行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提取当时的信息更加重要。如果不通过研究把这信息提不出来，你连古代东西都没有了解，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1: 虽然依照现在的修复技术无法让凤冠恢复原貌，但详实的文物信息足以让它以另一种方式涅槃重生。
2: 哎，当时呢，实际上专家也争论的比较激烈。他说：“老杨，我不管你这个管怎么去做，你对我们扬州人民怎么交代啊？”你说当时我都有点懵，我想了想，我说：“哎呀，我说不是光就给你们扬州人民交代，我怎么给全国人民交代的？这责任大了去了。”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经过863天的集中抢救，萧侯关成为迄今为止我们已知结构的唯一一顶唐代凤冠。或许你已经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见过它了。
1: 因为你不懂这个技术，只有他懂，所以他可能垄断着这个技术。像当时的鎏金技术、贴金技术也是当时的关键技术，跟我们现在一样，中国有我们自己的关键技术，国外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关键技术，把它保护起来。你要用我的官庄，你就要付钱的，包括知识产权。
2: 好，谢谢你们啊！
1: 你俩都是土库曼，土库曼斯坦。这几年呢，土库曼斯坦那边跟中国这边考古的也在合作。
3: 少，你带他们去吃饭。带少你
0: 看。2015年，萧侯关与重生的自己一同回到了扬州老家。杨君昌也在那之后开始了人生的新角色。
4: 这个水是从你从那山上来的泉水啊，直接引过来到这个秦岭里面，非常舒服，非常好。说老实话，在考古院呢沉寂了十几年，也在那学了很多东西，现在更多的往出流。这个年轻人非常优秀，很厉害。到了这儿还有个好处呢，你听见了没？喜鹊多，
3: 上面的珠子直径就是0.1的毫

我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92号元素，铀，是自然界中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最重元素。人类发现我已经有237年了。1789年，德国化学家马丁·海因里希·克拉普罗特从沥青铀矿中成功分离出了我，并以当时新发现的天王星 Uranus 的名字为我命名，由 Uranium。 从那一刻起，我便与人类的命运悄然连接。4万人每天的用电量只需要2个鸡蛋大小的核燃料。一座百万千瓦级

核电站，年产电量可达100亿度，足够100万人使用一年。支撑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小小的我。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我，地球上1/10的电力会瞬间消失，人类的现代文明也许将改写走向。我与人类的关系远超你的想象。

0: 在自然界中，我是无处不在的。但只有富集到一定品位时，才能成为珍贵的油矿。我深藏于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想要找到我，有人说，这就如同拿着一张烧焦了的藏宝图寻找宝藏。
1: 今天稍微早一点，因为今天这个点儿比较多，路途远一点。
2: 凌晨时分，一支勘探队正整装出发，行进在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边缘，寻找线索，去补齐藏宝图上的信息。

库布齐沙漠，中国的第七大沙漠，249公里黄河穿行而过，宛如弓背。以里东去的茫茫黄沙，宛如弓弦。在阳光的照耀下，组成了一柄巨大的金弓。库布齐正是蒙古语“弓上的弦”之意。这里的沙，来自亿万年前的沉积河流，也来自地下更深处的地质变迁。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金色沙海的南缘，隐藏着另一种沉默的力量——鄂尔多斯铀矿田。它们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同属一场宏大的地质演化。对于来这里寻找宝藏的勘探队员们来说，面对的正是这份来自宇宙的馈赠，深埋、隐秘、难以触及。每一次探测，每一次取样，都是用科学解码时间与地质的奥秘。铀并不会轻易显露，它悄然躲进厚重的砂岩与泥岩之下，静静沉睡，跨越亿万年。对于巡游人来说，找铀的难度是字面意义的大海捞针。为什么会如此艰难？因为铀的故事要从数十亿年前的宇宙说起。铀诞生于超新星爆炸和中子星碰撞，大约46亿年前，它随着原始物质一起被吸积到地球内部，成为了地球上最原始的铀元素。在地球深处，岩浆带着铀元素上涌，地质演化将它搬运到地表，数十亿万年循环迁移，铀最终汇聚。鄂尔多斯盆地静卧在大青山脚下，一道看不见的地质分界线大青山山前断裂，悄然决定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0: 数亿年来，来自北方造山带的物质搬运与构造应力再次汇聚，孕育出富含有机质的沉积沙体，为油的迁移与富集提供了天然容器。燕山造山运动使得阴山持续隆升，在地壳的呼吸与挤压中，通过长时间风化剥蚀，地表水和大气降水流经裂隙，形成含有含氧水溶液。这些含油流体在重力驱动下，沿地层中的沙体向下渗透，向前运移和富集，然后在沉积层间静静沉淀，形成砂岩型油矿。
1: 白垩纪地层中的这个油源并不太丰富，
2: 但是这边的话，
3: 就是咱们拿那个伽马枪测啊，明显要比西边和北边的低。
1: 那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大体上预计，可以判断一下这个氧化的距离，咱们可以做点相关工作。
0: 油在自然界里有四价和六价两种价态，四价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固态化合物形式存在，较难迁移。六价油常以溶于水的诺离子形式存在，容易迁移。鄂尔多斯盆地的油源来自于大青山的高山岩石，四价的固态油在大青山潜伏，一遇雨水和氧气，就氧化为容易迁移的六价油，成为随水流动的旅行者，奔向沉积盆地。在盆地里，命运又拐了个弯，地层中的植物碎屑，还有深部的油气或者煤层气，这些还原高手又将它还原成四价的固态油，悄悄沉淀，油矿床就此诞生。
4: 油矿要富集成矿啊，多个因素要耦合在一起。你比如说，要油源呀，这个岩性岩相啊，古气候啊等等这些因素啊，适当的时间啊，合适的位置要出现富集成矿，难度自然就很大。
0: 回顾油矿床的诞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成需要多个特定且苛刻的地质条件，在空间和时间上完美配合。有人形容油矿形成的偶然性，就仿佛是一阵风吹过，沙滩上散落的汽车零件恰好被风拼装成了一辆车，就这么神奇。而对于巡游人来说，仿佛拿着一张加密藏宝图，徒手开解数十亿年的地质盲盒。
5: 那天东那个孔，上面绿，中间红，下面绿，明显的空间氧化。
6: 啊，对，有珊瑚跑，咱们西边也要跑。
0: 中国的巡游事业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了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他们就在全国各地寻找可供开采的油矿。随着全国范围的油矿勘探全面铺开，很快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油矿主要集中在几类地质结构中。南方的花岗型、火山岩型与碳硅泥岩型成为最早投入开采的矿床，而北方的沉积盆地则被寄望于砂岩型油矿。而这种情况到了鄂尔多斯盆地，因为油要从北边的阴山山脉的大青山来，可大青山和盆地之间横亘着一条黄河，含油的水南下到这，结果大多是跟着黄河一路流走，根本进不了盆地。所以按照当时苏联的层间氧化带成矿理论，这里压根不具备形成砂岩型油矿的条件。颜色是寻找砂岩型油矿最直观的标志。根据传统的找矿理论，砂岩型油矿床是要找黄灰、红灰过渡带。

0: 勘探队员们找遍了整个盆地，也没有发现这些颜色，倒是发现了不少绿色岩层。
1: 那个绿色沙体里面它有红色的残留，它有异常，有矿化，这个界面上有一些增高的反应。我们当时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绿色砂岩是不是原来可能是氧化的。
0: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用物探设备测试是最快的方式，因为油矿都深埋地下，在地表用仪器测不到油矿的身影，那么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钻探取出岩芯。2000年秋天，勘探队员们在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打下了8个钻孔，油矿终于被发现了。
2: 在盆地中所找到的岩芯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岩芯。当我们把岩芯抬出来看，这个岩芯跟其他的岩芯不一样，油汪汪的，说明这个还原介质很高，矿床的尾巴已经抓住了。
0: 抓住了矿床的尾巴，地质队员们沿着这一线索从东到西由浅入深，陆续发现了一批特大型油矿床，由此发现了中国最大的砂岩型油矿带。
1: 目前来说啊，你只要发现绿褐色和褐绿色，它基本上就到的过渡带了。
3: 这一片基本也是一样的现状，这边就不是了。
4: 因为咱们现在所发现的矿都是沿着这个边。
1: 这块现在不是这块有一部分咱们要查证的吗？这边查证完之后，我们可能进一步要探索这个前锋线了。
0: 鄂尔多斯盆地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一抹绿色，中生代直落期地层中的古氧化带是识别油矿的重要标志。绿色与灰色砂岩的交界正是油富集的关键所在。直罗祖沉积于约1亿6000万年前的侏罗纪晚期，经历早白垩世的再次覆盖与埋藏。到了70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时代，区域隆生剥蚀，深埋地下的地层重新暴露地表，而原来繁茂的地表植被成为腐殖质。腐殖质为地下水提供了还原条件，富油的地下水在氧化带与还原带的交界处发生反应，油被还原沉淀，形成了鄂尔多斯独特的砂岩型油矿。如今这场跨越10000年的地质演化将被取自地下的岩芯揭开层层迷雾。当钻机到达地下700多米的深度，钻探工人将一根根岩芯管缓缓放入井下，将一管管含油岩芯取了上来。
5: 咱们现在用的是岩芯编录仪测量岩芯的贝塔加伽马值，用这个仪器确定岩芯的品位。
0: 编录仪在这里必不可少，它主要是测量岩芯的放射值，如果数值超过1/1000，那就能初步确定有油矿。
1: 咱们今天取出来这个矿芯啊，品位最高的已经达到了1/1000。
6: 一般情况下到1/1000就达到了砂岩型油矿的工业品位了，但是今天取出来的岩芯品位已经达到1/1000，是工业品位的10倍，所以这次我们探到了矿石品位很好，我们特别高兴。
0: 读取岩芯数值的一刻，勘探队员们仿佛找到了地球亲手盖下的签名章。而要读懂这封来自地球数十亿年前写给人类的情书，就需要到千里之外的实验室。
4: 我们在扫描电镜下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铀矿物。
0: 在岩芯分析室里，邱林飞博士用微距摄像机记录不同铀矿物的形态，并分析它们的伴生组合。
4: 我们在这个7000倍的情况下，发现了一些这种亮点的。

0: 比较小的矿物，知道它是具体什么用矿，我们需要用能口去测它。
1: 那些灰色的矿物是什么矿物？
0: 说到这个灰色的矿物，要知道一个原理，电子被产生图像跟原子序数是成正比的。因为我们天然界中铀是最大的元素，所以铀是最亮的。而这种颜色比较暗的、比较灰的硅啊、钙啊的矿物，像这个明显的就是。
2: 铀可不是孤零零地躲在地下，它总是和各种矿物、水分子甚至有机质拉帮结派，形成各种形态的矿物。瞧，它就开始了自己的电子换装秀。目前已知的铀矿物有170多种，常见的有沥青铀矿、精致铀矿等。很多铀矿物颜色鲜亮，呈黄色、绿色或黄绿色，而且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发出强烈荧光。因此，在发现后的100多年里，铀作为染色剂被广泛使用。
3: 因为它非常漂亮，风吹雨晒的话，它颜色一鲜艳，也好看。啊，反正据了解呢，他们在有些在那个教堂那个玻璃都是拿那个来做的，不像我们有些漆吧，你风吹雨晒它就掉了。你这个它这个东西，你风吹雨晒的更鲜艳、更亮，更好看、更漂亮。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电阻离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我们看到这块岩石呢，它主要是个中出砂岩，我们看到有石英啊、黄铁矿这些矿物质，把这个矿石给它采回来，采回来进行岩芯的切片，

0: 切片完了之后，我们进行显微的观察，看看它的矿物的组成，它的矿物的成因，通过这些基本的研究手段来指导下一步找矿的可能性。
1: 当北京的实验室忙着对采集回来的样本做切片检测，远在内蒙古的勘探队员们则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日。家在当地的队友邀请大家来到家中做客。
2: 嗯，这是
3: 尝一尝的，
2: 跟酸奶味儿挺像的。
3: 嗯，不酸。
2: 对，但是不酸。
3: 嗯，
4: 谢谢，谢谢阿姨。
1: 对于这群巡游人来说，一年中总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野外进行勘探，短暂的休憩让他们体会到了这份久违的家的温暖。
5: 放羊力度的
1: 在大漠深处参透宇宙信息，在岩石皱纹里读取地球密码，将亿万年地质史诗译作点亮万家灯火的清洁能源，这就是专属于找游人的浪漫。这里是中国香港，一座人口超过700万的国际都市，每年的用电量接近450亿度。这样庞大的能源需求，至少要1500台海上风机、1800万吨煤炭，或者9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才能满足，又或者只需要几条龙就够了。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地表最强巨龙——华龙一号。
6: 而我，小小的游，正是这条巨龙的能量密码。我的能量转换开始于核裂变。1938年，两位科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铀原子受到中子轰击时，它会分裂成两个较轻的原子，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一发现开启了核能研究的新篇章。正是核裂变这种特殊性质，使我成为核电站的理想燃料。而我的燃料故事还要从黄炳讲起。
1: 国铀一号示范工程已基本建成并成功投运，成为我国产能规模最大的天然铀生产基地。
7: 请见证一下我们两个产品开。
1: 鄂尔多斯草原深处，在科研人员的注视下，国铀一号产出了第一桶铀。
8: 我现在手上拿的我们的产品黄炳，它的浓度呢是67%，然后我们这一桶啊有金属铀300公斤。
2: 别看这只有300公斤的金属，它其实释放的能量相当于0.57万吨标准煤释放的能量。
8: 另外呢，大家普遍对我们天然铀产业啊谈何色变，其实啊，我们直接接触这个黄炳，普遍的最高的辐射剂量呢，全年只有3毫西弗。
1: 天然铀的辐射剂量很小，一斤重的天然铀矿石每天释放出0.02毫西弗，跟戴一块夜光手表差不多。核，并没有那么神秘和可怕，它是一门精确而理性的科学。
9: 我们天然铀中的铀啊，它的放射性其实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大。天然铀主要是以铀238或铀235来构成的。其实铀238呢，它不产生放射性，它的占比达到99.3%这个比例，而产生放射性的铀235呢，只占到了铀天然铀的0.7%，占比非常小。
1: 鄂尔多斯国铀一号铀矿山生产基地，年产油量足够香港全年使用。要保障如此大的产量，按照传统的工艺流程而言，这里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矿山，而如今这里仅需要一个小小园区。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

0: 都在含矿层悄悄发生，从而达到整个矿区的绿色、安全、环保。矿井向地下延伸约400米，到达含油砂岩层。在地面，人们会向注液井中注入含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溶液作为进出剂，使游离子进入溶液。这些含油溶液再通过抽液井被抽回地表，送入疾控室，随后经管道输送到水冶厂，最后沉淀压滤烘干，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那块黄色的固体饼，这就是黄饼。
1: 黄饼原味达到我的终点，我的旅程仍在继续。你准备好了解我的下一段旅程了吗？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的这一研究就是23年。

在萤火虫发生了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雄性萤火虫发着光飞舞着，寻找草丛中的雌蝇。雌蝇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蝇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勇士，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蛹发育7天左右，

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器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恒量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萤火虫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萤、武汉萤、雷氏萤、富士萤和琼宇萤等。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回到我们的身边。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9: 过。
10: 两
9: 两
10: 吧，
9: 两个人上
11: 吧。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的历史变革的时候呢，很多老字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1: 改革开放第一批个体户，我们就开始做，做到现在10多年了。
2: 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味道一直保留下去。
0: 我们也庆幸地看到广州还有一些老字号存活了下来，他们要把一种广式味道的锚点延续下去。
3: 韭菜煎饺是排起来的，不要动，要800几斤的薪水来的。
4: 我们能不能把蛋家菜做成一个菜线，把我

0: 大家才揪出一个名堂出来。
1: 我拿什么给我的孩子们吃，我就拿什么给我们的客人们吃。我只是把家里面的厨房做大了，把饭厅做大了，把吃饭的人多做了而已。
2: 广州人用烟火气串起了城，江水流到哪儿，味道就长到哪儿。

0: 广州建成2200年来，北京路一直都是那个城市的中轴线，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步行街之一。因为是商业街，所以它的美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小吃为主，因为大家都是边逛边吃，它也不太分饭点，就是大家逛饿了就随便去吃一点。
1: 这边
2: 好，
1: 大概多少？是吧？
2: 买啥来着？
3: 我是1953年出生了啊，我现在要72岁了，86年了。关系要8间不景气了，要倒闭，工资发不出了。上级领导叫我承包好不好？我说可以啊。我那个时候都拿出来启动基金8000块，借了妹妹的，借了嫂子，借了哥哥。品牌过来花了10万块钱，那时候去影视公司，我就第一个承包者，第一个老板。这一周走过来是很艰苦的，接近40年了。
1: 这个非常
0: 好。广州人吃的时候非常讲究鲜美，那在煎饺上，首先就是会对馅料要求特别高的。比如说它的招牌韭菜猪肉饺里面其实也加了一点韭黄和其他的调料，然后把这个鲜美更激发出来。
4: 大家知道生煎的味道更好，但是生煎的成本更高，它太容易机械化生产。但是任何一个爱吃饺子的人都知道，机械化包出来的饺子跟手工捏出来的饺子是不一样的。八珍的饺子皮略厚，但是手工的原因，难得的是这种怀旧的味道。从80年代到今天，八珍一直没有变过。
5: 今日嚟呢度买嘢，不过我好似未嚟过呢个市场。
1: 前髀肉咧，攞嚟做馅嘅。
3: 虽然我这年纪大了，而且才25岁，贪贪玩了。我希望八珍煎饺成为尾西以后吃饭的饭碗。
6: 小时候上小学跟初中的时候，那些同学都知道我家是卖煎饺，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就叫煎饺。每天都上学就是煎饺煎饺，然后这样子叫，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
7: 转韭菜呢，这个头小一点的，这本地韭菜
1: 好吃一点，浓一点。
6: 叫我接班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愿意，可能现在年轻人很不太愿意做的餐饮啊，广东话叫失手失脚的那些比较辛苦的一个工作嘛。
1: 三份狗水打包，三份狗水打包啊。
6: 就有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然后我是最晚一个到的，饭店门口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就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是我爸，我就愣了一下，然后我走近一看，真的是我爸。我爸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嘛。
7: 哇，你买了好多嘢，你买了好多嘢。
6: 就感觉他好像一直都是非常有活力、有干劲。他70多岁了，还要每天回到餐厅里面忙餐厅里的事情，有点惭愧，有点惭愧。以前为什么就不早点接班，人让他早点休息？
7: 要一斤

0: 粉叫四两水，不要太多了。
1: 一斤粉四两水啊，
0: 要努力一下哦，或者打游戏机了，知道吗？啊，
1: 知道。啊，一斤粉四两水。
0: 对对对对，好，大力啲。啊，对了对了，哎，有进步了进步了，哎呀，那不错不错。
2: 我接手八珍之后，我想做一些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口味。

0: 要努力。这里就做那种，可以大概做20-30个人吧。我们那些桌椅，
1: 洋气一点、新一点。餐具上面，我想做的有年轻人一些元素在里面，然后也符合我2000人生的年轻人的一些感觉，让一些年轻的客人不会觉得这个品牌会比较老气，然后让大家会觉得有活力、有新鲜感的、有年轻一点的那种感觉。
0: 我想在这个煎饺基础上附赠一些甜品，可以吗？
2: 最好不要搞，煎饺可以搞几个品种吗？就不要搞甜品了，
0: 甜的就甜的，咸的就咸的。
2: 啊、韭菜煎饺是排出来的，不要动，要840的薪水来的，不要。
1: 他跟我说他自己做的那两款经典口味，一个是韭菜韭黄鲜肉，一个是玉米鲜肉。因为这两个口味承载了很多广州人的记忆，他很多广州人是吃着这个味道长大的，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这是他的底线。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创新，能吸引到更多年轻人来试一下我们的煎饺，带着煎饺走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其他地方的人吃到广式煎饺的味道。
3: 广州很多老字号其实是凋零掉了，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没办法找回来。但是我们也庆幸地看到，还有一些老字号存活了下来。陈天骥所在的地方呢，广东叫做上下九，那边呢是真正广州的腹地。它藏在一条巷子里面，那只是能算一个小吃店。
4: 哎，翻嚟啦！
5: 系啊。今日生意点啊？
4: 几好啊！
5: 可以啊嘛？
4: 系。
3: 他用的呢是鲮鱼皮跟皖鱼皮，这个东西拌出来之后呢，它有一种难得的清爽。因为吃鱼皮一定是要吃冷冻过后的爽鱼皮，在夏天的时候吃鱼皮，尤其你再喝点广州本土的小啤酒，哎呦，那感觉消暑之利器。啊，就吃的时候要带上这些料。
6: 所谓的爽也可以叫 Q 弹吧，就是一个非常讲究口感的感觉。
7: 其实我之前在银行工作，有一个媒体就说我爸爸要退休了，就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大家就觉得陈天骥或者会结业没人做了，当时还流传得很广泛，大家都过来吃最后一盒鱼皮。然后回来以后，我们整个巷子都塞满了那个食客啊、街坊啊，还有媒体啊那些朋友。大家看到我，抓住我跟我说啊，您一定要回来去把它经营下去啊。然后我们那个街坊还把我拉进了他的房子里面，跟我说了很久。就希望我就回来帮忙接班吧。哦，原来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鱼皮，对我们很有情怀的。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可能应该把它传承下去，所以16年年头的时候就回来接手经营了。洗那个鱼肉的时候要尽量把它取大块一点，让那个皮会保留更多。把鱼肉跟鱼皮分开了以后，其实它还粘着很多筋啊，还有很多鱼肉在那里，一定要把它刮干净。如果不刮干净呢，你烫熟了以后呢，那个口感会没那么爽脆。
5: 大家开放第一批个体户，我们就开始做，做到现在10多年了。
8: 咁把刀送给
5: 我的，即系几十年啦，都没有休息过我的。也都老了，我今年70岁了吧。我当时就没有打算叫他接我班，
8: 白吃饭，
5: 我不要让他这么辛苦。
7: 从我爷爷到我爸爸，他们也用了大半辈子在这个店里面努力。我希望我可以把它细水长流地做下去。不一定说要做得有多大，要怎样的规模这样子。我只希望大家哦想起啊西关，可以过来吃一份鱼皮，可以去回忆一下以前年轻啊，会

0: 前的味道。
1: 啲油有冇煮过？
0: 有。
2: 乜嘢点啊？依家嘢
3: 正啦，
2: 得唔得？
3: 咁多年都系咁嘅味道，好正。
2: 系，
3: 由细食到大，
0: 谢谢。我从来没有想过创新，因为我爷爷去做了这个鱼皮，然后我爸爸也坚持坚守了这个味道。现在到我，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味道一直保留下去。
1: 嗰个水温未够啊，近啲。
0: 嗯，
1: 依个咧就要。要达到我哋嘅要求。
0: 希望40年后，他们也可以吃到这个鱼皮，口味一直是一样的。
4: 云吞面，
5: 云吞面一个，
4: 肉奶华，
5: 肉奶华，
4: 公主城堡，许多是。
5: 城堡我们有咖啡口味的，还有一个花椒的。
4: 啊，
5: 那个好吃。
4: 好，花椒，花椒，花椒。茶餐厅它最初的时候，它就会满足在香港工作的英国人、印巴人、华人以及其他的来访客，他们不同的美食偏好都能够在茶餐厅得到满足。他既能吃到中式传统的面点，也能吃到西式的蛋糕、面包，甚至一些冰淇淋。
6: 开二十多次。
4: 广州只是简单的把香港60-70年代茶餐厅所诞生的一些经典的味道，它机械的复刻了过来，它缺少一种原创性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荣泰在番禺开的这一家怀旧的港式的茶餐厅，其实它是一个另类。大格餐厅它吸收了港式茶餐厅的效率，但是呢它又同时兼备了内地茶餐厅的丰富，能够不断的给我们带来很多味觉的惊喜。
7: 因为我跟我先生都很喜欢吃茶餐厅，不如我们就做一个好的茶餐厅吧。我们食材要严选，我们的环境要干净，食材的原料也是一个标准吧。因为我们做餐厅的初衷就是我要让每一个客人吃到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吃到的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拿什么给我的孩子们吃，我就拿什么给我们的同事和客人们吃。我们的标准是同事们自己不吃的东西不能给客人吃，这是什么原因呢？有问题的食材，其实真正知道你真相的人是同事。我们自己投资的一个农场，所有客人能够吃到每天清晨切割的蔬菜、鸡、鸡蛋直接从农场运送过来。这个农场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用有机的方式去耕种、去饲养鸡，
8: 这些都是我们用自己种植的五谷杂粮剪碎了之后就给我们的鸡吃。
7: 人手除草，不会用除草剂，也不需要用农药。我也是在做家庭主妇做的事情啊，就是每天让老公吃好，让孩子们吃好，让爹妈吃好。我只是把家里面的厨房做大了，把饭厅做大了，把吃饭的人多做了而已。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家庭主妇，只不过我把这个家做成了事业的感觉。公主城堡是原创，我要把这个面包烤到很热，很迅速的把冰冻的奶油和冰冻的冰淇淋放上去，赶紧送给客人吃，才有这个冰火两重天的口感啊。我就发现啊，花椒是有很多品种的，不同的产地它出来的东西那个口感风味都不一样。

0: 药。在好的花椒里面就有一些白色花的香气。
1: 花椒呢，我们藏起来呢就把它当成了川菜的一个用法。实际上只要你用对的时候呢，花椒带来的是一种草本的新香味。今天其实在很多巧克力、冰淇淋甚至一些花露水里面都使用了花椒的成分。
0: 04年开业，21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有好多出品其实是回馈了我们的发源地香港的。我们的迷你西多士啊，我们的公主城堡啊，我们的陆乃华啊，香港又重新的去接受这些做法了。这个就是一个融合的表现。我是广州的女儿，香港的儿媳妇。广和港在粤语里面那个发音是很接近的，那你讲的是粤语啊，你吃的都是一盘干炒牛河，谁分得了谁呢？就是一家人。不好意思，这个是现做的，所以就时间比较长一点。
2: 好的好的。
1: 如果是纯粹的港式茶餐厅，他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他们不可能为你去烹饪一道超过半小时的菜肴。在荣泰的餐厅里面，他跟你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你允许我耗费这点时间，我来为你烹饪。所以允许对时间上的投入，这才是真的奢侈。
3: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南海、东海，都有疍家人的存在。疍家人世代以捕鱼为生，他们呢就住在岸边，住在自己的这个船上。他们所有的这食物呢，也都是来自于每天的渔获。疍家妹餐厅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广州的最南端。这里呢也叫南海十四冲，那么冲这个意思呢指的就是河岔，三江交汇，西江、东江、北江三江在这里汇合入海，所以这里是咸淡水交界，水体里面的营养丰富，所以就孕育了非常多的优质海鲜。在这里就能够吃到最符合时令的最新鲜的这个海鲜，加上老板本身又是个疍家人，所以做饭的这个手法呢也是非常的传统和地道。
4: 我叫郭英杰，今年刚好60岁了，我是金钟的一个本地人，就是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洪江村渔民。我老婆也是那个渔民来的，以前渔民就叫疍家人嘛，所以我开那个餐厅就把它改名姓疍家妹。这个餐厅呢，我们已经开了有10多年了，啊，一直经营我们本地那个咸淡水那个活海鲜。我们那个食材呢，主要是来自我们珠江口咸淡水，我们十四冲那个镇，原来叫新垦镇，后来拼到万顷沙。原来那个镇呢，全部都是渔民出海打鱼的。小时候的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抓鱼，抓鱼回来呢，也自己卖一点挣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做菜，那个时候辛苦，很艰苦啊，所以生油也不多。搞一点盐水啊，赚来吃就可以了。我们疍家人呢，不食不弃嘛，不鲜不弃嘛，这是时令很强的时候呢，加上以前我们渔民去大海里边呢，其实都没有什么调味料了，所以呢，抓回来的时候，我们一上水就蒸啊、啊白灼啊，就放上去，哎呀，特别的鲜美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好的材料扎回来的都不用什么那个调味料。
3: 一般你们吃的这个要不要蘸什么东西呢？
4: 什么都不带的，就是给你吃那个原味。
3: 吃原味。
4: 对。

0: 看看海鲜码头里边有没有鱼窝回来，每天都要保持那个新鲜的。
1: 喂，有没有好嘢喂？
2: 搞掂噶啦，
1: 嚟攞攞嚟，收埋啦，放埋收埋啦。哎呀，红尾鱼啊！
0: 很多这个渔民也是在这条河，在这急性冲出去了大海里面抓鱼啊，捕鱼嘛。他不回来，肯定经过我们这里。他回来的时候呢，就把鱼窝卖给我们。
1: 有没有好嘢留翻俾我啊？李家啊，走啦。
0: 隔壁有一个西西中海鲜中心嘛，他也是卖本地的海鲜啊，或者其他地方的海鲜过来嘛。
3: 什么80块一条，70块来一条吧？
4: 没有没有没有，要80块。
0: 根据不同的客人需求，我们就去拿货方便嘛。所以我们的食材呢，就是比较好的，比较新鲜，天天都去进货。我们淡江杯地理位置在我们大湾区是中心来，澳门、深圳、香港、佛山、东莞，离我们也是一小小的生活圈子吧。很多人都冲出我们这个淡江菜过来品尝尝鲜。
5: 很多人问我去淡江杯那要吃什么吃什么，我觉得吃什么都不重要，你一定要去看它的独特的美食日历。它根据一年每个月潮汐气候温差还有鱼的洄游的那个季节性周期呢，它总结出了一份日历，你根据这个日历每个月你都能够吃到最好的最当季的食材。所以呢，只要你找对了时间，你就能吃到最好的盐仔蟹、最好的潮虾、最好的踏沙。
0: 我也把我的淡江菜写成一本书啊，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淡江菜是怎么做的美味的，让我们那个淡江文化传承下去。我们中国有八大菜系，广东有三大菜系，我们能不能把淡江菜做成一个菜系，把我们淡江菜做出一个名堂出来，争取友谊的地位就够了。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以来，沈阳几乎应该是东北工业的中心，而东北又是新中国的工业中心。
1: 当年我就来这嘎达点炉子。
0: 我们说万物到东北一定要烤。
2: 我们家叫韩阳王石板烤肉，韩阳王墩儿龟，
0: 两个鸡架，半箱啤酒，
3: 生日快乐！
0: 哥们儿几个唠半宿，
1: 吃鸡架吧，就是嗦了那味儿，边吃完还能嗦了嗦了手指头。
0: 沈阳它是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概念的城市，比较喜欢选择那种放松的场景，聚会啊，沟通啊。
2: 不是首尔去不起，而是沈阳西塔更有性价比。
4: 咱们的体育来了。
0: 不论是你是开豪车的，还是你坐公交的，选择一个路边摊，朋友一聚，
5: 哎呦，烫烫烫烫烫。
6: 沈阳市的主打老板，俺家来吃，他客客气气，这俺家名声在外呀、啊。
7: 都是玩笑啊。
0: 为什么喜欢到小馆子去吃饭？很重要一点就是老板即大厨。把客人吃住了，我们东北话叫能拉得住主道。
8: 小串饮料来点啥不？
9: 我还是想把那个店做一个沈阳的深夜食堂。
0: 他们是通过双手勤劳致富的人，每一盘菜都是为了自己生活而炒的，生意就会好，他的生活就会好。

0: 年我就来这嘎来的，这一溜全是卖熟食的，这嘎子就是卖烤鸡架的，电烤的，俺俩对面，我原先就来这嘎子点炉子。
1: 栗子烤鸡架这家店实际上在沈阳非常有江湖地位的，那个栗叔的从业的时间也很长。鸡架是沈阳的名片之一了，沈阳有中国最早的一批机械化的养鸡场，生产出来的鸡呢，它不是整只售卖，那么剩下的鸡架就是副产品，作为一种又便宜能够补充营养的蛋白质来源。
2: 生日快乐！
1: 两个鸡架，半箱啤酒，然后哥们几个唠半宿。沈阳的烧烤比较有名，我觉得和它是一个有着工业城市底色的这么样一个地区是有关系的。烧烤这个东西，你首先得有签子，得有炭盒子，得有燃料，那这几样工业城市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易得的。焦炭这东西它是炼钢的剩余物，但是它还有残存的热值在里面，它还能燃烧。那被工厂废弃了，我搞点这些废料，然后这就是一个不要钱的稳定而且比较猛烈的这种热源。
2: 我老丈人应该点快40年了吧，我还认识这才两三年。干啥去了哥？
3: 朋友啊，录像不敢跟你打招呼。
2: 没事儿。
0: 我要跟姑爷俩烤呢，土味肯定不一样。咱家四口人都会烤，我姑娘也会，她从16岁就跟我干。
4: 少喝点，少喝点。我妈干不动了，她也干不动了，完了在家水果不咋挣钱，她说你干这个吧，我说那也行。
0: 她怎么练呢？我那人老喝酒，有事跟她坐坐睡着了，人家说烤鸡架睡着了，我姑娘烤，跟姑娘慢慢练，自己练。
2: 你拿吧，三哥。哎，我媳妇干啥这么还不回家呢？我得整一个
5: 啊，整。
2: 哎，好，
6: 老婆子，老婆子。
0: 交给姑娘和姑爷俩接这店儿，啊，还得往下做呀。
7: 喂，你好，
8: 订真空鸡架第二个了。
7: 这是河南。姐，这得时间长啊。
8: 行，时间长也行。

0: 沈阳它是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概念的城市，工人嘛，这个城市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选择那种放松的场景进行聚会啊，沟通啊。小店不起眼，门口就是奔驰宝马路虎，可以我穿貂，但是我来吃酸菜坛肉米饭。
1: 最近生意还算可以，一天平均在80到90、100斤左右，那得达到300碗左右吧。
0: 坛肉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来自于济南的那种坛子肉，细火慢炖的方块的猪肉，有比较丰富的调味，但是调味又不偏甜。这个酸菜和坛肉混合在一起，然后你再盖在米饭上吃，或者你把米饭咬进去吃，那个好吃。
1: 那我们现在是纯的鲜猪肉、下五花和千条净肉，就老爷子留下来的传统的配方，秘制的料。我现在一直在按照他的步骤去做。我们叫坛肉，不叫红烧肉，所以说我们没有糖色这一块。一共2次烹饪过程，第一次做的是八分熟，第二次是把这肉再加工再焖一次，再一次入味。
2: 你现在炖多长时间的肉？
1: 炖2个小时。
2: 酸的呢？
1: 酸菜1个半小时。自己手工切块，生切，跟熟切还有区别，因为熟切呢，它会焯变水。它的纤维和肉它会紧，入味的时候它就会没有那么全面。
0: 它现在出沈阳区的地方政府带领下岗工人组织了这么一个市场。96年的时候，它一年的缴税的额度就已经超过1元了，而且从业人员也超过几万人。五爱市场就已经成为整个东北地区集散中心。五爱街肯定是带动了整个沈阳的轻工业品和小商品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势头。
2: 那五爱街那人买的好吗？那人那家像捡钱似的。我一看那里能卖台肉也不少，就开快餐的得来钱儿。我也会干台肉。我说那我要干这个，我就没啥问题，就去了五爱街了。
1: 就这位置呗，终于找到你的老地方了，
2: 就这位置了，没有楼，
1: 水泥搭的那种平台，
2: 咱就
1: 外的是吧？
2: 咱就搁马路牙子上头搭的棚子。我是95年96年吧，搁五爱街，推个倒区里两个大桶，天天卖点回家，越卖越多，卖上瘾了。沈阳市的多大老板？上俺家来吃，他客客气气的。这有俺家名声在外呀。
0: 老刘大肚子，我是最早的在五爱周边做这种类型快餐的一家。你像喝完酒了，来碗酸菜汤回回神儿，在那个周边我肯定首选是他家。
3: 家家吃多年，吃了多年，
4: 好玩的吧？
2: 开始也是厨师做，一天做的稀里糊涂的。后期我自己做，怎么自己做呢？就上卖料那干啥去？对，钻研。黑色你干啥的？这没人知道这个料的啥名儿，你都知道，我都知道。说要说这个坛肉不成功啊，我死心都有。
1: 变化多大是吧？这些年30多年。在我们小孩的印象中呢，五爱街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他们那里特别热闹。我卖什么东西都有，
2: 3点基本就上行就到他们市场卖货了。那年代到点就闭了，也没人讲价的，这那么贵，那这便宜点，没有，拿一个，你这个，啊，你搁这儿呢？啊，哎呀，我天哪，
5: 生意挺好，
2: 人家那阵出租车也多，各行各业的老板，一到忙完了，就中午他得吃饭呢，也来碗里汤都喝不着。现在都不卖货了，都直播了，也不出去吃饭了。
1: 就是线上刚刚有的时候，那时候五爱街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对，他可能没跟得上这个时代脚步。别的城市现在批发这块市场也多了，可能会沈阳的五爱街受些影响啊。
2: 现在五爱街也没落了，我也老了。

0: 好累。
1: 以前在户人住，就是偶尔就是过来吃饭了，当午饭吃。嗯，肉好，选品可能选的好，也吃习惯了，就认他家。
2: 我都给你吃老了，
0: 给老爷子吃老了，
3: 给我吃老子七十了都。
4: 小时候专业我是足球运动员，啊，从小踢足球，踢到专业队，辽宁青年队。对足球厌倦的一个状态下吧，然后我父亲他就跟我聊这个事儿，因为足球的花销是特别大，他俩倾尽的所有呢，也让他自己身体啊承受了很多的痛苦。后我长大以后理解他俩以后呢，考虑还是说把这个东西放一下。当年我踢足球下来那个状态下啊，我其实心里边是很不甘，他俩甚至把我放到家里边不放心。那时候我们家住六楼，安的栏杆啊，你知道为什么安栏杆吗？他怕我心里承受不住，因为自己梦想追求了那么长时间，他怕我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嘛。当我成家了有孩子以后，我才真正能理解到父亲的辛苦和不容易。
0: 对，跟你说没？我来学用。
4: 然后我也跟他学习了很久，去做这个坛肉酸菜。
0: 几点下行的呢？
5: 十一点多钟啊，十一点多钟没啥人干。
0: 早起下来，
5: 十点半一圈，半夜十点钟，
0: 12小时啊，一宿都没咋睡下呢。
4: 因为我们那个小店就是传承了这种匠人的精神，秉承了我父亲给我留下这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好做精的一个状态。现在我的技术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于你了，我估计。
3: 创业容易，守业难呢。
4: 我还是想把这个店继续传承下去，然后做一个真正的百年老店。还差70年吗？
6: 愿意称西塔为全宇宙的韩餐中心，所有的统称为韩餐流派的东西在西塔你都能找得到。
7: 哎，你好啊，
8: 안녕하세요，
7: 生意好吧？
9: 还行啊。
7: 哦，明天
10: 小蒜啥的有没？
9: 那都是新的野生的啊，
7: 那就买点吧。
9: 纯野生的，可好了。
11: 我们家叫韩阳王石板烤肉，这个王代表是大，翻译过来就是汉江王墩龟。如果要是通俗点说，就是韩阳大石板烤肉。
7: A5可以进来 ，A5。
11: 够了，你先吃，然后你不够再点都行。
6: 西塔地区最早有一个俄国人建的火车站，当时叫猫克顿站，周边就有大量的朝鲜籍的劳工，然后他们就扎根，从此就在这生活了。所以说这是西塔最开始的形成的缘由。
9: 早点给你送，拜
7: 拜，谢谢，
9: 不客气，
7: 拜拜，
12: 拜拜。来沈阳的时候呢，89年，咱们出去卖咸菜，
7: 안녕하세요。
12: 哎呀，搁这儿挣不了多少钱呢，人家都去韩国嘛，韩国去挣钱的多。完了我也是搁这儿做生意了嘛，卖咸菜的。完了我老公说的，哎呀咱们别去吧，哎搁这儿挣的挺好。不行，我也去外国去看看。
13: 以前我们就是没有这么些东西，现在变成有点像商业街那种形式，全是小店小店，以前没有这么多，就一点点，现在太多了。
11: 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妈我爸去了韩国。
12: 没事，这个小心点儿是吧？

0: 当时去世前呢，把我放在寄宿的家庭，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只能把我就是拜托给就是其他的就不认识的家庭，就是跟父母分开呀。我上学那天，然后他就悄声地走了，就前一天他告诉我他走了，你第二天可能我上学就看不见妈妈了。哎呀，我现在想起来，等会儿不能想一想。
1: 咋不想呢？刚开始没有电话，就来一封信，就看信里边看哭，去那样子过了快八九年了。韩国是确实累呀，一个月能歇两回，对吧？要我想挣钱不休。
2: 我不接了，不放号了，下班了。
1: 我他小学毕业的没看着，中学毕业的没看，高中这些也没看着，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回来了。回来以后我想搁这儿开这个饭店吧，我做什么菜呢？我就韩国学的韩式刀鱼夹，刀鱼吧挺好吃，我自己做鲫鱼看看吧。辣酱还是我自己做的，那买的和做的和不一样啊。我做的吧，大蒜面啊也是好的，材料都是好的嘛。不，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味道挺好，完了那个味儿出来了。
3: 他家让我最喜欢的就是老板娘妈妈做的那个朝鲜族家庭风味的那种辣炖的鳕鱼、鲫鱼，那个特别好吃，特别下饭，而且就是很有在家吃饭的感觉。现在的老板娘对于母亲味道的继承还是保留得非常好。
0: 有一回呢，是总来我们家吃饭的客人，他爱吃我们家的那个韩式鲫鱼。有一天他点了一道那个菜，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大厨出去办事儿，那可能就得是我妈去顶嘛。
2: 来了，来了，鲫鱼来了，来了。
4: 这块儿每一道菜都是经典。
0: 上去以后，他自己就说：“哎，今天这个鲫鱼怎么这么好吃？”我说是吗？都是一样啊。他说不对，今天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就是老客还是能吃出来的。
5: 刚开始来的时候，何岩还是高中生，不大点儿。
1: 高中生啊，
5: 对着桌儿，反正
1: 你是那高中生呗。
5: 高中生、
1: 对，
5: 刚上高中。
1: 不辣的吧，晒你完了不好吃了，是不是？
2: 就是辣的晒完也好吃呗。
0: 他在韩国当时已经做到一个饭店的总厨的位置了，其实一个很好的发展，当时说实话挣的也不少，然后已经不辛苦了，因为他不用干活了，他只要管理这些人就行。然后有一年过年下完班回家，我就看见我妈每个手指头都缠了膏药，我当时想让他从后厨厨房解放出来。他为了我去国外挣钱去辛苦，又为了我放弃那边的工作好的发展又回来陪我。
2: 慢点啊，烫。
0: 不想让他这么累了，我就想那我接手。
1: 我们可是输过黑锅蛋面。其实吧，何岩想开这个店的，我不同意给何岩留着。为什么饭店的吧太累了？
2: 你真累死，这种感觉是不是高档？
1: 好，大学毕业以后你开饭店，不行啊，不值得呀。我舍不得。他的师傅结果成绩挺好，
2: 一个米饭。
1: 他也挺认真。这什么颜色？绿色，
6: 然后一个，今天一个
1: 啊，行。哎呀，今天拼的真好啊！我小时候，我女儿和妹陪着玩的，那个现在都过去了嘛，已经。就是遗憾的是，现在把我外孙子和外孙子还陪伴，就是都玩，都快乐。
2: 好，再见哟。
0: 我现在能看到他们俩对我孩子那么好，他们弥补了一些没有陪伴我的那些时光。然后我也弥补了没有他们陪伴我感到的那些遗憾。
1: 是姥姥呀，
6: 看，
1: 是谁呀？
0: 这时候是时隔几年没见，四年没见吧。我接手以后吧，我其实。

0: 就想更多年轻人去知道这家店的存在。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旧振兴新图景，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菜在东北，实际上作为一个代表性的菜，大概30年左右。锅包肉有一个说法叫女士菜，大家聚会嘛，饭东就发句话说，哎，今天来的女士孩子不少，点个酸甜的，来个女士菜，哎，这就是锅包肉。沈阳的锅包肉炸起来是比较硬挺的，外面均匀的裹了一层番茄酱的汁儿，而哈尔滨就是最传统的那种糖醋，它是比较暄的，外壳酥，然后里面有一层土豆淀粉形成的比较糯的那么一个肉更厚的复合口感，大酸大甜，端上来就很刺鼻，就是所以说我们是讲就是东北就是红锅包肉和黄锅包肉。然后在蒙东地区呢，它是做咸口的，传统的基本三个流派。
1: 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嘛，就是黑龙江跟辽宁的锅包肉它是不太一样的，馋这个家乡菜，然后当地没有，然后就一点点去研究。因为这边有很多黑龙江的老乡啊，朋友在一起吃，我说，哎，我研究出来的锅包肉你们尝尝好不好吃，然后他们来朋友之后，你能不能帮我做个锅包肉啊，就这么的一点点才觉得卖这个菜，就是因为还有一些新式锅包肉，然后我就想那可不可以再做一些创新，做过自助芋泥的锅包肉，火鸡面酱的锅包肉，然后豆汁锅包肉我也做过，巧克力锅包肉，那这都卖的比较好。
0: 锅包肉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东北人讲，那肯定是生命之光啊。童年的时候，如果能给你点一盘锅包肉吃，那毕竟是考试得了个第一名、第二名啊，过节呀、儿童节呀、我带你下个馆子，就是奖赏性质的菜。
2: 挺好吃，我还是喜欢老式锅包肉，
3: 抖音上刷出的这个，巧克力的锅包肉，然后就过来了。
1: 我最开始吧叫几毛小串，因为我2015年开这个店的时候，有很多串卖8毛6毛，后来就感觉你在有一个开大酒店的心，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比较有反差感，就改成几毛大酒店，自己逗自己玩呗。我刚开始做创新的时候，会有人打电话骂我，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我都惊了，我就抑郁了。那我在侮辱东北的一个经典菜。
0: 那最始祖的锅包肉，它就是一个创新的菜。那为什么现在的锅包肉不能二次创新？
1: 试菜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你可能就是最后去调料，去一克两克那么去配比。成品的模式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菜我很久都不会吃。

0: 小宁。
1: 哎，
0: 干啥了？
1: 啥回来的？
0: 昨天晚上。
1: 坐。
0: 这一趟，最近有啥新口味吗？
2: 啊，今天做个蛋黄酱配山葵的山葵酱，那口感老独特了。
1: 这蛋黄酱拌上这锅包肉，它不香吗？再给它挤上一块山葵酱。搭配着吃，
3: 有可能都是两个小女孩吃不了，就你点一个，我点一个，咱俩换着吃，就这种。大家特别互动，有时候还加个微信啊什么的，都是因为这个锅包肉而成为朋友了。我可能未来我无论我说再开几家店，这家店可能以后就是我自己在这儿，没事张个勺啊，跟朋友一起做点好吃的呀，喝个酒聊聊天的一个地方。
0: 烫烫烫烫烫烫。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科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

箭指向，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一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杀死。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它在咬伤水牛时，毒液会通过伤口渗入水牛的血液，导致水牛中毒死亡。

这个伤口虽然看起来不深，但毒液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他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他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不过，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

飞戏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飞戏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飞西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飞西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它展开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它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飞西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飞西在翼膜的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它还饿着肚子。这一次，它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然而它们的处境却十分艰难。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刺激，方便他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邓玲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他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邓玲，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邓玲的视线。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眩光对眼睛的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它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胡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

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它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郊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圈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他灵活的进攻和防御。走圈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他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走圈使出了致命绝招，他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数量是植物的30倍左右。一些真菌每秒可释放大约30000个孢子，孢子随风飘散，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比如，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0: 达选定区域后，天策蛇虫草君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孢子，孢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

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它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这正是平底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四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鼻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与其把四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鼻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鼻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岸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过于平坦，平鼻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鼻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

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鼻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鼻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鼻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鼻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鼻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鼻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鼻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鼻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鼻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鼻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它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螺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螺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螺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吻部，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舌。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他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舌，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他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纹玉螺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被帝文玉罗吞下的鱼开始挣扎，于是帝文玉罗从吻部内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彻底没了动静。但对帝文玉罗来说，一条鱼根本不够吃。因此他整夜都在捕猎，一些体型小的猎物还可以先储存在体内。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猛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他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蝶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蝶蚁非常不好惹，他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猛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他就受到了教训。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猛，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猛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蝶蚁获取的。这个秘密武器让双斑气步甲有了对抗捕食者的勇气。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古业福酒，交天下朋友。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这一研究就是23年。

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雄性萤火虫发着光飞舞着，寻找草丛中的雌蝇。雌蝇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蝇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蛹室，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蛹发育7天左右，就会羽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期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恒量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萤火虫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蝇、武汉蝇、雷氏蝇、傅氏蝇和琼蝇等。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回到我们的身边。

在地球生命演化的漫漫长河中，曾发生过数次严重的灭绝事件，自然灾害夺走了许多生物的生命，但每一次危机过后，生命总能以更加强大的姿态重返家园。其中一次灭绝事件发生在距今3.05亿年前，当时沼泽森林覆盖着陆地的大部分地区，众多新近演化出的奇特生物栖居其中。然而森林的发展壮大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气温下降，气候日益干旱，这些变化最终使许多物种走向了灭绝。即便遭此重创，地球上的生灵还是实现了复苏，并且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顽强生机。

在恐龙出现很久以前，地球曾经历过一段植物极其繁盛的时期。茂密的沼泽森林遍布大地。

这是一类名为立头猿的两栖动物。今晚对这只雌性立头猿来说很特别，每到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它就要寻找洞穴来产卵。这片河岸上的洞穴都被占据了，其他雌性立头猿也在趁着潮湿的夜晚寻找合适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立头猿没能找到现成的空洞穴，天亮之后，雌性立头猿知道自己不能再找下去了。于是他开始自己挖洞。在这只雌性立头猿所处的世界中，植物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那时植食性动物还没有大量演化，除了少数昆虫，几乎没有动物能影响到植物的生长。木贼和树蕨连片铺展，向远方延伸。挺立其间的是高大的林木，它们是森林里的巨人。林木与我们今天熟悉的树有很大差别，它们的树干是中空的，能在不到15年里长到50米高。

当时地球上的森林规模超乎想象，在长达5000万年的时间里，植物占据了陆生生物的主导地位。随着大陆漂移并逐渐聚集，赤道附近形成大片低洼的沼泽，沼泽里长满了不计其数的树木。这些树木组成的森林释放出大量氧气，使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激增。这一时期的大气含氧量处于地球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也影响了动物的演化。一些昆虫变得异常巨大，比如巨脉蜻蜓，它的翼展可达70厘米。氧气的增加不仅催生了大型昆虫，也让火灾变得十分频繁。即使在潮湿的沼泽地带，一道闪电也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

地头猿可以躲入水下，在迷宫般的根系之间度过危机。但很多其他森林居民无法在水下生存。

的鳞片是最早离开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的脊椎动物之一。因此对他来说，火灾是巨大的威胁。在富含氧气的环境中，一点火星就足以让森林迅速变成一片火海。要想保命，树玉龙得尽快逃跑，可他的孩子们还在附近的巢穴里，树玉龙妈妈没有丢下他们。火势发展迅猛，短时间内便蔓延开来。树玉龙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已经被熊熊大火包围起来。幼年树玉龙眼看就要被火焰吞噬，留给树玉龙妈妈的时间很有限。他终于赶到了孩子们身边，接下来他得带孩子们离开这里。

成功了。随着风向的改变，大火渐渐远离了树玉龙一家。这个勇敢的母亲把孩子们从火海中救了出来，

二天早晨，烟雾似乎仍未散去。其实这不是烟，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0: 无数孢子在空中漂浮，我们用肉眼很难看清这些细小的颗粒。孢子是林木等一些植物的生殖细胞，它们遇到合适的环境便会萌发，湿润的土壤对它们来说就非常理想。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8: 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

0: 君，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叶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立投员妈妈一直在忙着决斗。现在她终于在河边挖好了洞穴，洞穴的低洼处有一处小水塘，立投员妈妈在这里产下了卵。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立投员妈妈会竭尽所能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毕竟沼泽里有很多捕食者，阵阵低沉的叫声从森林深处传来。

叫声来自一种大型两栖动物，隐猿。它们是肉食性动物，体长可达3米，是当时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个头和如今的银背大猩猩差不多。隐猿嘴里长有弯曲的利齿，但它们今天不是来捕猎的。他们一年一度的求偶季到了，雄性隐猿的叫声在森林里回荡，他们试图用叫声吸引雌性，这个方法奏效了，雄性隐猿纷纷展示自己的歌喉。这样的叫声在我们听来或许不算悦耳，却足以让雌性隐猿留步。接着几只雄性隐猿打算展示其他一些技能，其中一只率先开始，它在水下发出低频声波，激起一片跳动的水花。雌性隐猿显得很感兴趣，另一只雄性隐猿也会这招。

雌性演员拿不定主意。看来只有打一架才能决出高下。两只雄性演员在沼泽里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双方打得不可开交，都想赢得雌性的青睐。

们会保持这个姿势数小时之久。待雌性引猿产下卵后，雄性就会给卵受精。然后雌雄引猿便会离开，让卵自行孵化。与引猿不同，住在洞穴里的立头猿妈妈对后代更为上心。两周过去了，她仍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卵。近来立头猿妈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她原本把卵都产在了水下，然而如今水位下降，一些卵已经露出了水面。

这一细微变化是当时地球整体环境变迁的一个缩影。大约3.05亿年前，广袤连绵的森林在释放氧气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能够起到给地球保温的作用。 树木死亡后会倒下，并逐渐沉入泥沼，它们吸收的碳也随之被封存在地下。地下的植物遗体腐烂分解后，经历长期的高温高压作用，最终变成了煤。当今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煤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植物的繁盛也导致当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持续下降，整个星球开始降温。南半球大陆上的冰盖规模不断扩大，向赤道地区延伸。海平面下降，洋流和季风模式改变，大气中的水汽逐渐变少。 全球气候也变得越来越干燥，旱季格外难熬，缺水可能会给立陶宛妈妈的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沼泽水位下降， 立陶宛妈妈需要想尽办法让卵保持湿润。它不是唯一一只这么做的立陶宛。如果干旱持续的时间过长，它的卵就无法顺利孵化。并非所有动物都在为干旱的气候苦恼。在蕨类植物下方， 一只树玉龙悄然现身。树玉龙的卵具有外壳，里面包裹有液体，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把卵产在陆地上，并且无需担心卵因缺水而死。夜幕降临，月光下，昆虫的翅膀反射出点点微光，在林间清晰可见。森林深处藏着一些阴森可怕的生物，其中一类体型异常巨大，格外令人称奇。 这是杰凶，一类大型背足纲动物，它们的体长可超过2米。这只杰凶正在一片林地中穿行，寻找食物。

两米多长的杰胸在极力护幼的立头猿妈妈面前竟慌忙退缩。其实杰胸并不会对立头猿构成威胁，它们体型虽大，性情却很温和，

0: 很快，杰兄找到一份营养丰富的食物，引猿的粪便，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干旱正在加剧，土壤里的水分不断减少，高大的林木渐渐无法存活。沼泽日益干涸，林木的孢子失去了萌发的机会，森林加速衰亡。曾经蓊郁无边的森林逐渐变得零散稀疏。

尽管困难重重，立投员妈妈还是设法在洞穴中蓄足了水，确保了卵的存活。现在卵

开始陆续孵化，这是生命的奇迹。与他们的母亲不同，立头猿幼体目前只能在水下呼吸，形似羽毛的鳃能为他们吸取水中的氧气。再过8周左右，他们的肺才能发育成熟，到时他们就能在陆地上呼吸了。这样的发育过程决定了立头猿无法自生命之初就脱离水环境生活。立头猿妈妈已经用尽了办法，可洞穴里的水还是越来越少，他必须尽快找到应对之策。不幸的是，在河岸边掘洞也变得更危险了。受干旱影响，一些捕食者被迫来到浅水区觅食。这是直刺鲨，一类淡水鲨鱼。随着水域面积不断缩小，水生动物的活动区域越来越集中。全球性的降温将雨林推向崩溃的边缘。每年，旱季都变得更加漫长，水源则变得越发稀少。这些没有父母照看的引猿幼体被困在泥沼里，它们数以千计，既没有充足的活动空间，也缺乏食物。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同类相残已不可避免。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的世界里，这样的生存悲剧只是残酷现实的一个缩影。在立头猿妈妈的地下洞穴里，情况同样十分危急。为了保住还活着的幼体，他把幼体含在嘴里，带往下方的小溪。

在过去的几周里，立投员妈妈全力保护着这些小家伙，现在她已经尽其所能。立投员幼体今后只能靠自己了。然而此时真正面临危险的并不是立投员幼体，

这条饥饿的直刺鲨太心急了，这次失误让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立陶宛吗？

沼泽森林自身正是其走向毁灭的根源。森林从大气中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引发全球降温，而气温的下降又让气候趋于干旱。在洞穴里，立陶宛妈妈用粘液为自己做了一个茧，进入休眠。她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未来她将无法继续在这片森林里繁衍生息。洞外的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几百万年过去了，自西向东，沼泽森林逐渐枯萎，消亡总规模接近90%。随之消失的还有许多生活在森林里的奇特生物。后来，全球气候终于转暖，冰川开始消融，陆地上相对干燥的环境则延续了。

真叶树的一项关键优势在于它们不靠孢子繁殖，而是靠种子。种子本身含有一定的营养物质，能为萌发提供初始能量。 生活在针叶林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动物也在演化，其中不乏一些体型极其庞大的物种。

这是一只异齿龙，它的体长超过4米，是这片针叶林里的顶级捕食者。此时，他闻到了来自地下的某种气味。

是一只两栖动物。为了适应新环境，一些两栖动物会通过在地下休眠来度过较为干旱的时期。不过，这只两栖动物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异齿龙发现了。一阵奇怪的叫声引起了异齿龙的注意，这是猎物出现的信号。

一类身形笨重以植物为食的动物，它们由肉食性动物演化而来，是地球上最早的大型植食性动物之一。而在此前沼泽森林兴盛的时代，基本只有昆虫会食用植物。植物的营养不如肉类丰富，而且更难消化。 卑鄙龙必须依靠庞大的消化系统才能从植物中获取足够的能量。今天卑鄙龙吃过树叶之后，感觉有些不对劲，他脑袋发晕，口水直流，肚子也胀得厉害，这些都是中毒的迹象。 随着植食性动物增多，一些植物会通过生成毒素等方法避免被过度取食。这只卑鄙龙显然吃下了有毒的树叶，情况还会恶化吗？它倒下了，恐怕要过一段时间，卑鄙龙才能恢复正常。然而， 失去行动能力可能会让他丧命。异齿龙已经被吸引了过来。

卑鄙龙集群生活，许多植食性动物为了抵御捕食者都会采取这种生存策略。异齿龙只能另寻机会。雨林的崩溃开启了陆地生态系统的新纪元，核弓纲动物的时代到来了。大型植食性动物的增多使森林变得分散，它们的粪便则成了植物天然的肥料。自此，动物开始在大范围内重塑自身的生存环境。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如今，赤道附近的许多地区再次被雨林覆盖。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全球约一半的动植物物种都能在雨林中找到。近年来，雨林持续遭到破坏。目前，雨林的缩减速度比地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是否会超出环境的承受能力，引发雨林的又一次崩溃？雨林存续的关键就藏在其惊人。

的生物多样性之中。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雨林，正是这种多样性让雨林具备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即使雨林惨遭破坏，树木用不了多久也能抽出新芽。如今全球热带地区约三分之二的森林是次生林，也就是在原有森林遭到破坏后恢复起来的森林。当今的热带雨林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它非凡的韧性。只要人类留出足够的空间，雨林自会重焕生机。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

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2018年，我们在西天山第一次发现了一种未知的介壳虫，信中求介。如果它的爆发一直持续，不仅仅影响杏树的开花，更影响结果，造成杏树种群的衰退。我叫胡红英，是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在新疆到四月份的时候，可以看到成片的杏树花海。我们在野杏林里面呢，看到了有很多一堆一堆的砍下来的枝条，这些枝条呢都是被这个杏中求介危害的。杏中求介它是杏树的害虫，这几年它的数量一直都是很大的，枝条上麻麻的全都是介壳虫。这种介壳虫呈现半球形，雄性有翅，而雌性是没有翅的。雌性的你整个的看到它就是半球形的一个壳，但是如果剥开壳里面有大量的卵，它的卵孵化成若虫以后呢，就会吸食杏树的枝叶，造成杏树的枯萎。杏中求介实际上是一个外来入侵害虫，原产并不在中国，而是在土耳其、以色列、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地方，通过中亚入侵到了我们新疆。这个雌性的杏中求介呢，它都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壳，保护着下面的卵或者说是衣翎若虫。那么这样的呢，就算是飞机防治的时候，它有一个壳保护着，很难渗透到里面。动物界75%以上的都是由昆虫组成的。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杏中求介有非常丰富的天敌昆虫，比如说小蜂，它体长呢是2到3毫米，看都是一个小黑点，是世界上个体最小的昆虫。作为天敌，它消灭杏中求介的主要的手段呢，就是寄生。这个发黑的是被寄生的杏中求介的若虫，它把卵产进去以后，孵化成这个幼虫，在长成蛹的这个过程中，它的营养或者说它的食物的来源，就是去吸取害虫的营养。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害虫死了，而它活着。我们看到的这个羽化孔呢，是这个亚小蜂羽化成成虫的时候，那么会咬破这个杏中求介的若虫的体壁飞出来，然后呢去寻找呢下一个寄主。小蜂虽小，五脏俱全，就是我们在野外，你可能就是看着个点儿，但是我们在显微镜下

去观察的话，它非常的美丽。雌性的牙小蜂在它的小盾片和后胸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黄斑，而雄性的呢，通体是黑色的。我每年夏天都在野外调查，我们还是非常推荐生物防治，就用我们本土的天敌昆虫来防治它，通过摸清它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人工扩繁，达到田间释放。我觉得以虫治虫能够去造福我们人类，给我们带来惊喜。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6: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7: 你错得像粉。
8: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9: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10: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11: Is try.
7: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被扰乱了。
1: 大概16干部啊，你看这个六斤六的
2: 修文物，有时候就像一场推理游戏。
1: 那你上面还有画托，你
3: 看它的材料，
1: 哎，这个是弹簧，有一些铜丝，很少。
0: 哎，你可以想到唐代那些贵妇、那些妇女头上都是一些一颗一颗的花座，打动到学技术的，这都是一些当时唐代的我们叫做关键一些核心技术。很遗憾，就没法做了，就没法复原了。
2: 这些碎片，原本是一顶古代贵族妇女所戴的凤冠，因为没有了空间结构，已经无法恢复原貌了。一堆碎片，还有什么价值呢？

0: 唐代的那些皇帝十八个陵都在陕西埋着，但是都没有打开过，我们不知道皇后这样的礼冠是什么结构。当然了，这个
1: 杨君昌教授的课堂常年向全校师生开放。
0: 隋代这个
1: 在传道授业之前，他曾在考古和文保的一线工作了30多年。
2: 考古发现了一个，
0: 这是当时的考古现场，你可以看到，哎，那个红箭头上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罐的保存状很差。
1: 2013年，隋炀帝与皇后的合葬墓在扬州考古出土。这位皇后正是影视剧热衷的萧皇后，也是明清小说《隋唐演义》中萧美娘的原型。虽然美貌已无从考证，但棺椁旁的一顶凤冠承载了足够的遐想。
3: 西侧是放置着这个萧后的棺椁，在它的东南这块放置了萧后的这个凤冠。当时出土的时候，首先它的腐蚀比较厉害嘛，现场的状况这么的差，我们还是尽量的能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后来专家就建议由这个陕西文保院做我们萧皇后这件凤冠的一个实验室考古这个项目。
4: 当时心里没底，一点底都没有，就他清理那出来以后他不能再动了，这一动就散了，他也感觉到是很困难。最重要的是害怕你这个做得不好怎么办，说难听一点就砸你手呢，你怎么给人交代啊？这个是压力来自于这，所以我们就弄了个石膏箱，把那个萧后冠的那个石膏包运到西安来去做。
1: 西安，古代长安城所在地，路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人说，西安地铁之所以难修，是因为地下的文物资源太过丰富。那么这座城市能为亟待拯救的萧后冠做些什么呢？推理游戏这才刚开始。
5: 这个实验室这是在1995年是意大利无偿援助了我们的仪器设备，大概480万美金。
4: 当时有一些专家或者管理层还希望这个项目放到北京，但是后来意大利人坚持，后来就放到了西安。意大利人说罗马是丝绸之路的西端，西安是东端。
1: 想要找到真相，必须在细微之处见真章。现在设备齐全了，但如何才能透过腐朽寻觅残存的蛛丝马迹呢？
6: 目前就是放大是50，但是它是有个多倍数的一个放大功能。像我们看这个水滴形式这个冠饰呢，包含有掐丝镶嵌的一些工艺。
1: 虽然花纹之间早已空空如也，但火眼金睛的高精设备还是从残存的彩色粉末中发现了玉石的痕迹。据后续检测，萧后冠上至少镶嵌了紫水晶、红玛瑙、绿松石等近10种宝石。
7: 表面含有金元素、汞元素和铜元素，我们就可以大致的推测出它是采用了铜鎏金的工艺。
4: X光大家

0: 这是伦琴发现的吗？
1: 你们入学的时候都做 X 光的，他们要看你身体是不是健康。我们也用 X 光。
2: X 光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它波长短、能量大的特质，可以穿越金属和多种有机质，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最早，人们用它来鉴别邮票、油画等艺术品的真伪，后来引入医学界，再后来，文物也像人一样，拥有了 X 光检测的待遇。
1: 这个呢是一种电花，你会看到呢相当于六瓣花 ，X 光很清楚的把它的结构表达清楚了。秃头鼬只要有这样薄壁，一定是礼冠。礼冠意味着什么呢？是皇帝或者是皇代的宫廷的赐给某一个人的，所以像这样的冠，我们认为可能是李世民，给他赐给他的一个冠。
2: 拓跋卓岩是杨君昌的学生。学院库房里的文物都由他来操刀修复，

0: 一旦来到修复台，他就能一动不动，原地坐上8个小时。
1: 就像病人生病了，他那个病很急，你就是你想着赶紧把他要治好，恢复到当年的那个完好的状态。

0: 我父亲拓跋，拓跋呢就是北魏时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当年就是我们属于鲜卑族嘛，就是像我这姓氏人就是感觉像古代人一样，然后做着古代人的一些事儿，跟古代人去交流，所以我觉得我这姓氏就是我还是挺自豪的，大家一下就记住我了。你随着你把他的这些锈慢慢铲去，它越来越亮，再加上自己有点强迫症，你知道吗？特别想把它弄干净。
1: 拓跋正在修复的饰件来自一个完全破碎的头冠，明知道复行无望，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勃勃兴致。表面如一滩烂泥，实际在各种仪器眼中，萧后冠残存的结构、配件和花纹无处可遁。再结合史料、文物的材料、工艺等原始信息，被一一破解，真相大白。不过，破解迷局，并不意味着能挽救一条生命。
2: 我们清理了将近一年了，清的东西都是残的东西，清理的最后没有出现，没有一朵完整的花朵，骨头也完全腐化了，再清它的，我一堆残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能说没有意义，只是说我舍不得把它清理。
3: 我们如果再往下清理，可能就会对它造成一定的损失了，损害了。我们把这样一个原始的状态留给后人，
2: 留一些空间，后面好好思考一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后面我要清还可以再清。我觉得整个考古界对于复行，实际上过去的太强调复行了，能够复行同期的人手艺很高，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没有必要。复行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提取当时的信息更加重要。如果不通过研究把这信息提不出来，你连古代东西都没有了解，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0: 虽然依照现在的修复技术无法让凤冠恢复原貌，但详实的文物信息足以让它以另一种方式涅槃重生。
1: 当时呢，实际上专家也争论的比较激烈。他说：“老杨，我不管你这个馆怎么去做，你对我们扬州人民怎么交代。”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经过863天的集中抢救，萧后棺成为迄今为止我们已知结构的唯一一顶唐代凤冠。或许你已经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见过它了，
1: 因为你不懂这个技术，只有他懂，所以他可能垄断了这个技术。像当时的鎏金技术、贴金技术也是当时的关键技术，跟我们现在一样，中国有我们自己的关键技术，国外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关键技术，把它保护起来，你要用我的关键专利，你要付钱的，包括知识产权。好，谢谢你们啊，你俩都是土库曼斯坦，这几年呢，土库曼斯坦那边跟中国这边考古的也在合作。
2: 少你带他们去吃饭，带少你的。
0: 2015年，萧后棺与重生的自己一同回到了扬州老家。杨君昌也在那之后开始了人生的新角色。
1: 这个水是从你从那山上来的泉水啊，直接引过来到这个秦岭里面，非常舒服，非常好。说老实话，在考古院呢，沉积了十几年，也在那学了很多东西。现在更多的往出流，这个年轻人非常优秀，很厉害。到了这还有个好处呢，你听见了没？喜鹊多，
2: 上面的珠子直径就是0.1的毫。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